0: 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1: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响。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京时间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还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我们的专业人是小马哥，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如果你想提前了解长春市内的交房情况、新房情况，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跟着他，跟着小辉哥提前呢在不挨晒不挨热的情况之下前沿去看一看最近长春有哪些新房，跟着他不仅可以看看热闹，更注重的是专业人士的门道，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一臂之力。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帮您避避坑避避雷，让您顺利的买到或者是卖出自己的房子哈。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一些专业的事情不太了解的时候，就容易陷入到一些误区当中。你觉得说，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上，可能这个时候他所给你的这个些信息就是一些坑一些雷。
1: 对，而现在呢，我们除了要有自己啊对于生活的准确的定位之外，还要有相对的自我认知。而实际上我们说啊，能够有一个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和你说一说自己的需求，在哪个区域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的要求和未来生活的憧憬，哪怕呢跟着孩子4年在报考的城市，也可以和他来跨城市跨省的来聊一聊。因为现在交房子可不仅仅是交付房子，而有的时候也是情绪交付，
0: 一种生活哈。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在居住了产品迭代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其实

0: 是呢，一直在听到一个词，就是迭代，房屋迭代，产品迭代，居住迭代等等，功能的叠加已经到了一个似乎呢看顶的时候，那么审美的提升呢也可以跟着他们不断的往上走，那么剩下来的可以直接深挖的部分，我们说就是要进行到了情绪这一块。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情绪？除了我们说朋友之间的情绪价值啊，情侣之间呢，伴侣之间呢，夫妻之间呢，实际上现在呢，事实上在内卷成为口头禅的时候，所谓的焦虑成为了大部分行业人的普遍的状态，是怎么能让你心情变好，怎么让在专业卷的时候，卷的不是情绪，而是专业的技术，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甚至成为了各个行业的话题。那开发商呢，在设计的房子啊，设计的理念呢，常常习惯于花心思在这一方面着眼的同时，能够看到的东西上面给足你情绪上的享受和价值。
1: 哎，这个情绪价值我发现最近这些年提及的特别多，特别到位。
0: 是
1: 就是说感觉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价值可能要比其他的来得更重要一些，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些这个和我同龄或是比我大一点的这个姐妹们哈，对于这个情绪价值有了新的定义。
0: 怎么定义的
1: 啊？就是说这个情绪价值情绪我可以自己提供，
0: 你直接上价值，
1: 对，你只要价值到位就可以。
0: 确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啊，我们说呢，不看怎么说的，要看怎么做的。情绪呢，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的，你是安抚我的情绪。最早啊，我们说情绪这两个词呢，出现在育儿当中，叫做先安抚情绪。后来呢，我们说在解决双方的亲密关系时，就要先解决态度。态度有的时候也是稳定对方情绪的一个关键所在。后来我们说什么都不重要的时候，不要讲道理，先给予情绪价值。再后来就有了独立的姐妹们说，情绪我们可以自己调节，你可以直接上价值。
1: 对，
0: 那对于开发商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只要让我们物有所值，甚至不用物超所值，情绪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可以自己调节。
1: 哎，对，就是说你给到了我们足够的我们想要的这些东西哈，实实在在放在这儿了，
0: 是
1: 和你的宣传和你的介绍是相符的，
0: 对，
1: 自然而然我们的情绪就提升上来，
0: 就不波动了。
1: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作为成年人，我们现在就看待事情、看待问题都非常的理性冷静了，
0: 对
1: 啊，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已经非常的好了，非常的不错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把你的东西、你的产品，很好的呈现出来，
0: 对
1: 啊，什么选材用料啊，景观设计啊，室内空间的合理规划呀，给到位了，那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是会为他去买单，会心甘情愿的去把它变成我自己的家。
0: 换句话说的更实在和朴实一点，就是我当初怎么看的，现在你就给我怎么得，所见即所得。你在当初第三方也好，还是自持的销售顾问也好，你在当时的图纸当中宣传扉页里你怎么说的，尽量你就怎么交给我。我既不贪心贪念啊，我也不希望自己呢冷若冰点，也就是别让我对于想象有太多的落差。那你说没办法，谁让你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就一针一针的就把它对出来，你是有几亭几观，还是呢在这个走廊的浪费面积有多少，到底呢你在物业当中是小哥哥还是小叔叔。其实呢这都关乎于情绪这两个字。那么当然我们说很多开发商也很讨巧的做法，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能够直观的体现出你在买房时所花的每一笔钱究竟在哪儿呢。那么但是要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给你提供所谓的情绪价值呢，我们先打一个问号。那么到底什么才能真正的让你感受到开发商的这个设计是为了取悦，还是真正的为了实用。之前看到一个说法是说呢，如果人还在为一些实用价值不大的东西花钱，那么证明他对生活还是有期待、有憧憬、有希望，甚至有小情小调的
1: 啊。就是说不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0: 对
1: 我需要情绪上给我一些火花。
0: 哎， 我希望喜欢，我可以呢不实用，但摆在那儿我就喜欢。当我们不再去讨论啊任何一个实用性话题的时候，大多数就是为了让你开心。前两天我一个师兄从这个南方免税回来，他就送了我一个这个水晶的这个音符，因为我开车这么多年很少往车里去挂这个摆件儿，一个是呢觉得阻挡视线，二一个呢就觉得车里干净简洁利落就非常好，三一个主要还是没有看到特别心仪的这个摆件儿，
1: 就是没有让你心动的，
0: 没有让我觉得说挂在那儿就挡一点视线，开车速度快有一点悠荡，哎，也会让我情绪非常舒缓，也会觉得让我乐意的。结果他送了这个音符，因为我是本科学这个音乐的嘛，他就想告诉我说你什么时候你都别忘了啊，你是学音乐的，所以正好他出了一款这个音符的这个水晶吊坠的时候，我挂上去，我发现原来所谓的在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之下，所谓的我怕麻烦呢、啊、所谓的我怕这个或不喜欢那个，原来都是源于不喜欢。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挂在那儿，你每一次上车的时候都会盯它一秒和两秒，让心情愉悦一下。
1: 这个东西就又回归到我们之前会说到情感上了。
0: 对，
1: 你要只要喜欢它，你会极大的去包容。
0: 是
1: 啊，如果你要不喜欢的话，你会找各种理由去反对。
0: 这个后来我们也说可以适用在亲密关系里啊，朋友之间啊，父母之间啊等等。你在有生理喜欢的时候，看这个人叫做丑对眼了啊，无论是绿豆、红豆、黄豆啊、黑豆，你就对眼了，看着就很逗啊，就心情好就高兴。如果反言之，你可能心里有排斥，不怎么喜欢，可能连他献的殷勤都会是多余的。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关系都讲究双向奔赴，无论是一面之缘的买卖关系，还是我们在打车里，还是我们坐一趟公交车等等，他得来你才能上，你得愿意去坐他来才有意义，否则我们说想念连个呼吸都是多余的。那换言之，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也是一样的，最能体现情绪消费的部分是什么呢？我想大概率一定还是集中在公共区域当中，公区确实不是你每一天都能使用到的，但是你一想起来，你每天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群里有人发花花草草的时候，那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呢，虽然用不到不实用，但是也很开心的角落。
1: 就是说有点像什么呢，家里面我自己点缀的一些小的惊喜，
0: 对
1: 啊，小的装饰，可能啊我不是每天都会注意到它，但是我不经意注意到它的时候，我的心情马上就明亮起来了。就像小区里园区里的一些景观设计，我不是每天都走到，但是偶尔我下去遛弯的时候，或者我就想下楼下坐一坐的时候，哎，发现它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景观非常不错，然后又非常让我心动的一角。
0: 哎，我们常常说我们在选择小区的时候，愿意选个临江的呀，愿意选个什么临公园的啦，愿意选个临湖的。但实际上说，如果我们时间紧又不愿意懒得动的话，你在小区内走一走的时候，你平时会发现可能白天有白天的景色，晚上有晚上的夜景，但更重要的是你感受到它的时候，情绪就会像我们说用与不用你得有，用不用是我的事儿，有没有可是你的问题。所以在2018年、2019年那一大段时间最火的销售行业当中，人们都会说你这个小区到底有什么公共的区域，有没有会所。以前我们会认为呢，这个会所是专职的娱乐享受，后来进入到了小区里，你才会发现这个会所绝不仅仅是所谓娱乐设施，它更多的是有背后开发商并非我们常听常说的那几套老的模式。你像这个嘉百道啊，我们说还是拿外地的来说，那么它在几年之内迅速地成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让你一提到艺术造型、艺术塑造就能想到嘉百道。那这不得不说呢，是对开发商的创新力和产品力的执行所带来的一个成果。那么成都的这个嘉百道，它把艺术融入到了物理的空间，原本的所谓的会所就像是赋予了新的生命，坐落在这个小区里。那么此刻的这个小区里的会所暂时放下它的功能属性，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情绪的释放的空间。因为在这儿嘉百道的这个业 主能够极大的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共识，这里不再是以会所的名字和样态出现，而是直接把它叫做了嘉义术。这个嘉我觉得呢，一个是嘉百道本身啊，嘉奖荣誉的嘉，另外一个其实呢也可以谐音成嘉啊，嘉宅的嘉，嘉的艺术就做了在小区里的艺术会所
1: 啊，就好像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可能有的人说哎，这个东西我欣赏不了哈，可能和我的审美有区别，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让我觉得过渡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样态的一个环境，
0: 哎，
1: 就是看艺术馆和你去逛菜市场完全是不冲突的。
0: 而且这种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气，特别是我们说的穿越啊，语言、国界、性别的这个三大件儿，什么音乐啊、美术啊、建筑，你真的会发现，就是音乐的有些语言你可以听不懂，有些节奏你可以跟不上，但是你就听，不用动脑，它就会在某一个节点和拍节上愉悦你的情绪。同样，绘画也是一样的，在这个绘画的集合当中，它不只是一个风格，它汇集了周春芽呀、何多苓啊、张小刚啊这种草间弥生等等一系列的我们说亚洲五国四十多位艺术家的精品的作品。我们说精就精在什么，有的时候精在我们看不懂，我们非业内人士，但我们又似乎能看懂，看懂画里的色彩，看画里的情绪，看画里人物的细节描写。我最近有个朋友画，我之前有的时候是因为朋友走得越近，也不愿意去肯定别人，因为太熟了，
1: 你就想死的两句，
0: 你就觉得哎呀，早就认识你，你怎么成功的、
1: 就是、
0: 我还不知道吗，
1: 就是死那两句更能凸显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0: 就像他从来不听我唱歌啊，我从来不看他画画是一样的，但是无意间看到的画的时候，你真的要佩服，就艺术本身是个性化的，但是它有共性，就是他在画人物的这个微表情的时候，我不懂画画，我甚至小学的时候画画最高分就是及格，所以我们在那会儿看到谁画得好的时候，除了有点羡慕崇拜之后，也有一点不承认，我不承认他画得好，但的确后来你静下心来看他画画的时候，难怪人家是博士，画的那个微表情，大线条里的微表情画的那叫一个真呢、真的好，所以人家还真不是白读的博士，你承不承认人家的艺术水平和造诣都在那
1: 啊？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歌曲也好，绘画也好，就是每个人去欣赏它、去看它的时候，带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可能你从里面找到一种宁静，有的人就会找到一种很激动的情绪在其中，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去欣赏，而不是说别人传达给你是什么样的情感。
0: 那下半段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南方交房的过程当中交付情绪还有哪些方面。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八 818535135 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留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或者是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总之，关于房子的全链条，你可以充分信任他，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眼界，祝各位在全国置业一臂之力。刚才说到了房子交付，不仅仅是物质和建筑的交付，现在呢，在南方很多城市都开始进行到了情绪交付。那么刚才提到了情绪交付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艺术展览上啊，在艺术这一块，它是极大容易让你穿破你的界限、眼界，提高认知的。家艺术在成都呢，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案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光愿意为口腹之欲去消费买单，实际上还愿意为精神世界去丰盈买单。那么情绪消费的人其实也找到了他们适合的居所，比如说家艺术从开盘到交付，甚至到交付之后的许多年，一直都在延续他这个艺术道路的主题艺术展，每3个月就会换一次。我们常常说啊，比如说父母这一辈，他就会说净整没用的，什么是有用呢？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和生活感受里，只要实用，只要实在，只要性价比高。但越来越多的我们常常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紧张的生活节奏里，想找一块属于自己的乌托邦。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家艺术的小区当中，似乎有相同类似经验的业主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乌托邦，真正的为业主提供了情绪价值和情绪的收纳所。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什么是生命力，后续的小区的生命力，我觉得是在花花草草上，是在真正的能够实用的干净的走廊、不坏的电梯、不坏的楼宇门、常换常新的那一些损耗品上。我们说常常说考虑一个人他是不是有生命力，和活力还不一样，他可以没有活力，活力弱一点，但他生命力旺盛，这是一个让人愿意去接触他、走进他的一个感染力。所以对于一个小区来说，他自己也有自己的生命力，有的是有艺术的生命力，有的小区呢是交付运动的生命力。总而言之，你无论是动静之间的结合，还是我们说哪怕是平常日子当中的烟火气，你都要有一种让人感受到的生命力。 命力。
1: 哎，这个生命力不仅简单单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个花花草草，
0: 哎，
1: 有生命的这些东西，
0: 是
1: 而是通过一些细节，一些我们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直接提供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哈，
0: 嗯，
1: 就感觉到有生命力，生命力很强很旺盛，嗯，让你觉得哎，我可能经常会在我们的园区当中发现一些惊喜，嗯，让你觉得哎，我时不时就给我自己一些情绪上很好的安慰。
0: 而且实际上你说什么是生命力呢，就是对于一个有的这个喷泉，你让它继续喷着水而不是死水，
1: 嗯，
0: 不是水泡，这就是它的生命力。在万科木石这一个项目当中呢，它把这个框架的空层结构变成了一个艺术的空间，在当地的万科上海的首席产品当中变成了一个情绪的盒子。而实际上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就是有人比如说成都这个嘉艺术我在做绘画，那上海的这个木石万科他在做什么呢，我在做书文化，社区的图书馆，谁能想到这种暖黄色的灯光的空间竟然是一个读书的空间，看起来既让人觉得安心又让人觉得惊喜，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它像水流一样成为温暖又合理的存在。在这个社区图书馆的共建当中，它我想表达的就是它会开灯到很晚，我不能说它营业到很晚，我也不能说它一直什么时候来你都什么时候可以去，但最好可以是像24小时的健身房一样，我有自律，我有爱惜，我有规矩啊，我有道德底线，我只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空间能容纳我在上海那样此时此刻疲惫却想远离人群不远离家庭的一个角落。
1: 嗯，
0: 所以在万科木石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说它给予的情绪价值是什么，是我不进入到那个空间也能远远的看到有一大盏灯，有一座灯在为我点亮。
1: 嗯，
0: 我会想象着如果此时我有时间去走上去坐一会儿，如果我有时间到那儿去翻一翻旧书或者是放空一下情绪，总而言之你想象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给自己解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我认为就是一个小区它给予的情绪价值的交付产品。
1: 嗯，不，它这个小区提供的不仅仅是我们住和住的条件好一些，而是同时给我们其他的情绪情感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这种支撑和帮助。
0: 真正的这个社区内它引入到了图书馆的资源，包括文学呀、社会科学呀、经济学，真正给你提供了一个私人的学习空间。它也会让你在家庭和公司之外找到一个更加合适安宁的一个安静的场所。而且这儿呢，在木石这个项目每半年都会更新书籍，因为它和图书馆是有一个分馆的联系，那么对于这样的生活的业主在这儿你是办图书卡也好，你是我只要拿业主卡就可以自动借阅啊也好，除了读书盒子之外，同玩的盒子也分年龄高低段，分动静区，你甚至会做到不必回家就能够做到基础清洁，让孩子免受这种细菌的污染呢，细菌的困扰。那么对比社区内精致的景观，建筑上的豪华的立面，我想人有的时候就是会在一个紧张局促的空间里，我想下楼放松一下。
1: 嗯，
0: 而且不远离这个小区，家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及时回去。我忘了那天是跟你说没说过，我家楼下不知道是一波男的还是总是那一个啊，
1: 嗯，
0: 就经常会在家里的这个楼宇和楼宇之间的这个小广场里抽个烟儿，喝点小啤酒，吃点小鸭货。我就在想，这家里是需要，肯定也是有大房子，但他为什么愿意在这儿纳凉？为什么愿意有自己的空间打个游戏、抽根烟？除了是不想让家人吸收二手烟之外，我想他更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而在这个空间当中，你问他，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空间，你可以不抽烟吗？我相信他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里也是可以忍受不抽烟的。
1: 嗯，
0: 因为情绪得到了释放，就不需要尼古丁来安抚自己了。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 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途经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

0: 高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

黄豆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一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立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立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0: 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新增的听众哈，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在节目上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可以来添加一下。那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上来跟宝哥进行沟通，那两种方式哈，第一种您可以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视频的信息，发送到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随时的为您来解答。或者是您想要来电话交流的话，您可以拨打0431858156990、0431858156888，这两部热线也都是可以接到直播间和宝哥面对面来进行交流的。大家把咨询的问题先发着，在节目的开始还是老规矩，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新鲜事儿。今天早上我就给宝哥分享了一个大八卦啊，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奚梦瑶和何猷君呢，在2026年6月1号在法国圣米歇尔山城堡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哈，很多名流也都到场为他们进行庆祝，为他们进行祝贺。那其中啊，有一条新闻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也是自从我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对一些奢侈品的新闻也会格外的留意。新闻当中给了一个特写，是说何猷君戴的一块手表哈，给了一个近景，说是高达400多万哈。因为这个是评论里面说的，说这块手表啊，现在已经炒到400多万了。我不知真假呀，我不知，但我身边有人知道啊，我这不是有行业大咖吗？我就赶快把这个截图发给了宝哥，我说宝哥，宝哥，快看看何猷君的这块表，你认不认识？有没有什么来头？宝哥不愧是专业人士，很快就给我进行了回复。来，宝哥，你给大家说说吧，他的这块表。
1: 那琳琳早上给我发过来了啊，因为还第一时间我觉得，哎，那个奚梦瑶跟何猷君都已经

0: 结婚很多年了，
1: 孩子都俩了。
0: 对，但是人家婚礼是后补办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新鲜事，对吧？
1: 嗯，
0: 六月一号补办的婚礼，然后这个表浮现出来了。然后第一时间呢，我上腕表之家找了一下工价，他这款腕表啊是5268的型号的一个百达翡丽的手雷，白金镶蓝宝石剃方钻的一个款式。哎，它这个表圈呢有一圈蓝色的蓝宝的剃方钻，然后它这个表盘呢也是满钻的，也都是剃方钻，是白剃方钻和蓝剃方钻相间的。
1: 真漂亮。
0: 然后这个表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现在啊，我们现在咱们国内啊二级市场啊，就二手圈里头有一块，有一个同行有一块，他应该现在二手的，他现在在卖340万。
1: 天哪，就这个表是很罕见的吗？很稀有的吗？
0: 嗯，因为像百达翡丽啊，其实百达翡丽算是排在第一的品牌了嘛，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在他的品牌里，其实超过200万的手表的款式相对来说也是很少的
1: 啊。
0: 所以说也算是百达翡丽里相对比较高端的一点的腕表。所以说他像他这种剃方钻的腕表可能是每年的产量都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了，
0: 或者是像他这种腕表都是客户有需求的时候给客户定制的
1: 啊，
0: 现排单现生产的。他的新表啊，他说400万呢，他可能新表现在要如果你手上有的话可能会炒到，因为二手的已经卖到340了嘛，所以说新的400万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前提要，因为这款表的工价现在还有国内的工价，专柜工价是255.2万，但是我相信呢，何猷君买到手啊，他也不会溢价去买。
1: 嗯，
0: 因为像这种身份呢，对腕表喜爱呢，他肯定是百达翡丽的 VIP 客户了。
1: 嗯，
0: 所以说百达翡丽卖他 VIP 客户的手表的时候，一定是不会溢价的。
1: 嗯，
0: 因为人家以前总在百达翡丽消费，所以说他原价买入的概率是很大的。
1: 大概率他可能只花了200多万，255.2万，这个是一个专柜的正价，可能他不会花溢价去买。但是呢，网上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嘛，说这个表在二级市场上可能已经炒到400多万了。宝哥今天早上查了一下信息，有一个300多万的，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我看到这个图，我说哎，小伙还蛮帅的，这个手表确实他也很会选，很衬他，也很符合他的年龄以及调性，看起来。
0: 对。刚才琳琳说这个何猷君挺帅啊，确实挺帅、啊、确实挺帅。但是啊，我就是脑海有个闪念，你没发现赌王家族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吗？都是个比较矮。
1: 这个咱们东北话怎么讲啊，被心眼坠住了。
0: 再一个可能是也是基因的事儿啊，因为说白了赌王挺高的，但是他这几个太太确实个头都不是太高。尤其是世态梁阳旗嘛，是不是？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八卦了一下我们早上的节目开始。确实是因为昨天呢看到这条新闻的话，也有很多明星啊或者各界的名流到场祝贺了，然后有很多明星拿的包包啊，包括爱马仕啊，这个简直就是跑长趟了。像咱们说看到一个人拎了一个什么爱马仕的哪个款式的包，咱们还觉得哎挺新奇的，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感觉到他们那个场合爱马仕好像是人手标配，就只能看谁的配置更高，谁的是更稀有。所以说也是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以前其实不太关注这些事儿的，有的时候就是看见了我也不认识，但我自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啊确实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世界以外的世界还很大，来我们共同来学习吧。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这位朋友他说哎，就昨天给咱们给他回答问题的那个朋友，他说宝哥正在你家拿个无力黑鬼。
0: 你现在在我家正在拿一个无力黑啊，但是你说是宝哥的听众了吧，放心，价格一定给你做到最低的底价啊、哦、因为我跟店里都交代过，只要听众来拿这个表，就像这个无力黑鬼啊，那因为现在尤其是像黑鬼啊这种劳力士最热卖的一款式啊，基本上没什么利润，你就放心大胆的拿啊，然后啥时候不满意啊，或者是换表啊，九折或者九折多回来，做价回来都基本没问题的。
1: 他说的这个无力黑鬼是前两天他咨询的那个他要在专柜排的那个吗？
0: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顾客呀。
1: 是一个顾客，他前两天咨询说要在专柜排黑鬼需要加20000做搭配的那个。
0: 啊啊啊
1: 那是他不准备

0: 到专柜去拿了，直接准备到咱家来拿了。
1: 对，你如果要选新的话呢，那你就一定在二级市场直接买新的，因为国行保卡的跟你在专柜拿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渠道不一样。因为咱们国内啊有专门做国行这个专柜劳力士的，他们的渠道呢肯定要优于你以顾客的身份上劳力士专柜提这个表，所以说你在二级市场买国行全新的，是一定会便宜的。
0: 嗯，
1: 然后二手的呢，你就是说。哎，二手的肯定要更有性价比了。如果你能接受二手的，你在二级市场找一个，哎，你比较心仪的，品相也 OK。要如果对保卡有要求呢，保卡也 OK 的就可以了。可能会照这个国行全新的表呢，更具性价比一点。咱们指的性价比是指你在戴了一段时间呢，需要换表了，比如说我要升级了，我要升级尖金的黑鬼了，或者是说我不行啊，升级个低红拿什么的，你再把这个手表在二级市场出掉的话。可能二手的会更保值一些。嗯，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刚好宝哥回来，我们看见了你的留言哈。如果你正在店里的话，你一定要跟店里的朋友说，你说我是咱们宝哥节目的听众啊，我们一定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您服务的，好吧，朋友们。那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哈，您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电话是同步的。来吧，我们开始回复大家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久没戴的雪山奥义啊，也是一块手表，上链的时候突然发现9点时标附近有几处掉漆，露出了金属颜色，好久没戴了，也没有磕碰过，怎么就掉漆了呢？那这个盘面还能修复吗？如果要修复的话，费用大概是多少？
1: 肖邦啊，雪山奥义这个表啊，是肖邦啊最近这两年才出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卖的是比较好的，然后机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可谈的，就是用的 ETA 的机芯，但是这个表盘呢是比较特殊，因为它这个肖邦的雪山奥义的表盘呢做了有点像绸缎的那种那种不规则的一个水波纹，所以说呀，你这个如果要没进水的情况下，我认为啊，你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厂啊它这个表盘呢，它这个喷漆工艺啊有一些瑕疵，因为它这种啊立体镂雕的盘呢就容易喷漆的时候有的地方会薄一些，因为它凸出来的地方会薄一些，所以说呀经过日照或者说这个喷漆工艺有问题的话，它自己这个就漏底漆了，就是你所说的漏这个金属底盘了，所以说我认为啊因为它这个雪山奥义是新款嘛，你看看你那个保卡是不是还没到期，要如果在保修期内啊，你最好返厂让那厂家看一下，因为这个厂家一看呢，如果你确实防水还都好，然后你也没自己的人为的去破坏它，因为这表盘是在表蒙保护着嘛，所以说咱们作为消费者谁也不会没事动它，对吧？如果是这个原厂这个表盘这个它这个制造问题呢，咱就返厂，它会免费给咱们更换一个表盘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你第一时间去返厂看厂家怎么说啊，然后如果厂家不管，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0: 好的，因为他发过来了嘛，咱们就帮他解答一下，如果说他过保了，如果是正常的需要到咱们店里来进行一个维修修复，这个漆面大概费用得多少？
1: 这个漆面我建议他不要修，还是找厂家
0: 啊。
1: 要如果厂家不管的话呢，一你就这保持这种现状这么带着。如果你是真强迫症说，哎呦那个小宝我不想带，那你直接就在二级市场给他卖掉，你千万不要修复，因为这种立体这个有立体感的这个雪山奥义的盘呢，你怎么修复也达不到原厂的状态，它就跟车似的，它当时喷漆啊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喷，而且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瑞士的这个漆的材质啊硬度啊它亮度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后恢复上会有色差，而且保色程度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反而啊降低了手表的价值，你还不如
0: 就这么戴，
1: 因为它的瑕疵是非常小的嘛，肉眼都不太容易察觉的，你要么就这么戴着，要出你也不要修它，你就直接给它出到二级市场，找个二手商家卖了就可以了。
0: 像宝哥说的是，确实它这个表盘里面是像水波纹这样的图案，确实不太好修复。你怎么弄你肯定不能跟人家原来一模一样。就你返厂我觉得也很难弄。宝哥我就是有

0: 我一个疑问，你看今天这个手表的问题，您也是建议你说就这么戴，尽量保持原样，尽量不要修复。然后我记得昨天有一个女士问她那个包包也是，就是她衣服也染色了嘛，她说也是想修复一下。您也是建议她，你要么就这么背着，要么你就直接以这个成色就出了，是不是？很多奢侈品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不建议她去进行修复呢？就修复可能还不如原来。
1: 其实呢，就是咱们做节目嘛，就是为了大家呀，对奢侈品这个东西呢，更懂它这个。窗户纸后边的一个道理
0: 是的，
1: 所以说就是咱说句大实话，其实我作为维修来讲，那你表盘要如果这样，那我当然愿意让你去翻盘，因为我给你去翻这个表盘的时候，我会收取费用，对吧？
0: 嗯，
1: 像你这个肖邦这个东西，我给你翻完之后，那怎么也得赚你个四五百块钱，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但是呢，咱们说句大实话，就是所有的手表，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你从便宜的到浪琴，你从贵的到百达翡丽。如果你表盘呢，因为蒙子打了，把表盘刮花了，或者是进水啊，把表盘这个漆面啊都已经腐蚀坏了，你怎么做，你后期你翻的这个盘，它都会影响你这个手表的价值。
0: 嗯，
1: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啊，我认为翻盘最好的，就包括，如果对手表懂的话，像翻劳力士的盘，台湾是最好的。
0: 嗯，
1: 有些时候我们翻盘都联系到台湾那边渠道，
0: 哦，
1: 把手表的表盘邮到台湾去翻。但是就是它翻的再好，它跟原厂的也是有差别的。然后一个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手表啊，二手回收商家来看呢，他都会看出来你这个手表是后翻的。
0: 嗯，
1: 因为你后翻的表盘的工艺跟你原厂的是远远的不能比的，肯定是在工艺上啊是有差异的。
0: 嗯，
1: 但是什么时间我们说那你有这个想法就翻盘的，比如说顾客有个手表啊，他这个盘确实损坏了，然后我们会跟他说你翻的盘呢你收着费用，但是你在卖的时候会影响很大的价格。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换原厂盘确实也太贵了，然后客人呢还不想把这个手表卖掉，说我还对他挺喜欢的，要么呢是有纪念意义，要么就是特别喜欢。
0: 嗯，
1: 那就是推荐他说那你就还是把盘翻一下吧，因为作为顾客来讲呢，这个手表翻完盘呢，其实你在不懂的情况下呢，你看着是跟原厂的是一样的，其实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
0: 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内行看门道哈。好的，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那节目之后您有任何的诉求，也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那宝哥已经把最专业的建议给到您了。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继续有请小宝老师来解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块劳力士很久没戴了，结果发现时间误差太多了，然后有空气跑进去了，要怎么处理？嗯，他还发来了一个图片，这个劳力士应该是可以看出年头比较多。
1: 他这个手表啊，我一看呢，你看你这个表带啊，就是佩戴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1: 所以说呀，你这个表啊，应该长时间没做保养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出现误差了。然后还因为你长时间没做保养，也没定期检查它的防水性能，所以说现在啊，应该是后盖或者是表蒙或者是把头有一部分防水组件不行了，你这个就进去水汽了。所以说呀，你现在这手表需要进行保养，然后测防水。如果防水胶圈老化的话，把防水胶圈更换了，你这两个问题啊基本上就解决了。
0: 好的朋友，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市的朋友啊，如果是长春市的朋友，你可以到宝哥的宝兴名表行到店里去一趟，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如果不是长春市的朋友，

0: 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详细的你可以拍点视频啊图片啥的，让宝哥能够更详细更具体的帮你来建议一下，好吧。然后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包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上午好，我有一个 LV 的包，金属掉漆了咋办，就是那个包卡扣的那个位置哈，金属掉漆了，以后想卖会影响价格吗？嗯，
1: 首先呢，你这个包啊是黑色的，跟大家说啊 ，LV 的包包啊，有一些黑色的，有那种喷砂效果的，是一定是在全钢的金属上面喷的漆，所以说它上面如果有做漆工艺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或者五金件呢，是一定会掉色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建议我身边的顾客呀，说你买 LV 的包包金属件呢，尽量不要买这种带喷涂涂漆这种工艺的，因为它这个漆啊它怎么磨都会掉，你要么就最好是买这个全钢颜色的，就是钢的颜色，银白色的，要么呢你就买镀金的也稍微好一点，因为镀金的保色程度呢会能达到个3-5年差不多，但是呢像这种黑色的这个涂漆的工艺的这个金属件呢，它的保色程度基本上也就维持个1-半载的，可能几个月都会掉漆，因为它挂钩那块啊，它是金属环跟金属环相摩擦，是一定会掉漆的。所以说这种问题呢，就是它这个设计就是带来的一个弊端，所以说你必须接受，你也不需要后期说哎呀它掉漆了咋办，我是不是给它修上，也没必要修
0: 啊，
1: 因为这个包包嘛
0: 正常磨损，
1: 正常磨损，就是说而且可能为什么它磨损大呢，因为它是涂漆工艺的这个金属件，所以说它磨损更大一点，所以说你就在心里接受就 OK 了，没必要特殊因为这个问题去给它做什么补救。
0: 那他说如果以后想卖这块掉漆了会影响价格吗？
1: 会影响价格，因为如果你要是全钢的或者镀金的，人家收的就会高一点，但是就因为你们选择这款，因为有掉色嘛，有掉色肯定人家卖的时候也卖的要便宜点，那所以说收的也会低一点，这也是正常的。
0: 他的这款包，因为他只发来了部分的图片，宝哥这个包型款式您能确定吗？
1: 他应该是 LV 的一个硬核的一个女包。
0: 那这个二手市场现在大概能出到多少？
1: LV 的硬核如果是说，因为我看是好像是谷爱凌同款的，因为咱们能卖到大概1万，它原价是20000多，回收价格呢大概在16000-17000，但是你这个涂漆工艺呢回收就要去到14000-15000，差个1-2000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有一个问题也是想和宝哥来聊一下，因为我做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比方说我买了 LV 的包包，买了 Cucci 的包包，因为价格相对来讲确实是比较高一些，大家用起来就会格外的珍惜，哎呀它不行，它这个边磨掉皮了，哎呀它不行，它金属卡扣掉漆了，哎呀不行，这被牛仔服给染上色了，我得怎么办，我是不是得修复啊，我得补救啊。其实我觉得不论它价值再高，它就是一个包，我觉得它终究是要为我们服务的，而不能我背上这个包我也走也不会走了，坐也不会坐了，我总怕把它给弄脏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反了。
1: 我觉得我的观点跟琳琳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是手表也好啊包包也好，它是为咱们服务的，所以说咱们不要过于纠结说哎呀
0: 对，
1: 让这个为咱服务的这一个东西给咱带来一个压力，说哎呀
0: 是的，
1: 哎呀影响我心情了，哎呀我得怎么保持它，因为它就是一个说白了奢侈品，也是相当于一个日用品，它为咱们服务的，你不要太纠结它，破皮啦掉色啦或者是说染色的也都是正常，
0: 是
1: 没所谓了，你只有把这个放下你才不能徒增烦恼，是不是？
0: 对，
1: 他咱们花钱了，把这个钱花出去是给咱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的，
0: 是
1: 不能让他一天折磨咱们，对不对？
0: 对，搞得大家还都很紧张兮兮的，掉漆了要不要修复一下呀，染色了要不要修复一下呀。我记得之前小时候看那个偶像剧，好像也是说这个女主花大价钱买了一只名牌包包，然后有一天下雨了嘛，说你怎么判断街上大家都背 LV， 那不一定都是真的嘛，你怎么判断哪个是真的？你看下雨了，如果他把这个包包顶在头顶上，它十有八九它是假的，

0: 看他把这个包包护在怀里，用衣服给他遮起来的，哎，他大概率上是真的，因为他怕被淋雨了掉色或怎么样的，就皮质就不好了。当然这是当时的一个笑谈，但现在想起来，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心理。那你本来说下雨了，我用包放在头上为我挡一下雨，如果你背了一个真的，你说哎呀不行，我挺贵买的，我得不能让他给淋着，宁可我自己淋生病了，不能让这包淋着雨，这就反了。
1: 像我一般来分析啊，像如果说拿这个你买了一个包包也好啊，手表啊，特别拿它当回事啊，啊这种情况的客人呢，一般分基本上就分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你的财富还不够多，就是你当你花很贵的价格买了一块表或者是一个包的话，你就太拿它当回事儿，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就证明你的财富还不够多，没把它当成日常的日用品。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顾客呢？是他不是说他财富不够多，他驾驭不了这个奢侈品，是他确实有强迫症
0: 啊，
1: 他就是有强迫症。所以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身边遇到的强迫症的客人太多了。我有一个客人呢，就是他是做医疗器械的，这个老弟也非常有实力，但是他就有强迫症，他代表就不能有一丝刮痕。他卖给我很多表啊，都是很热门的，比如说百达翡丽的鹦鹉螺5711啊，5726啊，包括艾比的绿面啊，26331，这个皮蓝皮，他都卖给我很多热门的表，但是他代表，我们没事总唠嗑探讨嘛，他说哥哥，你知道我对手表有多珍惜吗？他说我要戴衬衫的话，我得把衬衫网起来，我很怕那个扣子碰着我的表。
0: 哎呀，
1: 他说我这个手表，我如果在冬天戴的时候，要如果羽绒服，我一般都把羽绒服撸起来，让这个表露在外边。
0: 啊，那手脖那块不能冻着吗？
1: 对呀、
0: 啊，
1: 我
0: 无所谓。
1: 我第一时间想法也是，我说，那你这样式的，我说你多痛苦啊！我说你成天被他折磨。他说不的，哥，那要这个痛苦比起来，要是让手表划上一个印给我的痛苦，那就小的多的多了。我是不能接受。确实，他的手表我都不敢相信啊！就是他的手表，他戴了一两年，连是一个划痕确实没有，我拿放大镜都找不出来。所以说就是对我这个认知是挺大的一个颠覆，你知道吧？
0: 那也，
1: 但是他们确实有强迫症，因为我有的朋友他都不是新鞋，要如果说走道要磕了一个石头，他得蹲那儿看半天，说磕着哪儿了，怎么样了，他就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
0: 是是。
1: 还有我身边还有朋友说，哎呀，买个车，就倒车把车漆碰了一块儿，完他说，哎呀，我得想联系联系，我说要干啥呀？他说不行，我这个碰了，我心里不得劲儿，我想把车卖了再换一个。我说你这是精神病吧？我说，他说就是强迫症，他接受不了。
0: 确实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哈，有的人就是用东西不论贵贱，他都是很精细的去保护他的。好吧，朋友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其他有想要咨询宝哥问题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非常资深的二手奢侈品权威专家小宝老师。刚刚在广告的间隙也跟小宝老师聊了几句，我说我上节目这么多期，听众朋友们发来的这些图片呀，我说这个手表我最喜欢的就是劳力士的，这个是日志系列
1: 啊，对，最基础的日志款五珠日志、
0: 嗯、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个图片我一直留着，有一个白色表盘的，有一个蓝色表盘的，我说这两块表我最喜欢最气派。然后宝哥就跟我讲，他说哎，这个蓝色表盘的这个它有一个同系列的女款啊，我这心就活了，我说那得多少钱呢？宝哥说得9万多，我说当我没问，我就是问问，也只能是问问而已。然后我们又聊到了一些关于奢侈品的态度的问题啊。宝哥说那你这个梦想还是要有的吗？也许哪天老妹儿就戴上了呢，是不是、啊、我说即使我有9万块钱也不会花钱去买这么贵的手表去戴。但哥说不一样，哥说买手表要比投资名牌的衣服和包包要保值得多，是不是？
1: 因为现在啊，劳力士啊大家都知道嘛，只要玩表的表友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表友啊买劳力士还赚到钱了。就是劳力士的、啊、它的保值程度啊跟咱们国内的酒啊，因为酒我也在做嘛，其实跟早期的茅台都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行情一直都很稳。刚才给琳琳打个比方，我说琳琳你花这个8万多买了一个日志，但是你戴了3-4年呢，你随时不要了，随随便便还能卖个8万块钱，那你觉得这个手表是不是这个比较保值的，是不是？也不是说、嗯、哎呀我花了8万多块钱钱就没了，
0: 嗯，
1: 其实你随时还可以把这个钱再变回来的。所以说我有些时候不是给大家洗脑，
0: 嗯，
1: 我说你如果买了一块保值的手表，不是钱没了，是只不过是把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就陪伴在你身边了。所以说什么时候他还能把钱再变回来。但是你要如果买重奢的，比如说吉尼亚买一件皮夹克，
0: 嗯，
1: 花了7-8万，但是你可能在卖的时候可能连7-8百都不一定值，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在奢侈品一类里头，手表如果相对热门的款式还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奢侈品都保值的。
0: 嗯， 嗯，那我买之前我得问宝哥，我说这块表我买行不行，它能不能保值，要不然买到了那种比方说不保值的款，这真的只能我自己戴了，后续可能就出不了手了，是不是？
1: 那没问题，这个、
0: 哦、
1: 这个我必须给你把好关。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和我一样啊，因为我们就真的是这个对奢侈品方面的知识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奢侈品这个行业其实跟大家讲水也很深，尤其是二奢市场上，大家如果信得过宝哥的话，您可以加一个宝哥的微信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呢您可以记一下这个号码是15943088888 15943088888，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如果想到店里去的话要提前在微信上联系一下宝哥，看看什么时间段宝哥在，您可以去，省着跑空了啊。所以说加一个宝哥的微信，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其实按照现在来讲，很多那天也跟宝哥聊哈，宝哥的儿子是00后，是不是？
1: 啊，对，00后
0: 的小孩儿，我那天跟宝哥说，我说哎，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哈，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都比谁买的东西贵，谁吃的饭贵。我说现在小孩更务实了，人现在小孩都比谁买的东西便宜，都比同样10块钱我买到几包方便面，你买到几包方便面，都在看谁薅的羊毛更多。所以也印证了一点，就是现在年轻人他的一个消费方式正在悄悄的发生一种转变。说奢侈品这个东西，不论手表也好，包包也好。喜不喜欢，大家都喜欢，也都想拥有，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大家更注重穿衣打扮这方面的诉求，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到专柜去买全新的正品，当然价格肯定要很高，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找到宝哥，因为宝哥手里他虽然叫做二手奢侈品，但他手里有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那这个价格和你在专柜正品去买，那这个是要差很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购入某个方面奢侈品，包包也好好啊，手表也好啊，你可以先联系一下宝哥，这个是真的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哪怕你不在这儿买，你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你说哥，我就喜欢这个手表，哥手里没有，你上专柜去买呢，哥告诉你，你买这个行不行，保不保值，对不对？那咱们好几万块钱花出去了，谁也不想就这样打水漂了，是不是？咱们就交个朋友，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 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是问了一个老酒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想问一下，生肖茅台适合长期存储吗？”
1: 我不知道你这个想要的答案，这个想法是什么？
0: 嗯，
1: 要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讲，那就是只要是白酒啊，它度数超过40度以上的，都适合长期保存。但是我感觉他这问话的意思是，生肖是不是适合长期存储的意思是有没有长期存储的一个价值？
0: 嗯，
1: 价格会不会有一个上升啊？是，
0: 这叫投资。
1: 对，这种金融属性的。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最近的茅台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我这做酒行也做10多年了。其实我从十二年前做酒行的时候，

0: 其实酒的行情是一路走高的，
1: 嗯，
0: 就是我经历了一个酒的牛市，但是最近呢，这二三年呢，可能茅台的行情不是太好，茅台行情不好的同时呢，所有的中国的白酒品牌都不好，什么国窖啊，什么五粮液呀，行情也都在走下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大家如果说哎，你投资。

0: 天，但是目前看呢，就是再想恢复之前那个白酒行业啊那个高点，好像不是太可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现在呀、啊、就是白酒啊，你买来啊就以主要品饮为目的吧。要如果以投资收藏为目的的话，我建议大家呀、啊、还是尽量不要入市，因为我感觉现在的风险还太大。因为我觉得呀、啊，回暖的时间呢还不到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先观望观望吧。嗯，
1: 这真是掏心窝子给你的建议。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各个行业可能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都说钱不好赚呢，是吧，这多难呢。所以说您一定要理智。但您问的这个问题您不是问的那么清晰，宝哥也从两种方向给您都分析了，您可以听一下。然后后续你想进一步沟通的，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
0: 因为这个教训呢都是血的教训呢，都是用钱买来的知识嘛。
1: 嗯，
0: 因为之前做老酒啊，这个库存一直在走上行嘛，所以说库存也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年呢茅台呀、啊、在走下行的时候啊，因为很多库存呢没来得及处理，因为刚跌嘛，觉得还有个预期会止跌嘛，但一直没止住。嗯，所以说我这个老酒加新酒的2000多万库存呢，现在如果要再清库存的话，可能最少得赔个300-400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花钱买来的教训。所以说这阵我的客人呢要在入市的时候，我都劝他谨慎。因为我这身边有一个好大哥，也是之前以茅台为存的目的，他买了400多万的茅台，在他最高点的时候他卖了才400多万的茅台。我给他算了，我说哥呀，能挣160-170万了。
1: 嗯，
0: 他没出。
1: 哎呀，
0: 但是最后赔了100多万出的。最后这个茅台一直下行嘛，他说哎呀挺闹挺的，你说这个贵的时候没出，但是这个现在下跌，然后大家一下跌大家都在轰说还没到谷底呀、啊、所以说我那大哥说哎呀出了吧，省心了，然后赔了100多万。我说哥呀，这不说了，要不一直在伤心处，里外一反差了300万，
1: 真是不能说了。就像那天咱俩说的，有些事儿就是没办法预判，就只能是赶到哪儿算哪儿了。这跟炒股票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就那一个时机，哎，就高位了，你就说哎呀，那能不能是再走高，你再等一等，完了震荡了。
0: 所以说大家，我说每个人都没有先知先觉这个能力嘛，所以说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苦恼。
1: 嗯，
0: 那你说我做表20多年了，那我当时我要知道百达翡丽手雷鹦鹉螺涨得这么高，你说我早期啊，我是那个手雷5167玫瑰金的，我们12-3万一个流通价格，百达翡丽的鹦鹉螺5712，我们当年拿全新才23万多。
1: 哎呀妈，那还说啥了？
0: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在一个朋友那儿，一个7118现在已经100多万了。
1: 嗯，
0: 但到7118刚出来的时候，全新的拿货在柜台才30多万。
1: 嗯，
0: 二手的才28-29万，那你说要知道现在翻3-4倍了，那是不是把所有的库存都变成这些热门款，或者某一个超级升值的款，那就啥也不用干了，直接躺平了。
1: 那还费啥劲，哥，咱就直接都囤金子得了呗。
0: 对呀，所以说有些东西咱们过来才能看清楚这曲线。其实在没发生的时候谁也不敢预知的那么准，是不是？
1: 嗯，别说了，都是眼泪呀。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 15943088888。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又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同事有一块浪琴表，多年前在专柜买的。”我想问一下，他的手表上只标了 SWISS， 而不是标注的 SWISS Made。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是啥情况呢？是假的吗？
1: 首先呢，那没问题的啊、哦，因为 Swiss 跟 Swiss Made 呀，它是在95年之前呢，其实各个表厂啊，在六点位啊，基本上都打 Swiss。
0: 嗯。
1: 后期啊，95年之后啊，瑞士钟表协会啊，有新的规定出来了，说只要你这个手表在瑞士本土，都是在本土生产，在本土组装的，然后你才有资格打 Swiss Made， 而且你是必须打的，所以说就把在本土组装的这些品牌啊，包括这些在瑞士本土完成组装的这些品牌，都划归一个类别，就是说可能是手表一线的这些，所以说打 Swiss Made 了，所以说你在95年之前打 Swiss 是正常的。只有95年之后新规出来之后，大家统一才在瑞士本土完全生产组装的手表才打 Swiss Made 的。所以说你现在看着啊，六点位打到 Swiss Made 的一个手表呢，就一定是整个从零件生产组装到成表出厂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瑞士原装表的一个标志吧，大家留意。你就现在这些一线品牌基本上都是瑞士本土组装完成的，所以说它的六点位都会打上 Swiss Made。
0: 没问题啊，这个手表没毛病，只能说明这个表这是年代比较久呀，95年以前的嘛，是吧？
1: 对。
0: 好的，那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目前有一只海马600¼成，戴的时间久了有点审美疲劳，最近看到了一只百年灵的冰蓝机械计时，被颜值吸引了，但是很多人说从欧米茄到百年灵相当于降档，而且二手百年灵要40000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
1: 首先呢，谈不上降档啊，百年灵这个品牌其实跟欧米茄它俩的档次啊定位都差不多，而且它俩的工价呀，它运动款的工价啥的，它定位都差不多。但是只不过是说呢，可能欧米茄这个品牌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品牌，百年灵呢相对小众一点，而且二级市场保值率啊，可能百年灵没法跟欧米茄这个海马相对比，所以说你要选择百年灵呢，但是它比较具有个性，而且它有自己的，因为百年灵有自己的设计符号嘛，设计语言嘛，可能你喜欢它那个设计风格，但是你得接受它二级市场不是太保值。所以说，但是呢，用咱们东北话来讲，那你说你拿欧米茄换一个同档次的表，而且反而不保值了，所以说可能身边的朋友圈你就不要换了。所以说我也觉得，如果你不是说特别喜欢，我觉得一换也没有啥太大的意义。那就跟咱们平常换车的，是不是车开旧了，需要提升个档次？那你说你开完宝马5系，你换个奥迪 A6，我觉得就是也没档次，也没提升，可能驾驶感觉给你的感觉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变。所以说就觉得哎呀，不甜不咸的那种，
0: 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换着，其实我跟你的朋友一样，就觉得换着也没太大的意义，
0: 没啥意思。他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那当然可以啊，是吧？
1: 其他牌子呢，要如果40000多呢，可能够劳力士要费点劲，因为这个预算可能还不够。但是你要说40000多休闲运动的款式呢，那你可以考虑考虑积家。我觉得你要考虑积家。那可能都要比，因为现在积家有运动款嘛，30000-40000都差不多，而且积家整体的调性可能要比欧米茄要高。所以说那你要换的话，我觉得你这个积家这个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或者是说40000多，现在因为现在宇舶这个品牌的定位，包括它设计感，我感觉比百年灵也强，而且它的二级市场保值率也稍微要好一点，所以说你可以考虑宇舶计时的，你都可以去看看。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有

0: 需求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位朋友他说，看中了一款二手全新魏斯摩尔的表，做了一些功课，想又徐步天检测，如果一块老款全新表18年以前的，哪些陈列痕迹是正常的，哪些问题这个表就要不成了，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1: 首先呢，要如果全新未使用的呀，那你就走徐步天吧，因为徐步天如果你过来的话，他如果是说陈列痕迹没有使用的话，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说自己看呢，也很简单。其实陈列未使用的，首先这个表必须得整体原始品相，没有翻新打磨。
0: 嗯，
1: 它的手表的棱角都很尖锐的。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手表啊，拿放大镜一看就可以了。因为手表它的表面呢有没有刮痕，是不是金属？只要它是原始品相，它主要它的表壳啊、表带啊没有刮痕，然后它的表带非常挺直，包括你看它这个新旧程度呢。就看它，不要看表面，就看它那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用咱们东北话是不是？
0: 嗯，
1: 它犄角旮旯都非常新，也没有划痕，然后镜面抛光啊是喷砂的，它这个拉丝啊，它这个纹理非常直，然后镜面抛光呢，它非常光亮，也没有划痕，那基本上这个表的品相就没啥问题了，嗯。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您可以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有需求的话可以线下继续来跟宝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最后一位听友的问题，宝哥有一个布契拉提的项链花蕊掉了，也不想维修了，2025年2月份购买的，能卖多少钱？这个品牌我是第一次听说耶，布契拉提。
1: 哎，布契拉提现在是一个很火的一个品牌。
0: 是吗？这么火我都不知道，我又 out 了，让宝哥给我普及一下。
1: 但是我先找个图片吧，我给您
0: 给我看一下。现在反正就是经常大家提到的一些品牌，我可能是比较熟知的。像这个布契拉提，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他说那个项链中间的花蕊，
1: 你搜一下，你看一下那布契拉提。
0: 嗯、
1: 我觉得啊，这个布契拉提啊，我感觉其实佩戴效果比梵克雅宝还好。它这个设计这个曲线呢，勾勒出来这个项链的形状啊，特别好。而且现在呀、啊，它在一些小众的顾客的圈里啊，可能比梵克雅宝还火。布契拉提，但是你没说你这个是大小号啊？
0: 嗯。
1: 因为你要是说如果是，中号或者大号的，它的柜台工价大概在4万多，可能现在回收价格正常的，要如果品相好，品相都完美的话，可能回收给到23400，但是你这个当件花蕊要掉了的话，那最少扣你30%，那就是你这个东西现在也就值到17800吧。
0: 啊，就这个花啊。
1: 啊，对，
0: 这个就是布契拉提啊。
1: 对呀、
0: 啊，啊，这个花我经常看到耶，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
1: 对，可能是你这个首饰啊，你经常看到，但是你这个品牌确实，因为布契拉提这个牌子啊，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火起来的。
0: 嗯，
1: 可能你也不是、要不是特意关注的话，可能对它没有啥感觉。但是，它这个小项链坠现在确实非常火。
0: 嗯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花蕊丢了的话，直接这么卖差30%的话，那回收价格也就能走到17800。
0: 啊、哦，他说是中间这个小花蕊掉了吗？因为他没有发图片过来，是这个小花蕊掉了。
1: 对，他就是中间那小花蕊，因为布契拉提现在很火啊、哦，专柜呀、啊，很多好看的，比如说绿色、红色的一个配色呀、啊，现在专柜根本都没有货。
0: 哎呀，
1: 你都需要提前全款付定金的去等货的。嗯。
0: 好，你看今天又认识了一个品牌，布契拉提啊，布契拉提，它这个名字哥也稍微有一点点拗口，四个字。
1: 布契拉提其实这个品牌呢，也是早期欧洲一个皇室的一个品牌，只不过是呢一直没给它生产，出来，说白了就是没给它复产。
0: 嗯，
1: 它这个品牌的历史是挺悠久的呢，只不过是最近呢，它这个集团才给它去复产，才给它去推向市场。但是推向市场之后呢，它这个设计灵感呢，很重要。 抓大家的眼球，所以说也在大家审美点上，所以说很多小女生啊对它也是趋之若鹜啊。
0: 嗯，确实好看，而且同样的款式有不同的颜色，你就是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搭配，感觉还挺百搭的。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也可以线下

来联系小博老师，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快要到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小博老师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奢侈品行业的动态以及最新的一些市场价格。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小博老师。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大家可以随时来添加或者是拨打。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在这个从狂风暴雨转成了和风细雨的上午吧，是吧？上午不算中午啊。在长春问候大家，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看我们视频直播。有什么汽车方面？

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问我们，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啦。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欢迎问我们。这几天作为修车行业的在东北汽修行业从业人员非常开心啊，非常开心。随着电车保有量的上升，我们汽修行业终于能喘口气了。你们这帮开老破油车的，有毛病都对付都不修，能开则开，尤其是不是很贵的这些油车们，你们就对付吧啊，让我们没钱赚。这些电车的朋友们终于开始花钱了，这几天连续修了几个电车的钣金活，小毛病，哎呀，好开心呐！为什么呢？首先，钣金活不一定非得去4S店啊，有一些车主也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车企呢，它质保条款非常苛刻，你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事故啦，或者是怎么怎么地了之后，他就不给你保险了。然后有些保险公司呢也非常苛刻，如果你出险的次数多了或者金额多了呢，他这个保费涨得非常厉害，或者是拒保。比如说，现在很多电车车主都特别聪明啊，真的非常非常聪明。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说，你刮蹭了一下，这个车门子需要修一下、喷一下，那大概外面修可能3000块钱就够了。然后你到4S店去，4S店就告诉保险公司说：“不好意思，这车门子必须得换，要不我们修不了。”于是乎换个门子20000，那么你第二年的保费，咔嚓可能涨了8000，涨了10000，傻眼了。然后这车又出了一个很大的出险记录，然后这车的质保可能也终生质保就没有了。现在这个车企真的啊，就没事，我记得就渣男渣女就成就没事承诺。那个张嘴就一辈子啊，我一辈子对你好，是吧？一般那个渣男骗小姑娘的时候都会说啊，我一辈子对你好。我们永远不分开，这话说的你信吗？但是车买个车花几十万买个车，人家跟你说你花钱买东西，买人家跟你说对一辈子对你好，你花的钱买人家一辈子对你好，你还信？哎，行好吧。然后涉及到质保，涉及到保险，所以说一般磕碰的都在外面修。今天我发小的那个车终于修完了啊，挺开心。其实那个车不贵啊，再表扬一下坦克500，我们连换杠带喷漆带后杠的一些辅件乱七八糟的啊，一共我们综合成本才2000来块钱，我收我发小2600-2700，我忘了多少钱啊，我就挣他个3500的工人的工时钱，因为工人干活得老板给钱，对吧？我给工人发工时，然后件儿我就不挣钱了，那到喷漆能几个钱儿，对吧？换个后杠，这些成本就是，我们都不算了。真的，一起不能说一起开裆裤长大的发小，但是也真的是，都留在老家出来的。然后我就没挣他钱，工时费也收的最少的，因为人工人给干又拆又卸又那啥的，挺麻烦的。除了工时之外，剩下就是本钱。这个车的维修成本才2000多块钱，整个后杠都换了，然后包括后杠的一些辅件儿，你像雷达探头重新合的，然后后杠的牙子重新合，但是原厂件还是可以的啊。再表扬一下长城的原厂件质量可以。我们修过很多其他电车的原厂件，因为也没啥副厂件啊，那老破车也没人给他造副厂件。原厂件安上之后不能做到严丝合缝，还得拿小刀配血，或者重新把那个塑料烤一下吧才能安得上。长城就没有，长城这个后杠虽然挑起来比较麻烦啊，一款车有3款后杠，哎呦，真是整不了。这生产线随机装的我。估计是一点生产的严肃性都没有，拿个保险杠装上来就拉倒了。这批车保险杠可能装的是五颜六色的吧，不至于五颜六色，但是稀奇古怪的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一价格比较合理，这个原厂的杠才1000大多块钱一个后杠，1000大多啊，然后一些小件几百块钱也还是比较合理的啊，一个灯才400多块钱，后面那个小雾灯400多块钱，真的很合理了。我们修过其他电车的一个后雾灯1000多，闹呢？这么大点小，这么大一个，哎喂，这多大？怎么比量？反正就是不大点儿，10厘米长的一个后雾灯，就敢管你要1000多，长城这个才40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了啊！所以说表扬一下长城，在毕竟它是这个老牌企业了，油车时代就已经会晃过，就已经造过特别会晃的 H6 了，所以说表扬一下长城啊，真的挺好的。是我修过的这几个电车里就是让人不闹心的啊，不错不错，还不错，价格不贵啊，价格不贵，2000多块钱，这个活如果去
去走保险的话，如果走保险走四 S 店的话，我估计这一套活下来得10000多啊，上面好多东西他都会给他换的，有些东西你看备胎罩也撞了一下子，有点丢漆，我稍微给他处理一下，一点都看不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估计这备胎罩也得给换，一个备胎罩还得多少钱呢？还有那个灯要换，我估计他得换一对儿啊。对，还有雷达探头稍微磕了一下子，我们处理了一下，拿那个蜡一抛光，啥也看不来了。最后四 S 店又给你换个探头了，一个探头多少钱？好，这一套活下来，我估计四 S 店走保险的话得10000多。那么你第二年的保费涨不涨啊？你的出险记录有没有啊？你指定有出险记录啊？人家一查你卖车的时候，一看哦，有个10000多的追尾，完了，那这个啥也查不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现在很多很多电车车主一点都不傻，挺好。捷达 1.4T 的现在还烧机油，我们能不能开个10年8年的？呀，没事儿啊，烧机油哪有不烧的？涡轮增压车都烧机油，那宝马、奔驰也烧机油，开吧，便宜喽嗖的整吧。啊，另外呢，大众的车能买1.5自吸的，不要买1.4T 的，不要买1.5T， 1.5T 还行，只有很早一批捷达才装过那个 1.4T 的，现在哪有 1.4T 的捷达了？没有啊，就当年很久很久以前，捷达还没有换那个勾标的时候，有过一批 1.4T 的，剩下就没有了啊，不用想了。你在哪儿听说的这个 1.4T 这个车呀？这个手机支架吸盘把仪表台吸出来个圈儿，咋整？挺狠的，没有啥咋整的，买一个那个内饰的那个那什么的擦一擦吧，有个内饰塑料还原剂，我给你找啊，有个内饰塑料还原剂是大概能有点作用啊，大概能有点作用，你可以试一下，但是呢一般情况下都没什么，就没什么好办法。你为什么整那么明显的地方呢？咋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有大家在对内饰做那什么的时候啊，往上粘东西的时候，两面胶什么的，慎用两面胶往车上粘东西，千万千万的。有些两面胶粘车上之后，尤其是仪表台、中控台，你粘完两面胶就废了。千万千万的啊，基本就再也用不了了，就那块抠不是再也抠不掉了，那块最后残留的胶会渗到那个仪表台或者中控台里头，特别丑啊。这个角度好了，能看一下大长腿，不给你们看我挡着呢。宝马双R打飞我的机车梦，这东西别看别人骑，老太太自己骑，这边那个，你开玩笑吗？打重机，你们是不是对自己的体格子和驾驶技术有什么误会啊？重型的摩托车根本就不是一般战士能骑得了的，可别逗了啊！比如说啊，就那个哈雷，一帮小姑娘小伙儿就觉得，还有一些大哥们就觉得自己骑哈雷老厉害，哈雷好骑，四平八稳的，但是遇到关键时候那边操控特别特别的笨，然后那个车特别特别的沉，你们真不一定能搞得动啊！正常搁高速上跑直线那玩意儿行，人老美设计之初也哈雷也是嘟嘟嘟嘟让你在洲际公路上跑长途的呀，也不是让你拼操控的，那电那个电视里演的，或者网上那些骑哈雷老美的警察骑哈雷骑印第安做特技的，你有人的体格子吗？那车倒了你都扶不起来，还双耳，那种高性能大马力的车对你们来说就是要命的，可别扯了啊！我12岁开始骑摩托，到现在骑30多年摩托了，我也不敢说的没事骑个大摩托嘚瑟。我现在都退化了，我40多岁快50了，我退化，我现在都是踏板，小踏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可别扯了啊！那不行，开速腾1.6的，每月油费1000块钱，有低库能充电，换个比亚迪秦，综合下来能不能省钱？这个事儿咱不好说啊，这个省不省钱的，就是很多人问省钱这个事儿，我希望各位能明白一个基础的社会运行逻辑。你是古人云天子牧民，牧是哪个牧？放牧的牧，知不知道？不知道上哪搜一下，天子牧民，古代讲究叫天子牧民啊。然后呢，这个用的是放牧的牧，所以说你心里就应该有数。现在在网上不有热各种热闹梗吗？是吧？各位打工的牛马们，那么你自己是啥？你应该知道。那你想要综合费用，交通的综合费用，想省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能省点眼巴前的钱。如果你的眼光只看着明天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那么它是省钱的。但你要是把这个拉长成10年。不，因为我可能是比较保守，我认为汽车是个高档耐用品，它的使用周期应该就是10年
啊，反正再说啊。捷达 VS 八和锐放本地用车怎么选？买卡罗拉锐放去吧啊，痛快的，赶紧买卡罗拉锐放去，都本地车啊，这玩意儿一个一汽丰田的，一个一汽大众的，买哪个都是支持。

是咱们支持咱们长春的汽车工业，买哪个都行，去买荣放，去买瑞放去，卡罗拉瑞放去吧啊。然后接着说啊，就省钱那个事儿，可能嘛，你都是牛马，自己买咖啡，自己提神，自己干活，督促自己干活。同样买个车也是的，你加油不花钱，别的方面不花钱吗？难道车的用车的所有花费里只有一个油钱吗？这个你自己算这笔账，我觉得应该能算明白吧。我相信你应该能算明白的啊，小队员，你那个手机支架那个买一瓶那个统派那个喷仪表盘那个喷一下子吧，没有什么好办法，它能还原一部分塑料的成分。家用晃油车 SUV、CRV、荣放途观哪个有啥推荐吗？没有，这几个车都可以。CRV、荣放途观这三款车呢，建议你再买荣放吧。这三款车荣放还是比较没什么特色，啥意思没有？荣放那个破车一点意思都没有，就开去吧，它就是台合格的车，剩下多余的一丝情绪价值都给不了你。现在大家买车也好，买东西也好，包括处对象也好啊，买手机也好，买这些东西消费也好，大家要的不都是情绪价值吗？你看看各个景区，各个旅游景区啊，比如说现在抖音上特别火那龟仙人，现在各个景区都在景区里放 NPC 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让你觉得这个门票钱花的值得。现在不就是吗？人家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哦。这些好多车都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但是 CRV 的老破玩意儿、荣放的老破、途观的老破，他们仨谁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车企是那种闷头造车的车企，一点都不会吹牛叉。你看现在这些车企都会吹，不会吹两句你不会造车，造出来车你不会吹你卖不出去。他们仨谁会吹啊？一个丰田，一个本田，一个大众，这老轱辘棒子谁会吹？谁也不会吹。所以他们仨都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车，一点乐趣、一点激情都没有，就相当于啊那个这个。过了30年同学聚会，握着女同学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回家握着自己媳妇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然后但是他能陪你消停过日一辈子呀，买荣放吧啊，支持一下我们长春的汽车工业。小黄车的16和21有什么区别？我哪知道，我看一眼，我真不知道啊。16和21，16是啥呀？啊，燃油添加剂呀，统派那个。21那太贵，别买了，那是新烷值提升机，你用不着啊。16那个是就是正常的燃油添加剂，适合大多数人。21那个适合啥？适合很高端的那些车，比如说你开个大路虎过年回农村去，然后农村加油站只有92号油啊，但是你得加98，你得加95的，然后你没有加不着98或者95的，你就提前买几瓶那个21号那个预备着。放车里预备的，加不着好油的时候，不得不加的时候就加了，然后把这个燃油添加剂怼进去，能救急。平时用不着啊，别买21，用不着。嗯，为什么说别买？那挺贵的，真的没必要啊。我还是比较有良心的，不要买那个21，你用不上啊。只有我说那种情况，你去特别偏远的地区，加不着好油的时候，才需要用那个21号那个辛烷值提升剂，要不你根本用不着啊。快爪咋不上个车？不卖啊，快爪那时候快爪把那个购物车给下架了，说我成天在快爪上提抖音儿，然后我说那拉倒吧。完后来他又把我购物车上了，我说那算了，没什么好说。另外一个快爪这帮人啊，哎呦我的妈，就是抖音上还好，快爪老多骗子卖那个东西不好了，他那个带货那个东西不好说真假，质量啊什么的不好说啊，所以说不敢整，怕那个毁了招牌啊。燃油添加剂都有什么作用？没什么用。燃油添加剂的最基础作用就是减少和避免积碳的产生，让发动机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它实际什么神油啊？没有。现在很多卖燃油添加剂的说啊，加我们燃油添加剂提升动力，提升不了。你车出厂的时候是200马力，就是200马力，不会因为你加个燃油添加剂就变成300马力了啊！这个燃油添加剂提升马力的作用是骗子，不可能啊！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的。比如说辛烷值提升剂那种的，能削微提升一点动力，能提升个5马力啊、3马力的，你都感觉不出来啊，或者感觉出来也不明显。凡是跟你说燃油添加剂提升动力的骗子，第二说燃油添加剂保护发动机的骗子，燃油添加剂对发动机没有任何保护作用，它只是去除和减少积碳的产生，让发动机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而不会说发动机这块拉缸了磨掉一块，发动机这个东西磨损了，你加燃油添加剂就能把这东西修复，不可能，也不可能。所以说提升动力啊，提供修复保护都是骗子。然后还有宣传啥的呢？说加燃油添加剂能省油，还是骗子。燃油添加剂根本不省油，反而还费钱。燃油添加剂加进去之后，你加满一箱油，比如说需要500块钱，你买一瓶燃油添加剂花了70块钱，花了80块钱，你加70块钱
你加了70块钱的燃油添加剂，他要不给你省出80块钱的油来。

0: 你是不是赔了？那谁敢说？尤其是网上那些网红卖的燃油添加剂，100多块钱一瓶。哦，我一箱油，小车一箱油才400块钱。我昨天给我那个宝马140加满了油，才加了360多块钱，不到，哎，360也不350，反正300多块钱吧。我一瓶添加剂70块钱。哦，你加了油加了350的，请问你加了70块钱的添加剂，能省出来70或者80的油吗？这不就纯大骗子吗？所以不要信燃油添加剂什么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保那个什么修复发动机的，没有。燃油添加剂的唯一作用就是去除和减少积碳，让发动机保持一个良好的正常的工作状态。剩下其他的宣传都是扯啊，都骗人的。塞纳和格瑞亚、起亚、嘉华打10年8年的选择都可以，买塞纳去吧啊！塞纳有混动的，塞纳和格瑞亚是一个车啊，没有区别。那个嘉华不行，嘉华车不错，在国内市场卖不动啊。你要去美国、去澳大利亚买嘉华行，在国内不要买嘉华，那玩意儿混不下去啊。我们单位刚通知又要开始放假了，咳咳，多好啊！放假好啊，那没办法，这个事儿不能说啊。怕翻车轱辘炮，真怕翻车轱辘炮的。有一些东西不敢带，我小黄车上卖的东西都是。就是国际一线大厂的品牌，或者在国外生活的朋友在日常生活里能买的国外的品牌，就是那些杂七杂八的咱真不敢买，我也不指这玩意儿挣钱啊。微信公众号很久没有更新不了啊，那上面什么都不让说，夸大宣传的，在汽车领域啊，卖车的现在造车的夸大宣传是吧，我们是1亿以内最好的啊，我们非常落后，我们非常落后，这个夸大宣传都很正常。你连造车的企业都这个德行了，你说就是这些造汽车配件的，这些造汽车用品的，他们不更能吹啊？不更能夸张啊？卡拉双擎标上油什么时候换？建议每6万公里或4年更换一次啊，先到为准。马达C50跟它3款车比呢？我喜欢这，如果我自己买，我买C50，你趁早别跟我学啊。C50是个很极端的车，它好的方面。特别好，它不好的方面真不咋地，所以说你别跟我学，你赶紧去整那个中庸之道，痛快去买个荣放得了啊！我非常诚恳的建议你买个荣放，很省心，开个10年8年都不操心。力摩的陶瓷保护剂可以用吗？分车分情况，如果你的车开的好好的，我不建议你用。我们店里卖力摩的东西，我们店里卖力摩的机油，卖力摩的汽油添加剂，我们卖力摩的产品，但是我不建议你乱用它的陶瓷保护剂，它的陶瓷保护剂什么车用，什么车不能用？先说什么车不能用啊？你正常行驶的、正常车况的所有车都不建议使用它的陶瓷保护剂。为什么？因为它是小颗粒的。就归根结底，拿显微镜看它是小颗粒的。如果你的车发动机工况正常，也不烧机油，也没有其他大的问题，你加它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加它干什么？你没必要嘛。对吧，你过年放小鞭，比如说啊，你看大家看电影里演的那个防爆服，就是拆弹的那人是吧，戴个大这么厚的面罩，身上穿的凯夫拉材料的那个防爆服，那只起个心理安慰作用啊。你要是一个小型炸药啊，小榴弹搁旁边炸，没准能挡一下子啊，救你一命。但你看拆大炮弹的，155毫米的、152毫米大炮弹的，开玩笑吗？还有拆那个 TM62 反坦克地雷的，那装药10公斤、20斤炸药在你面前炸了，早灰飞烟灭了。所以说那个东西就是个心理安慰作用，但是它有用吗？有用。你说过年放小鞭，你穿一身防爆服就放小鞭放二踢脚去，让人笑话，有那么夸张吗？没必要啊。所以力摩这个陶瓷保护剂就是的，你的车烧机油了，你的车跑了20-30万公里了，毛病一大堆了，你加这个陶瓷保护剂能减少摩擦面的摩擦，有点作用啊，甚至说可以作用立竿见影，加完之后的发动机马上噪音就小，震动也小了。但是只限于那些跑了几十万公里的老车加这玩意儿，你新车加那玩意儿干啥呀？回家放小鞭用不着穿个防爆服啊。所以说可以用，看你是什么车。如果你老破车，你加去吧啊，那玩意儿本身就给老破车设计的。你要跑了30-50万公里的、20-30万公里的老大众、老宝马、老奔驰，加这玩意儿效果可好了。但你要是新车或者车况非常正常的，不要加，千万不要加啊！迈腾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不，大哥，你这 哎呀，兄弟，你这个也是辛苦了啊，也是辛苦了。一台迈腾都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这个可以理解。比如说我身边小老弟一直开破捷达，洗破洗破捷达，尖头捷达的换成了老破宝来，终于攒够钱买个迈腾了，热泪盈眶的，这可以。但是迈腾就是一台普通的车，它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话，你的情绪真的是就是很稳定了啊。风云放假一个月吧，哎呀，活下去，先活下去啊，就是活得好不好？这大家也现在就是活下去。活下去，穷人返贫的一个很重要就是瞎消费。什么叫瞎消费？就像买车似的。哎，有的人说我10万块钱，二十万，10万块钱现在有点大家都看不上。抖音上人均消费都100万，咱就是说现在你有20万、30万买车，普通家庭慎买慎花。大哥，那个车尤其是一些不靠谱的车，买完之后你会返贫的。我身边太多这样修不起车的了，我开修配厂20年了，我见过太多信用卡透支去就去修车的，结账的，来结账的，我们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干什么花？我们商家掏钱给银行，因为人家客户来着我这刷信用卡消费，我不能不让人家刷卡，对不对？但是这个手续费谁掏？就得我掏。你想想，我一个月光信用卡手续费我掏的部分就占了1000多块钱，你想每个月多少钱吧？真的在刷卡消费哦。就穷人的返贫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不自量力，买了一个自己养不起的车。你以为你养得起一台20万的车，一年最少2万块钱或者2万多吧，一台20万的车一年养车2万多块钱，这是最少的。我说很多小朋友都不信，真不信。我们一个客户到我们家店里贴太阳膜去，然后呢就抠抠搜搜的，我能理解啊，刚买完车20多万的车，真的是赶他话讲动，我们聊言话讲青皮耷拉膀子了，真是一分钱都没有了。贴个太阳膜，我说你贴个3000的吧，那个你要是要求这么多，他说哪有了，不行，你是吧，下个月吃饭的得等下个月发工资的了。我说那行吧，就贴个便宜的太阳膜。你这样的兄弟，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车一年养车得2万块钱，他不信，他说我的电的我用不上。我说你一年保险多少钱你知道吗？他说我刚交啊，刚交才11000块钱呢，还包括那乱七八糟的。第二年都说第二年便宜，我说你是在哪儿知道第二年便宜的呢？保险的费用一般第二年都涨5%到10%，怎么就第二年便宜了呢？尤其你这个车特别嘎咕的车，保险公司对这个车很可能都拒保。他说没事，我回4S店说能保险。我说是，4S店能给你上保险，但是价格呢？然后呢啊，还说我这不用加油，我的这个那个虽然能加油，我也不加油，一箱油能跑半年。我说一箱汽油放半年过期了啊，好吧，不降了啊，就是一年的保险费用加上车辆的折损费用，再加上你有车了你就得开，你开车上道就得花钱是吧，偶尔闯个灯什么的了。像我搭档昨天给我搭档一顿臭损，我昨天给我搭档一顿批评，因为那车他那个车是那个车牌是那个挂在我的名下的，车号挺好的，挂在我的名下的，他所有的违章都我这都归拢到我这儿了。我搭档现在6个违章啊，什么闯红灯的、不系安全带的、开车打电话的，女生开车就这个德行，他得扣14分。哎，我让他自己找他的那个闺蜜去给他扣分去了。就是你们这些选手罚款一个月一年，我见过好几个身边的小孩一年交罚款交1000-2000、2000-3000的。就不会开车似的，整不了你们啊，我真整不了你们，不会了啊。还有一个，就这些车磕磕碰碰的、刮刮蹭蹭的，你想过吗？怎么整？要不要钱？要不要修？擦亮双眼吧。这不赔，不批评你们啊，不批评你们，批评你们也没有用。不像说的这个能听劝的人，我身边没几个能听劝的人，气死我了。我让他们干什么都不干什么，我让他们买什么车不买什么车，不劝了，气死了啊。哎呀，那个看看眼睛吧，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 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干活了，干活了！美丽的王媛媛同学，水灵的又来了。为什么水灵的来了呢？因为今天下雨，谁都水灵。14分的事都知道了吧？是吧？我打打不得，骂骂不得，是吧？那怎么整？就得哄着来。我说，你看，你不能这么开车。昨天你问他，我是不是好好跟他说的？我说你好好开车，女生你们开车怎么胡提乱卷的呢？我媳妇也是第3次才知道啊，安全带正确用法。你别告诉他，你别告诉他啊。媛姐今天透，这叫透明衣服，你可别逗了。你没看抖音上那帮女娃拉胯的，那才 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无意中刷到的，啊，我有时候就这，你说这抖音怎么整瞎给我推？你我也不想刷的那个，就是减震器。如果你真的觉得新胜达的减震器太对你来说太硬的话，你别换了，你换车吧。真的这个。他没办法，因为新胜达针对的是欧美市场，压根就不太考虑咱们中国市场，所以说他真的不考虑，就是他真的没太考虑咱们中国人的驾驶习惯或者是驾驶。

偏向这个喜好，因为大多数你看基本上都发现，哎呦，进口车减震咋这么硬呢？你看宝马的减震也硬，奔驰的减震也硬，哎呀，怎么都这么硬？就是你减震硬才有驾驶，驾驶才有乐趣，在危险的时候它才能给你足够的支撑，让你不翻车。啊，软呢确实是舒服，你看很多日系车的减震就特别软啊，它确实是舒服，但是呢，它的操控就一塌糊涂，遇到关键时刻就。

0: 扑嚓往脸上一怼。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确实有一个风潮哈，很多女生都认为自己是七八分的颜值，这个理解到底对不对呢？因为很多女生是什么呢，她把自己化了妆以后的样子跟一个没有化妆的男的去对比，你知道吧，就他把自己化了妆之后的一个样子，然后去比较一个不怎么打扮的一个男生，因为大多数男生都是不怎么打扮的，对吧？
0: 我倒要说的太对了，你自己啥长啥德行，你把自己都骗了啊。
1: 对，
0: 开个美颜化个妆，
1: 我自己的颜值的打分是五分，对吧？但大多数女生都认为我有七八分的颜值。
0: 那天一个小女生啊，咱得说人长得，咱也不知道是长得好看，还是说美颜开够了，还是说媒体开够了，就是大家总能在抖音，我是偶尔刷着的啊，穿瑜伽裤骑摩托，穿瑜伽裤骑自行车，你刷到过没？
1: 嗯，
0: 你刷到过
1: 的。嗯，
0: 你说没事给你推那玩意儿干啥？就是然后就搁那巴拉巴拉巴拉。我就咱就是说咱这帮咱老爷们自己说，你媳妇儿穿那样骑自行车拍发抖音你干不干？你指定不乐意啊，谁家好媳妇儿能这么干呢？但是如果说别人的媳妇儿这么的、
1: 哎、你不要用你的、
0: 哎、那可以、啊、
1: 你不要用你的老思想看待这新社会啊、哎、你不要用你的老那穿瑜伽裤那抖音上炫耀的多了，
0: 对呀，
1: 都不结婚了。
0: 对对对，那不能，那不能，那不能，那不能啊！反正不知道轮到谁倒霉了，就是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那个。
1: 对，所以什么
0: 值得鼓励啊？
1: 为什么很多汽车厂家都要做广告？就是因为媒体是能够带领一个时代的审美和一个时代的消费观的，对吧？那你们原来。很多豪车也有大屏啊、也有各种智能功能，为什么你们就发现不了呢？对吧？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经过这轮媒体的洗，你们就会发现没有大屏，没有这个很多的功能，就不算是车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媒体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消费观和风潮，但是终究有一些东西它是历久弥新的。很多车都在降价，但是就有一款车，它却时不时的还涨一下价。
0: 谁呀、
1: 啊、？LC76啊。
0: 啊，那不算。
1: 对啊，
0: 他
1: 这款车是这个钢板，这个弹簧后悬，卤素大灯，机械分动箱，老式收音机，对吧？但是它时不时还车源紧张的时候，它还能涨点。
0: 一帮小破孩儿看不上这个，一帮开电车的看不上 LC76，觉得老葫芦棒了，兄弟，你跟人都不是一个消费层次的。
1: 普拉多在降，对吧？但 LC76在涨啊。
0: 它不是一个东西，买76的那是真有钱，这个假不了啊。能花七八十万买76的。那真就是大哥，有钱大哥，和你一点解释的空间都没有。你说花40多万买个什么勒酒摸酒这玩意儿吧，咱啥个情况一心里一目了然。但你说买花七八十万买 LC76 的，这是真大哥，一点打折的空间都没有。你让那些贷款买勒酒或者摸酒的，或者全款，哪怕你全款买勒酒摸酒的，你让他们花七八十买76，他们根本就买不了。至于说其他的啊，我只能告诉你，咱说干汽车行业20多年，啥好车都见过。小时候呢，也见过不少好东西啊。从事汽修行业。汽车行业虽然咱没有说拥有过，但是咱见过。我就告诉你，什么辅助驾驶啊，什么电动座，什么座椅按摩、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大屏幕，这东西一点都不稀奇。当年有一颗汽车品牌叫思威啊，那个斯人已去啊，威力犹在。这个思威，在这个车企早就黄了啊。当年在长春还有他还有店卖呢，那。最早那是基本是最早的10万块钱、10几万块钱的那个思威出那个车上就有比王小强命还长的大屏了，那是国产车最早大屏，那车当时卖的可好了，大家一看迷糊啊。现在呢，家里电视你都不看，你家里电视多大的？我家电视是100寸还90寸的来着，除了给孩子放动画片，基本都不看。家里那电视你不看，哎，车上安个屏幕，你觉得那玩意儿高级了？哼，你们人类真奇怪啊，真不会啊。
1: 所以说，为什么像丰田 LC76的这样的车型，它还能够逆势上扬，就是因为它的纯粹，它纯粹的机械就是被一部分人始终喜爱着，而且越来越喜欢。对吧？
0: 这个东西是给懂的人的，就像有的，就像黄毛取那啥似的，那对吧？捞女也看不着，看不上黄毛。车这个东西是 是有品位的，车真的是有品位的东西，你这个人看。

0: 开什么车，除非他媳妇儿刀架脖上逼他买的，否则的话，男人开车有你有品，开一个有品位的车，那这个男的一定就有品位啊。但很少有一个说啊。有兜里有钱不知道干啥了，有七八十万要买车，他哭啥呀去买个路虎去，他不带去买 LC76 的，你放心。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懂，这个人真的经历过，这个人真的就是啊，你钱是自己那什么的，他可能真就买76了啊。思维车外表还挺好看的，哎，那不就那什么骚人家看看，对，那个去油膜那个东西大家都差不多，3M 那便宜才40块钱，试试吧。那给我用那样品，我给我的 smart 刚用完，我还没什么体验效果，因为那个 smart 我这最近没开啊，我刚在 smart 用完 3M 那个玻璃去油膜的，施工倒是挺方便的。啥车最有品位？就是首先啊，我建议大家买车，咱没钱的老百姓普通人买车一定要随大溜，千万别跟品位这俩字儿沾边儿，只要有品位必须多花钱。没见过哪个穷人去买贵的东西完说自己有品位的，没有。咱老百姓过日子千万别提品位啊，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千万别往品位上凑，你够不着，兄弟啊。啥车最有品位？我认为76挺有品位，你买得起吗？一般人买不起呀，七八十万呢，对老百姓来说，对呀，
1: 4.5V8那个要到上百的，
0: 那个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玩意儿你买不起。所以说啊，啥车最有品位？啥车最有品位？有品位的多了。我觉得买柯尼塞格的大哥有品位啊，我觉得买那个古斯特的劳，买劳斯莱斯古斯特有品位。我觉得买库里南没品位呢，我都买不起呀、啊、那有啥用啊啊。买摸酒的如果一公里1块钱他也不买呀，不就是嫌油贵吗？非说有支架放出来，哎呀我的妈，你兄弟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啊，97631块钱一公里他也不买呀。所以我说，我告诉你，咱不说别的，不说买不买得起76，兄弟就能开得起76的现在都是真大哥，76一公里1块钱挡不住啊。再说一遍，小姑娘小伙们，如果你遇着大哥大姐开老旧大排量油车的，而且还是个人一手，都开了10年8年了，你放心，这是真大哥，他不是换不起车，他是不惜的换车，知道不？你可别去啊，冷静换天宫08正常，混拉了的很正常，还不行人家从头再来吗？我认为开雷克萨斯和沃尔沃有品位，雷克萨斯分什么车？你开沃尔沃进口的沃尔沃 V90 的，我认为很有品位。那别的那就
1: 品味是一种含蓄，品味是一种低调。有一些车呢，看起来很豪华，但是不叫品味。比如说，正常像 LC76他们这些品牌，他不会这么宣传自己。我们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着无一辆车银电池自燃。
0: 那因为啥自燃呢？因为别的自燃的不算啊。你充电自燃的那是充电桩的事儿，开自燃的事儿那是道的事儿啊，那是车主的事儿。
1: 对，所以说品味是什么呢？品味有一种含蓄在，有一种低调在，有一种。哎，想让你了解，然后呢，还隔着一层，哎，你得真正拥有我才能了解，而不是大肆的去推广自己、宣传自己。我觉得这才叫品味，对吧？
0: 先生说，雷克萨斯和沃尔沃有品味。雷克萨斯分什么车？雷克萨斯的 IS 系列、GS 系列是很有品味的车，不卖你了。但你要说雷克萨斯的 ES 系列，嘿嘿，就那么回事吧。别往品位上扯啊！尤其王小强那个开 ES300喝的那个选手，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品位这个词儿，它很难通过单纯的通过一个硬件去把它描述出来，它是一种感觉，对吧？就是说它让你感觉很有品位，它是通过多方面来体现的。比如说我们说了，现在未来纯机械的东西一定是有品位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少，
0: 你就表，便宜表。电子的，你见过特别贵的那些表是电子表吗？不都机械表吗？这是一个定律啊！造一个电子表的成本很低，造出来很快，但是造一个机械表它真的很费劲，需要有经验的那个工人生产很久，组装很久。所以说，其实劳动生产力决定了社会生产关系。啥意思？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学的政治经济学，现在小孩都不学了？当时不就是吗？《资本论》里不就说过吗？资本家掌握了生产资料，然后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换取劳动报酬，但是。

0: 劳动报酬和劳动时间和付出的劳动它是不成比例的，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同样的，这个车也一样，造出来的车，车企是掌握生产资料的，你们是消费者，而工人是生产者。这车造出来，你像40万、50万的电车，它真值那些钱吗？嗯，不好说啊，这个真不好说。10年的雅阁2.0的可以买吗？还是10年的？我不太清楚啊，如果是10年的你就算了吧，啊，10年的雅阁8代。
1: 当年你有个雅阁梦，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特别有气质的女士开着一个白色雅阁，大概得有15年以前了。当她下车那一刻，哇，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什么时候能拥有一台白色的雅阁呀？确实，可能你现在喜欢买，想买一个10年的雅阁，还是可能当想完成自己当年一个梦想吧。
0: 反正我是觉得雅阁是一个过日子的车，雅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个特别踏实可靠的家用车。但是你要说这玩意儿太老了，不管你是10年车龄的还是10年的，你到现在大哥你多打俩字儿就行，请问你是2010年的还是车龄10年的，这事儿说不清吗？留一盏灯，就稍微就我觉得汉字是特别好的，学了英语才知道英语是个屎山代码。这个作为中国人学英语，我越来越喜欢汉语了，咱们的汉语真的就很精准。所以说是的，10年的这就阿拉伯数字的不准确性，请问是2010年还是车龄10年？10年的车到现在16年了，这块铁放外面没开放16年，风吹雨日晒的是不是也完了？你买了它你是不是得收拾？16年车龄的雅阁10000块钱我估计差不多，兄弟你没有20000块钱这车能收拾好吗？
1: 用不了啊，我觉得用不了啊。
0: 你好好收拾能收拾得了吗？
1: 哎呀，很多很多很多是都能，对，就是开着没事儿啊，除非是就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嗯，
0: 老有一些老车是可以倾尽情感的啊，但是一句话啊，我一会儿再说那个倾入情感那个事儿。一句话，大家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在汽车上一定是人比物重要，人比车重要。你买车的所有前提都是人比车重要。比如说，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定要买个面包子去，别嘚了吧嗖买轿车，别嘚了吧嗖买个那什么 SUV。跟你说这个那的，我就告诉你一个目前生活中的真理：老人孩子坐车，你让家里人坐车最舒服的，从上下车到坐在车里头跑起来，最舒服的，对于坐车的老人孩子，对你的家人来说最舒服的就是 MPV， 就是面包子。你们别低了个老脸说轿车，说那个 SUV 都白扯啊，就是面包子。但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委屈自己买个面包子成全家人呢？有几个？不多啊，全车油水交皮件工时费喷漆真的10000大多。对，你10000块钱买个老雅阁，你收拾得20000块钱，20000块钱如果车况不好的话，20000块钱都不一定够。酷速都咋样？挺好的，不是2.0T 的别买啊，1.5T 酷速都别买。那客户那车我开了，我的妈呀，这前几天热，客户那1.5T 酷速都我一个人开试车，我干脚油门不准道，给我急死了，什么牌呀？要买2.0T 的酷速啊，没有不买了，急眼。高尔夫放了一个星期，现在每次刹车一响，轮毂上有东西，刹车盘生锈了，使劲踩两脚就好。好了啊，就是生锈了，没事儿。聊聊纵横700，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这个真不知道。你就像人永远比物重要，你要抱着这个心态去对待汽车。我那个，比如说，我特别特别喜欢我那老宝来，我花了很多很多钱把我那老宝来翻新了。然后别人我的车谁开呀，我也不借，我搭档没车开，我让他开我老宝来，啊，是他给我撞掉漆了，他给我那个整的埋了吧台的，但是他是我搭档，他王源，我不可能因为这个车他给我整坏了，我就跟他翻脸了，我就跟他咋地了。人永远比物重要，你要买车，你一定考虑给谁买的，给你自己买的还是给家里人买的？如果是给家里人买的，请问是不是家人更重要？那你为什么要牺牲家人成全你自己对车的喜好呢？除非说你有钱啊，我买个面包子拉家里人，我买个那个跑车自己愉悦自己，我再买个越野车让自己更快乐，可以。否则痛快的啊，人比物重要。
1: 但是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开十来万的车的人呢，大多数基础生活的需要，开70万左右的基本都是公司抵债，开百万以上的大多数都是老赖，开30万左右的那才是收入最高的那部分群体。
0: 不在那个和你开多少钱车一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22年的高八可以买吗？车况正常的话可以买啊。对了，今天提前预告一下，今天陈阳不来啊，现在陈阳带那个家里老人上医院去检查身体去了，然后那个今天一直到11:30都是我俩啊，感谢各位支持。

0: 今天一直到11:30都是我俩，因为陈阳请假啦。哎呀，不能说开30万的车都是大哥，有不少真的啊。就是你知道咱那个，你看每个月那啥那个信用卡，咱们掏的手续费多少钱？你看了吗？
1: 这很低，我看了一左右，咋的吧？
0: 哎，你就知道多少人刷卡消费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刷卡消费啊？修车不是个便宜的事儿，好多人在刷卡修车呢，没有办法呀啊。风吹淡淡凉先生，这个我发能看了吗？没看着啊，你发的啥呀？啊，没有看到啊。R X 300和R X 350怎么选都行，雷克萨斯 N X 系列、R X 系列爱买啥买啥啊，各有各的优点，有钱买。
1: 哎，我发现我一个问题，你看这是质量问题吗？
0: 哎呀，扣掉了，
1: 这是不是氧化了？
0: 氧化了。一说酸或者碱了，那玩意儿是电镀上的，塑料的，电镀上的，扣掉了正常。
1: 酸，这扣不掉了。
0: 你套手机壳没？现在是不是手机壳？
1: 不是
0: 手机壳，原手机那样的。
1: 对，
0: 你遇着酸或者碱了，电镀上的，掉很正常啊。你别抠它，越抠越掉。你说你手欠不欠？你抠它干
1: 啥？我觉得这绝对是
0: 你没套手机壳吗？大姐，这没套手机壳吗？这不手机壳吗？这可真是质量问题。你那手机壳。拿一边去吧，还以为手机自己呢。
1: 这怎么维权呢？
0: 没啥权，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你还要维权，把他给我打出去。这小姑娘，我告诉你，现在这小姑娘整不了，贼计较。10块钱买个手机壳还要维权，撵出去。迈腾 B9 打选，就有钱买380，没钱买330呗。B9 打选，有钱买高配，没钱买低配，这玩意儿还咋选？咋选？啊，气死了！一个用2万块钱心系天下的人，买个10块钱手机壳，完了手机壳掉漆了，他要维权，你说是不是该把他撵出去？哎，都行，我都不知道咋选了。不啊，你信不信现在有人敢买林肯 Z？ 那有啥的呀？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哎，只有卖不出去的价。万一遇着唬人呢？哼，真的哦。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做认识的二手车贩子，大家这车不降价，硬搁那绷着，都为啥？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期盼遇着唬人。哎，你俩怎么那么有意思呢？没意思，大伙儿还听我们看我们的干嘛了？这最基本的得是有意思吧？有70-80存款，应该买多少钱的车适合家用啊？我要有70-80万存款啊，我就买个十。我现在买车啊，就是。昨天在我们世纪广场店，我们家工人没事闲嘎巴牙，还说的，哎，宇哥，你啥时候换车？我说我为什么要换车呀？啊，你这车都开5-6年了，你不总换车？我说我为什么要换车呢？这个车开5-6年很好啊，我的帕里斯蒂开的很满意啊，越开越喜欢啊。啊，除了油耗高一点，8公里12个油，剩下都还可以啊，都挺好。为什么要换车啊？那个过时了。我说那咋的？你娶个媳妇过3年离呀？啊？这玩意儿，就挺好的呀。我认为真的10几万的车就很好了。如果我再换车，我就换个大面包子，啊，比如说我把我140卖了，啊，把帕里斯蒂卖了，我就换个大面包子开，挺得劲儿的。买个奔驰的 V 系列，出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或者自己开，啊，自己开没啥意思。
1: 特斯拉都要出资源车了，最近这个事儿很火啊。
0: 早就有了。
1: 正常来讲呢，就是最低的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Model 3的版本，就是官方指导价格也要在239,800，但据说出来这个价格是199,800。
0: 这个
1: 这我觉得有点乱了，真的乱了。
0: 嗯，特斯拉在北美市场推出了盖中盖版特斯拉呢 ，Model 3呢，这他凭什么他就不能降价呢？他多个灯笼啊，他就不能降价？
1: 他一直是最。就是降价的节奏没那么快啊，
0: 因为它本来也不贵呀，一共才20多万的车，现在20多万的电车很多人都看不上，现在大家一唠就是 L9 40多万50万 M9 40-50万，那个理想什么乐9李文斯什么40-50万，什么未来 ES8 什么三五十万，现在大家张嘴都30-50万的车了，20多万特斯拉大家都觉得啥玩意儿啊？所以
1: 过一手货啊，但是属于过一手货的准新车，比新车大概便宜30,000块钱左右吧。
0: 那个斯洛的藏獒说，主播戴耳机扮演哪吒，一看你跟我就不熟，去吧，换个那个穿瑜伽裤小姑娘直播间去看去吧，一看咱俩就不熟啊，我跟你不熟，怎么这么戴耳机，啥原因都不知道的，都在节目中反复跟大家解释过戴耳机的问题，也提醒过大家管管自己家孩子戴耳机没事总戴耳机听歌的问题啊。前保杠电镀掉几块咋整比较好？不整，我那车身上全是坑，我都不整，整它干嘛呀？电镀掉几块，掉就掉吧。你以为那真的是电镀啊？假的。

0: 现在80%的车，甚至90%的车，那个车身上的保险杠，什么那个装饰条啊，什么车窗装饰条、保险杠装饰条，所谓的电镀，全都塑料子的，都是塑料的。你撅一下看看，比如说你看有时候磕碰撞碎了，你咔吧一撅，塑料的，啥老破玩意儿啊？哪是电镀啊？它连真电镀都算不上啊！电镀必须是金属件通电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类似于能导电的零部件电镀，掉漆正常的啊。就开着去吧，能咋的？谁瞅你？你说你开的啥车？你除非开，你开个车停道边，谁能没事像个警犬过来了？完了，特意趴你保险杠上瞅瞅。哎，
1: 自己看着闹，
0: 你看他干嘛？他个保险杠，你看他干嘛？耽误
1: 你
0: 开不？就是我告诉你们，机器人就该遭罪。你如果你对自己特别苛刻，那你就活得累；如果你特别计较，你就应该遭罪。我对车就是这个态度。保险杠掉点漆，掉点电镀，掉开去，啥事没有，还累赚我们20万，现在赚5万嘛，差不多那样吧。外饰板有点老化了，能买点车膜贴吗？可以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车外装饰板老化了，你贴不住啊，因为它一般不随形，就是你外形造特别复杂的话，很难贴好。再一个呢，表面处理要做好，不然的话，你贴的它鼓包。有一些外饰板老塑料的啊，或者是那种那个磨砂塑料的，你贴不好，它是鼓包的啊。看你贴下试试吧啊。车门上锈了咋处理？癌症啊，所有的车辆上锈都是癌症，尤其是从里往外锈的。比如说某些三个字母的车，它天生十几万的车，他就从里往外锈，绝症治不了。如果说是因为刮碰啊，掉漆了的生锈，那好办，咱们正常的做钣金处理，然后重新做底涂，重新喷漆，没问题啊。自己上锈了可以正常处理。但如果再说一遍，从里往外锈的，如果你车门，比如说车门子油漆原车漆，哎，也没掉漆，但是一看车门的油漆鼓包了，完了废了，癌症啊，治不了。对，机器人这辈子罪都是自己找的，所以我老夫今年50啊，不到，差不点儿，差一嘚瑟就50了，看开了很多事儿。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个机器人啊，那相当的那什么了。可挑剔了，对自己也挑剔，对别人也挑剔，特别的不好说话。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忽然看开了很多事儿，没事儿计较啥呀？掉漆就掉漆呗，是吧？有个坑就有个坑呗。我那车门子明晃晃一个凹痕，我都不修，开去吧啊！天上不全，知道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王小强，就是天上不全。所以说你看古代那个皇宫啊，故宫能建一万间房子，不能建一万间，建9999.5间。哎，说盖完大殿了，太和殿盖完了，必须拿大竹竿子捅掉一块瓦，哎，让它不全。所以说我的车有点小伤我都不修，我让它不全，叫天上不全啊。机器人能有朋友吗？有，俩机器人车去一块儿的，合拍的。
1: 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呢，新申报的车型需要执行实体按键的相关标准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多汽车厂商是比较纠结犹豫的，因为最开始喊这个事儿是什么宝马了、奥迪了，后来比亚迪呢也对这个车里边的一些这个内饰进行了调整啊，就是说想要一部分回归实体按键。但这个事儿呢，就初衷是什么呢？初衷就是风险，对吧？首先车机卡顿的风险，死机的风险，对吧？屏幕换挡容易操作失误的风险。
0: 所有的，大家记住了，所有的厂商跟你说，我们高科技，我们大屏都是楚屏操作的，全是良心大大的坏了，全是大骗子。大屏幕做成在屏幕上触摸功能，对厂家最大的优点就是省钱，省钱，省大钱了。你
1: 所有的东西集成在一个屏幕上面啊，没有
0: 零成本，零成本。实体按键的开模、生产到装配都是非常费心费力，很贵的。一个大企业内饰的开模成本几个亿，就咱不说别的，一个小塑料件开个模，在小企业开模，一个小塑料件得10几万，稍微复杂一点的得几十万。车里那么多需要开模的塑料件，几个亿的投入啊！而且这个模具用一段时间报废了，还得重新做。模具是有寿命的，比如说这模具5000次寿命到了，啪报废重新造。所以这些车企实体按键，咱们举个例子啊，说你的车是液晶仪表，一分钱都不值。你告诉我， 现在那液晶屏便宜到什么程度了啊？就现在随随便便买个那个平板。

0: 两三千块钱买个小米的，买个华为的平板，两三千块钱就能买个平板，这么大平板，你想想你那个仪表盘值钱吗？你那液晶仪表值钱吗？一分钱都不值啊！但是你知道一个机械仪表的成本多少钱吗？我们给奥迪、老奥迪、老奔驰、老宝马、老大众换机械仪表，一个机械仪表好几千呢。机械仪表是有质感的，你看那个屏幕模拟显示出来的指针和真正的指针，它是不一样的。和真正的机械的指针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很贵的，所以说他把这个剪掉了。哎，空调开关、空调调风量、调温度的这些实体按键也很贵，把它整合到屏幕里，只是软件上编写了一行代码，编写了几行代码，几乎是零成本。所以说厂家才不管你那个呢。既然你们这帮人这么好骗啊、哦，我就跟你们宣传说大屏好、触摸屏好，你们就都信了，那就来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去触摸屏幕是非常反人类的一个设计，它没有机械的反馈，它没有一个需要可以盲操的空间。机械按键是可以盲操的，到现在为止，有的人说飞机上咋是那啥呢？飞机是触屏啊，啊，咱们以战斗机为例啊，一上两下三个显示器。啊，进化到现在 F35 为代表的，或者歼35代表的一个大显示器的，但是他也没说放弃这个油门和拉杆的和侧杆的这个操控，也没有放弃说武器发射必须用按钮发射，也没有说触摸屏发射武器扔炸弹吧。哎，这个没有啥解释的。凡是用鼓吹触摸屏打压实体键的，就是厂家的给招来的骗子，他忽悠你们呢，给厂家节省成本呢，一定是实体按键更安全。
1: 嗯，所以说智驾，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智驾是什么？其实智驾就相当于电动车的大脑，而我们人呢，我们的很多，虽然说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大脑是更重要的，因为大脑是我们整个人体的中枢，对吧？我们做任何行为是大脑发出指令的，那么也就说明一个问题了，如果你的脑死亡了，
0: 那就嘎了。
1: 如果你的车机，你所谓的智驾死了，你这个车就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有一个案例啊，虽然说这个案例不常发生，但是对于这哥们儿来讲呢，绝对是挺痛苦的。他买了一台这个Mojo，这个Mojo呢才开了一个月，但是呢他上高速的时候突然这个全车的屏幕就爆黑了，然后安全带疯狂的绞锁，
0: 累死了，
1: 然后刹盘呢也冒烟。提车才不到20天，然后智驾总成一看直接烧毁了。
0: 好，
1: 然后呢就是官方就说了是偶发故障，就想把这事儿一笔带过，
0: 就是一笔带过了、啊、我看他写照没有啊，这事儿我大家没说完呢，我告诉你结论，就是这事儿就这么地了，写照没有，爱哪儿告哪儿告去，你告不赢，你二哪投诉去投诉不了，你在互联网上找个媒体不管，你在互联网上发几篇啪啪啪给你下架了，放心吧，结局就是这样的啊。
1: 对，就是为什么这么聪明的支架变成了智障，嗯，而且呢，车才买了20天，
0: 电脑都死机呢，手机还能卡呢，你车那玩意儿多个啥呀？不一样的吗？至于说，哎，你说特斯拉那个屏幕换挡，桃子小妖说啊，顶上有那个备份，有那个顶棚上有那个按键的备份，那按键也是电子的，也不是机械的。再一个，特斯拉自己也知道那玩意儿不靠谱，所以给你安了个备份。你见过？比如咱举个例子，就正常挡把的车，什么奔驰那个怀挡，宝马那个鸡腿挡，他咋不安个备份呢？他咋不在顶棚安一个备份换挡呢？因为他知道那玩意儿不坏。特斯拉为什么在屏幕换挡之余还在顶棚安了一个换挡的备份呢？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那玩意儿不靠谱，对吧？很简单的。至于刚才有人说啊，文明人说的液晶仪表比指针仪表还要贵，我不跟你犟，你既然这么认为，你就继续坚持你的看法吧啊！没有人有义务教你聪明，但是我告诉你们，实体按键、实体的指针仪表的价格生产成本远高于那个屏幕。你知道液晶屏现在多廉价的东西吗？液晶屏是极其廉价的东西。
1: 哎呀，那个老头乐都有液晶屏。
0: 嘿，
1: 就是因为我家住那个地方嘛，从那个地方就是下了轻轨之后到我们家那个小区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然后那儿就有很多老头乐，那个老头乐都有液晶屏，
0: 2万块钱的老头乐都有自动泊车和支架了，2万块钱老头乐，你们自己在抖音搜一搜，2万块钱老头乐有语音指令，打开

0: 大灯，打开雨刷啊，然后自动泊车。
1: 我告诉你，就包括以后我家里装修，我根本我就不搞什么就智能的那些什么窗帘那些。我跟你说，就是你就看啊，就是。就那个廉价酒店里面啊，整那个智能窗帘儿，
0: 差不多，差不多，哪儿高级、啊？
1: 他动不动他就跟你发脾气哈，
0: 哪儿高级啊？这个不真的啊，大家不要被车企的宣传迷惑了，就觉得液晶屏那啥。我们修车也特别讨厌实体按键，真的，我们修车的特别喜欢液晶屏。液晶屏坏了，我直接给你换总成就完了，我不费那个劲。比如说你开了，液晶仪表坏了，我方向盘摘掉，周围螺丝一拆，老那个新宝马的，我们给新宝马换的液晶屏，老简单了。液晶屏显示错乱，然后液晶屏背面那个射频 RF 模块坏了，那个我们自己对电子不擅长，打电话问的那个高手说的 RF 射频模块坏了，不差钱换新的，差钱焊掉之后焊下来重新焊上这个新的，大概3-4千块钱，然后人车主不差钱换新的，然后我们就一把得把方向盘拆了吧，拆方向盘太 easy 了，方向盘摘掉，周围有一圈那个装饰块拿掉，然后液晶仪表拿出来，就这么厚，啥也没有，就一块液晶表，它排线一把，咔咔咔三排排线一把，完新的进来之后咔咔咔一插装回去，俩螺丝一拧，方向盘一装，完事了。多开心呢！啊，我们修理工也不遭罪，是不是？工时费我还照常修，照常收，一把就完事儿了。插三个插头的事儿装回去，车主还满意。你看，咔，好使了。如果这破玩意儿要是机械的，我告诉你，闹心死你。我们给迈腾老迈腾修那个前段时间，咱给迈腾那个油表显示不准的，换了仨油泵啊，给我气的，换了仨油泵，换了三个油箱浮子，就是不准。我说当啊。你3年没回家，你媳妇儿给你生了一个2岁的大胖小子，他指定就不对。于是乎，我们就把这个迈腾的仪表拆下来了，拆下来之后，机械仪表啊，一看果然那个仪表上的油量显示那是坏的，这把我们气的呢。然后修去吧，修不了，送到那个专门修仪表的地方，重新焊开，重新整，油丝还重新盘，闹心死了。哎，修回来了。
1: 对，你可以说你喜欢那个液晶屏的按键，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液晶屏比实体按键的这个成本要低。
0: 触摸屏不上档次的，在车上真不算上档次的啊。F1 赛车拉杆你会吗？F1 赛车什么杆 ？F1 赛车拉什么杆？你开飞机呢拉杆？F1 赛车哪有杆？F1 赛车那个方向盘速比很低，它是一个可以拿下来的方向盘，因为座舱空间很小啊。它的大多数操纵按键都集中在方向盘上，为什么？因为没地方按仪表盘，所以说我拉什么杆儿？那玩意儿有杆可拉吗 ？F1 是飞机啊，微拉杆啊，抬头了 ，V1， 然后一拉杆，然后 gear up， 我上天了。这刚才一个同事还说电子挡把坏了，经常挂挡不走。现在那个电子挡把，尤其我觉得现在就是电子挡把里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大众那个小挡把。你看当年，大家记不记得当年奥迪那个飞机挡可帅了，可好看了。宝马的鸡腿挡也可好看了。哪怕你是奔驰的怀挡，干脆没档位放到奔驰的怀挡，或者按键换挡也可以。哎不，大众弄个这么长个小啾啾，哎呀，天天换挡兰花指。
1: 最近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视频，就是那个后保险杠，车的后保险杠被撞了之后凹进去了，然后很多人演示呢，说这个用手使劲拽就把能掰回来，就说明这个车质量很不好，
0: 扯淡。
1: 所以说今天呢，就给大家，就是说大家看了这种视频点赞量超级高。就是这个车被撞了之后，这个后保险杠因为它是一个横条嘛，然后它就弯进去了，然后呢几个修理工就说，你看这啥破车呀，我用手都能给它稍微使点劲就拉过来，就说明这车很垃圾。就这个视频所表达的这个意图到底对不对呢？
0: 不对呀、啊，那玩意儿能拽出来就是不好。
1: 对，太软了，你这东西是就像纸儿似的，根本没有任何防护作用。
0: 首先
1: 啊，我用手，我一用力，我都可以把它拉过来，那你就证明这车很垃圾吗？
0: 首先说一个那啥，我在节目里一再强调了，那破车我指定不买。就那破车，他就这那个视频里那几个破车给我都不开，那破车根本就不结实，啥也不是。但是我还是要说。熊仔的，你那个车你多少钱买的不知道啊？你花那点钱你还想要啥呀？还嫌人保险杠不结实，人都没嫌你穷，你还嫌他保险杠不结实，这是第一。第二，车的保险杠对车辆的总体安全性没影响， 车辆的总体安全性是指四梁六柱这些地方。
1: 你要这么说我可抬杠了。
0: 你不用抬杠，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1: 科学原理。那没啥影响，为啥还要安一个呀？
0: 因为用于低速碰撞，比如说我在停车的过程中，我在挪库移库的过程中，轻轻碰到别的车了，或者碰到那个石头墩子，像前段时间我媳妇开我车撞石头墩子上的，那叫低速碰撞。啊，那保险杠起那个作用的，里边的缓冲梁起那个作用的，所以说你想厚的，想那老厚的，你去买卡迪拉克，你去买林肯，你去买奔驰，你去买宝马，那玩意儿老厚了，人家也贵呀，你那点钱够干啥的呀？还要个贼厚的塑料杠，还要个贼结实的塑料杠啊，还要个贼结实的防撞梁，你没到位呀，啊，到刚只是到喉咙眼儿了，你钱没花到位。花到喉咙眼儿，还指望那啥？那扯嘛！那些覆盖件的结实，那些塑料件的那个结实程度，跟那个车的安全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1: 所以还有一类啥呢？就比如这车一摁，说这塑料都碎了，这类视频也特别火。比如说我们给车换机油的时候，在车的那个防冻液壶的周围，不有一些那个塑料的覆盖件吗？咔一摁，这塑料件就碎了
0: 啊！那是不咋地，但是塑料件，尤其是那些高温烘烤下的塑料件，两三年、三五年就变习脆是很正常的。
1: 就是这个视频，我想给这个，就是我不能说这个车质量好，因为它也没漏是什么车，但是我认为这个视频真的很多视频都是为了流量的智商税。就是如果这个车第一是高温，二你不知道它车龄。
0: 嗯
1: 啊，如果这车20年了，就这东西碎了，它使劲摁也很正常，
0: 都不用20年、
1: 啊，
0: 就是很多塑料7-8年就不行了，就习脆习脆，一掰就折了。你不是修理工，你不知道，有一些老车那个修发动机的时候，都给他跟车主说明白，说大哥，这车只要修这个件坏了，我得给你这个件500块钱，但是可能修完得1500，为什么？因为为了拆这个件，得把周围别的件卸了，别的件因为糟粕了，什么橡胶件一掰就裂开了，塑料件一掰就碎了，所以说。跟懂通人性的车主我们聊，人家能接受就修，如果这个车主不通人性那拉倒，我们就不修了，提前得说。袁姐戴耳钉了，你知道她戴耳钉是咋来的吗？说那个王源跟王小强他俩都姓王，都一家的，本来是一家的，500年前是一家，有点矛盾，然后俩人就决斗，就决斗，然后那个各走各背对背各走出10步，然后回头开枪，砰！王小强先开枪，把王源同学打了个耳朵眼出来。完了，王源同学砰一枪给那个王小强打成了二郎神。从此以后，王小强就转世投胎去了。
1: 所以说，很多东西大家不能只看表面啊。你比如说，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你看特斯拉那个电池，我都不想买了。就很多人这个报废车拆解特斯拉电池，那就一个一个，就像那个的五号电池似的，
0: 就正常啊。
1: 然后一个一个那五号电池，好像就是。给你缠到一起了，因为拆的时候那五号电池一个个扒拉下来，你就觉得哎呦我去，
0: 特斯拉
1: 车屁股底下坐就这个东西太廉价。
0: 对呀、啊，现在也是啊。
1: 对，
0: 你以为现在不是吗？现在也是啊。
1: 对啊，但是它虽然很难廉价，但是你买特斯拉，你还要整个买它的一个这个支架系统，买它的品牌，买它的整个的这种。电机的一个架控系统，对吧？电池、电机、电控，你不能说你光看这电池你就觉得哇，这个车好 low 啊，对不对？
0: 太早之前啊，那就是你得多少年？最早的特斯拉使用的是18650电池，电池的这个那啥18650是代表这个尺寸啊，电池的长宽高和直径，哎是多少？就18650。我那个车里放了个手电，那个手电就是两节18650电池。它是找7号电池、5号电池、什么1号电池、18650电池，其实代表的都是电池的大小和规格。那么最开始特斯拉使用的是 Panasonic、松下，还有那个韩国的 LG 化学等这些国际一线大企业生产。那时候国内生产电池还不行呢啊，特斯拉最早特斯拉使用的是这些大企业给它提供的18650电池。后来，特斯拉进步到二期什么电池来着？然后。最后特斯拉现在使用的是4680，就粗的，但是依旧还是圆柱形粗的电池。其实电池做成刀片的还是做成圆柱的，比如说比亚迪宣传我们是刀片电池，哎，人特斯拉说我们是4680，我们是大粗电池，有什么区别吗？没有，没有区别。你能理解吗？电池就是正极负极中间加隔膜材料，正极负极中间加隔膜材料，然后化学电能转成化学能叫充电，化学能转成电能叫放电。我充进去一度电，不是我充进去2度电，能放出来1.5度电，就是好电池。 因为它有损耗啊。那么我们把电池电芯的材料正极负极中间再加上那个别的材料，我合成一个扁片了。如果我把一个扁片不弯曲，做成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就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就相当于你买口香糖，大家买吃过口香糖吧？以前的口香糖是这么长那个薄片的，记不记得？薄薄的一片，外面有层锡纸，一扒开里边这么长一个口香糖，白薄薄的。然后你把后来出了口香糖小的时候的大大卷，记不记得？就把这个片儿状的口香糖卷成了一个卷儿，卖你叫大大卷儿。那么，比亚迪的电池就是片儿片儿片儿片儿片儿片儿片儿的电池，而特斯拉的电池就是把这些电池的片儿片儿卷成一个卷儿，做成一个圆柱体。有的人说：“哎呀，刀片电池好。”哎呀，那个圆柱电池好。你们都很傻，是一样的。只是不一样，卷的方式就是平放的还是卷起来放的啊？说王媛是个立正的小姑娘，人家早上起床之后把被叠起来卷吧卷吧卷成个卷儿啊，放一边。说王小强是个勒他鬼，他从来不叠被，就平片儿，早上起来从被窝起来的被就平铺在床上就拉倒了，就这个区别，没有区别。所以说别争论比亚迪的电池好还是特斯拉的电池好，如果。你信不信咱们抬杠的来说啊，咱们抬杠的来说，你信不信如果某家国内电车企业能拿到特斯拉的电池供货商供货的供的电池，他早就不用那谁家的电池了，嘿嘿嘿，人家不卖他而已，他嫌贵而已。有很多油车用的也是18650，对的啊。为啥他们不做一整块大电池？首先现在所有的你眼睛看的电车的一块大电池都是由无数个小单元，几百上千个小电池单元封装在一个大盒子里组成的。咱们举个例子，你家电视遥控器正常情况下是不是 C 两节7号电池或者5号电池，它咋不弄个大电池 C 呢？因为麻烦，因为贵。好，我们电车基本就是一片一片一片或者一柱一柱的电池塞到一个铝合金的壳子里头，然后再焊在一起就完事了。因为这样成本更低，生产难度更低。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整体，你纯属给自己找虐呢。就像盖房子似的，农村盖房子有几个拿混凝土打做那个箱梁的打钢筋，然后拿那个混凝土泵车灌的，是不是拿砖头啊，拿耐火砖，拿那个空心砖咔咔咔砌就完事儿了呗？同样这也是的啊，电车的电池也是一个一个小电池拼成了一个大电池，成本要考虑成本啊，没办法做整块的，犯不上，成本太高，修不起，整不了。刀片电池占的空间更小，这又是一个悖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大家在生活中有这个经验，同样一个盒子里头你放方块的砖头，一个挨一个可以摞很多砖头，但是留的空隙非常小，这些砖头是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的。那么我在同样这个盒子里放乒乓球，我一个一个放乒乓球，乒乓球永远无法紧密的贴合在一起，因为它是个圆形的。哎，这不行，你看这盒子装乒乓球装不了几个。但你想过吗，电池是很发热的东西，你充电也好放电也好，它是高发热的东西。特斯拉为什么坚持用圆柱电池，就是圆柱体一个挨一个的时候，它们中间有空隙可以布置散热的东西，让它不容易过热。而刀片电池一个塞得太紧了，散热就是个问题了。所以说很多刀片电池的电池，那个单体刀片电池组合到一起一个大电池，它没办法像特斯拉一样在单体的小电池之间产生那个做那个散热的管道，它只能在整个大电池的上面和下面做散热。所以说特斯拉的热控做得更好，特斯拉电控做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有些车同样是100度的电池，人家特斯拉用100度的电池能跑500公里，那么有一些厂商用同样是100度的电池只能跑400公里，这是特斯拉在电控软件上做得很好，再一个在电池布置上人家做的也不错啊。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在相同重量或者相同体积下 特斯拉的电池能量密度没有比亚迪的能量密度高，但是凡事有劣，能听懂吗？听不懂我也不重复了，累死我，
1: 听不懂就别说了。反正你们都是一些容易被洗脑的人，对吧？
0: 好骗的人。
1: 对，因为现在是怎么讲呢，在自媒体上大多数都是电车的声音，传统燃油车很少，所以说呢他们所有的设计或者说所有的这种理念都变成了社会主流在车市的一个消费观了，对吧？就像现在你不知道，很多零零后的男生就像我弟弟就是喜欢那些假假的女生，就是因为他们被互联网教育过了，他们觉得鼻子一定要很高，然后那个鼻头要很翘，你知道吧？然后眉骨很高的女生就是美。
0: 老妹儿，我跟你说，那天我们在楼下啊，我搭档就没事总搁二楼待着，我搁楼下，我们这帮修理工也是那啥，就唠，我说为啥现在离婚的这么多？就我搭档这个刚才说那话就是的，你知道二十多岁小伙啊，哎，年少不知那啥好，错把那啥当成宝。
1: 为啥现在离婚的这么多？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在被互联网洗礼啊。
0: 等等，你听我说完的。就我搭档刚才说那话啊，说我搭档那个弟弟，啊，二十多岁小孩为什么喜欢那些脸上假假的啊，鼻子也垫过，嘴唇子也就这样，小脸蛋的苹果肌那突突的，那大本豆头是不是？这家跟那个老寿星的大本豆头，为什么喜欢？年少不知那啥好，错把那啥当成宝。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呦呦，你瞅着二次元好看。然后等到三十多岁了，发现了，长大了，成熟了，发现什么玩意儿？我当初是瞎了吗？跟你在一起，对不对？然后不过了，没个三五年就不过了，因为他发现还是天然的好。
1: 你说的不对，现在你为什么会单身的人这么多？就很简单，因为女生被一句话给洗脑了。你知道哪句话吗？
0: 啊，
1: 宁可高质量的单身，也不低质量的，宁可高质量的这个过高质量的单身生活，也不过低质量的婚姻生活。
0: 那不是，那谁说婚姻生活一定就低质量呢？你嫁错了人，或者你娶错了人，你活该呀、啊。但是你嫁对了人，那个歌词怎么唱了？那个什么，这个嫁对了人，天天都是情人节。那谁是吧？有没有首歌？记不记得？想想，快帮我想想。
1: 你的思想太老了，像我这种零零后，我跟不上。
0: 才一八零零后啊。那个前些日子看维修电池的，打开电池包，电池不是原来的样子，像有点，它不就是一块一块一个方块方块的电池怎能一起吗？一鼓包之后就那个德行了啊。零二年的喜欢二幺二代还正常吗？兄弟，你那是北汽那就是老二幺二还是后来那个五征那二幺二啊？美容院和补课班现在好赚钱的，得拉倒吧，美容院不行了啊，补课班也不咋地了。家里有台车，没有后视镜加热怎么防霜防雨？不是，没有后视镜加热不能开呀，下雨天不开呀。那我教你一招，下雨天天冷不开，天热不开。没有后视镜加热的车多了，人家咋的了？你的车咋那么娇嫩呢？你咋那么娇嫩呢？啊，车里备块麻布，有霜了有雨了，玻璃降下来擦一下，接着开。哪来那么多说头？我那好多车都没有后视镜加热，我就不能开了啊！满大街出租车好多车，老捷达的时候没有后视镜加热，大家都不开了呗？啊，买猪看圈，买房子看院，对，还是有道理的啊！娶妻娶财，纳妾纳色，古人都教啊，现在不让了啊！古人教这玩意儿现在也没用了。
1: 你是不是老后悔？你咋不生活在古代？
0: 不对啊，那不行，古代不行更痛苦，那没有钱，古人那必须得是有钱的才能那啥的啊，那没钱。
1: 他多偶，他一定是存在于什么呀？就是你看没看那个，就是那个国家，就是那个
0: 啥
1: 奢侈品那个，
0: 好多国家都不瞎说、啊嗯，很多国家是那什么治国的，然后他们那个书里头写，让他们可以好几个，他们就好几个啊。但是这个，但是你们只看到了可以好几个，你没看到相对公平的。第一，凡是可以好几个的，你必须一碗水端平，
1: 得有这个抚养能力。
0: 对、
1: 啊、
0: 你得有钱。你给老大买了100平的房子，你就不能给老二买50平的房子，知道不？这四个必须一碗水端平，大家都看着呢。如果你没有那个财政能力，没有那个经济实力，你就别扯那立根了。
1: 哎，对，为什么我看在那个就是中东地区修车那么赚钱吗？
0: 国外修车都比国内赚钱，很多国家人工，只要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对劳动者有尊重的国家，人工成本必须是高的，没道理。人给你干活和机器给你干活它不一样， 所以说人工成本，你看看全世界哪个发达国家人工成本便宜，反而是那些穷国落后国家人工成本稀烂贱。你去泰国雇个人给你干活和去美国雇个人给你干活钱一样吗？
1: 对。好，差不多了，今天先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啊，就是没事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哈。我们以汽车为媒介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顺利开心。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 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

0: 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奔着碰碰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3: 哎，
2: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3: 啥变化？
2: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
3: 哎，
2: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3: 好像说的是我。
2: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3: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2: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3: 啊。骨关节，
2: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3: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2: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到不了关节那儿。
2: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3: 嘎嘣脆的软骨。
2: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3: 哦，
2: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3: 哎，就得润滑呀。
2: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3: 咱关节液少了呗。
2: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3: 哦，就这玩意儿。
2: 哎，氨糖听过了吧？
3: 嗯，我知道。
2: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3: 哎，
2: 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 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3: 哎呀，疼啊，滋滋咧咧疼啊。
2: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3: 你看看，
2: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

0: 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
1: 哎、
0: 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
1: 骑车，
0: 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啊，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
1: 嗯，
0: 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
1: 嗯，
0: 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
0: 哎、
1: 一瓶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1: 哦，
0: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姐。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嗯，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的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00

0: 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酥维地钙啊是69一瓶、嗯、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两年的进补量啊、
1: 嗯、
0: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两三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三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嗯、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嗯、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嗯、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6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0: 嗯，
3: 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啊、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
0: 嗯、
3: 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
1: 嗯、
0: 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嗯、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 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您好。
0: 订购吗？
4: 对，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啊、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嗯、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改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5: 哎，没听过。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啊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人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呦，我这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 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六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

0: 两瓶三瓶，而是直接给您六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六瓶送六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六瓶送六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六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三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这两天有风啊，风一吹啊，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不按盖儿啊，膝盖也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肯定有。
0: 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1: 啊。
0: 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30-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儿，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

0: 有一定消炎镇痛的、
1: 哦、
0: 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遛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5-0431-1001，1655-0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
0: 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
1: ，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5-0431-1001，1655-0431-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 对安设房。

0: 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4: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儿，说出来全是小事儿。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身边您困扰你的那些小事儿跟大可唠扯唠扯。人生在世，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希望更多朋友呢，不要过度焦虑，提前焦虑，更不要过度恐惧，提前恐惧。我们每位朋友都要学会放松，懂得放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跟大家分享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帮助您获得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节目当中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和丈夫结婚15年了，他是一个非常踏实可靠的人，但是这个结婚之前呢，我曾经谈过一次恋爱啊，当时因为双方家长极力反对把我们拆散了。说实在话，心里一直念念不忘那段感情。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和前任啊那个男友有了联系，感觉心里怪怪的啊。这个我知道现在的丈夫对我非常的好啊，我们的孩子呢也现在上了这个初中啊，这个学习也挺好的。我一些想法让我感觉很内疚啊，所以大可，我该怎么去调节这种心理？调节心理的方法非常简单，人活在现实里。过去实际上你所谓的说大可，那曾经的遗憾，要不是父母拆散，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儿女双全啊，我们现在过得幸福的生活。记住，错过了就说明你们没有缘分，不要那么多如果，好吗？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如果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说这个话题啊。来问候一位听友的热线5688，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大可老师中午好。
4: 哎，中午好，您说。
5: 那个我是快乐人生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姐吧，她一心就是想要给我推社区了。我听你的话，我也没跟他吵吵，没跟他捂的，想跟他那个搞好关系，但是他始终是就是不依不饶的，就想给我整进去。但是社区说了，没犯病的情况下不可能给我送进去，我该怎么办？医院也不收我。
4: 你说的不是社区，你说的是医院对吗？
5: 对，医院不收我。
4: 那对呀，那他整进去整不了啊。
5: 那你说我跟我姐要生活费可犯不犯冲突？就是假如说我妈要是换那个别的养老院的情况下，她想那个要给我妈换一个带那个养老机构的那种的，我想到时候我回家住，我跟她要生活费合不合理？
4: 这个谈不上合不合理，那是你的家人亲人，他帮你和不帮你都合理也都不合理
5: 啊。
4: 所以说从情感上来说他应该帮你，作为你的亲姐姐对吧？ 但是在法律上他没有义务

0: 为你花钱。所以如果你要认为这个钱是理所当然的，是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就得通过，他不想拿，你就得通过法律来要。
1: 但是他通过是他花的是，就是他管的钱是我妈的钱，我可以有义务要
0: 啊。是你，那你有义务。如果是你母亲的钱，但是如果他不给你，那你就得通过法律。
1: 行，
0: 好吗？啊，要不然的话，你不能说跟姐姐发生冲突，因为现在家里的你和妈妈都没有自己生存的能力，对吧？
1: 对，
0: 都得靠他。啊，然后他手里还掌握着这个一部分你妈妈的这个叫退休金啊，
1: 对，
0: 是吧？如果你要觉得那一部分有你的一部分，那么你就得通过法律来讨个说法。
1: 行行，我必须得，我不通过法律，我也得跟他讲明白的。我说，既然那个别的养老院不收我这样那个这种类似的情况不收我，那你们就得给我那个生活费，让我维持生活，因为我低保才800块钱，根本就不够那个格外的那个生存的。除非是你给我，
0: 如果你要的是你姐的工资，肯定不合理；如果你要的是你妈妈的，那肯定有一定合理性啊。
1: 对，
0: 这个你就得通过这个社区的有那种援助律师啊，不用花钱的律师，你可以问问社区有没有，然后替你说话，好吧？
1: 行，
0: 哎，
1: 好的，大哥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到这里不客气。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难事儿、困扰你的事儿，随时跟大可交流啊。可能大可不能直接给您多少帮助，但是却能够和你一起分担你内心的焦虑，并且能够打开你的思路，让你看到更多的希望和信心。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信心啊，一个是希望，一样不能少。啊，这两样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支柱，有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未来没有希望了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来到直播间，信心和希望一直都有，只是你看不见了啊！大可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让你看见你的信心，看见你的希望。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感谢一位叫蘑菇头的朋友一直在赞助我们的直播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位朋友啊，这个心里有点波澜啊，通过工作关系和曾经那个意难平的前任男友又联系上了啊，因为当初啊两人是相爱的，是被父母拆散的，如今呢再次这个旧情复燃。大可说句心里话，这位朋友，这个不要去寻找你曾经的意难平，好吧？所有过去，所有的错过都是天意啊，不要逆天而行，说明你们两个人就是没有缘分啊，不要去找那么多理由说当初如果。那么今天我要把这如果把它消灭啊，今天我要圆了我当年的梦想啊，那大可觉得你不是在圆梦，你是在制造噩梦啊。记住大可的忠告，所有的错过都是天意，请相信冥冥之中有你的定数，现在的丈夫就是你生命当中注定的老公，而那个错过的感情注定你们也不会在一起，即便当初没有父母的阻挠，也会有另一种方式阻止你们在一起。所以不要有用如果啊，如果当初怎么怎么地啊，错过就错过了，放开放手啊，宁可错过不可做错啊，这已经过去的缘分了，你现在有家有孩子有事业有工作有社会地位啊，你非要去以身试法，你非要去解决你曾经的意难平啊，这个叫感情用事，这个叫一时冲动，这个叫用下半身思考问题，根本就不是一种理性的活法啊，更不是所谓的爱情啊，你认为这叫爱情啊，你伤害现在的丈夫和家庭啊，毁掉现在的一切，去奔向你所谓曾经失去的真爱，那个叫这个爱就已经变味道了 啊，我觉得爱是一种成全，既成全了彼此，也成全了周边，周边人所有的人跟你因为你们的爱情而变得更和谐，而变得更加的美好。而如今因为你的孽情，现在你再回过头，这叫孽情孽债啊，反而会毁了现实当中所有的幸福。我们追求爱情是为了啥呀？是为了幸福，不是为了受欲，好吧？所以大可希望你把欲望和真爱区别开，当初能在一起叫真爱，现在回过头来叫欲望啊，也叫孽缘，不叫缘分。是吧？我们追求爱情是为了成就幸福，就是现在孩子们考大学是为了就业，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现实一点啊，不要说为了我追求爱情是为了人生美好的感觉啊，是为了什么什么，没有啊，就是为了幸福。你现在很幸福，你却要毁掉现在的幸福，你觉得你会幸福吗？你觉得你重提旧爱，两个人旧情复燃，所谓的破镜重圆啊，所谓的解了你的意难平，你会发现时过境迁，那只是十五年前的你和他，今天十五年之后不一样。时移世移啊，凡事都讲天时地利人和啊，过时了，过了那个时候，那一切都变了。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莲花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好几位好朋友，大可也在这里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关注村里的朋友现在可以积极做多啊！当然你要择选正确的方向，有些板块在低位刚刚启动，有些超跌反弹，有些是正在底部酝酿新的行情，哪些是未来可期，哪些仅仅是昙花一现，希望我们所有的村里的朋友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这个需要大家呢一定要坚守大可曾经跟你嘱咐的那些原则，如果有一天再次恐慌性下挫，你是否曾经还记得大可跟你说那些原则呢？啊，所以说我希望朋友们永远保持半仓，永远保持获利10%减半，永远逢低介入，是吧？永远保持战略定力，遵守纪律啊，定好的盘前，定好的盘前纪律，盘中一定要执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余地。说大可我随机应变，你以为打扑克呢，打麻将呢啊，不可以，是吧？你平时玩扑克玩麻将的朋友，你可以随机应变，你不用定什么规律，定规灵活才是灵魂，对吧？在这个市场可不是，你的止盈止损位，你之前定的战略方向买卖点，你随意的更改，那叫随心单冲动单，必然会被人家主力画图所引诱入局啊！为什么我们要盘前认真思考啊？结合自己的特点，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啊，结合自己的账户的特点，结合自己的仓位的这个纪律管理原则，我们去定的纪律啊，绝对不可以在盘中修改啊！所以大可在这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积极做多的朋友可以做多了，但是你必须要坚守纪律。如果你视自己定的规矩为如儿戏啊，说大可变了，市场变了，我得改，我原来设好今天止盈止损，我不设了，我再等等啊，不可以啊！你做对的事儿，结果可能真的不好，可能你刚卖它就疯涨，可能你刚止损它就反弹，但是养成好习惯，好吧？习惯，人就是习惯的奴隶。你今天朝令夕改，你养成了恶习，明天还会朝令夕改，你一天就会陷入一种魔咒当中，你不能自拔，最后你变成个言而无信啊，左顾右盼，纪律如同一张废纸啊，你会亏损严重，你会陷入一种痛苦的随心所欲的状态，最后把自己的血汗全都败光了啊！哎呦，今天这个他这个可能是坏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 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叫小军的朋友是啊，中国好媳妇在弟弟那边给弟弟看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欢迎暖阳啊，这个说话这位朋友是不是叫我的幸福是吧？原来在，好，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这位朋友每天来分享啊，对，不追高，知行合一，哎，感恩，谢谢，不用客气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所以说，一定要遵守纪律。还是那句话，你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但你坚持做对的事儿。什么是对的事儿？遵守纪律。这个市场，这个村里必须严守纪律。我说的纪律叫盘前纪律。比如说，你盘前纪律在盘中发现定错了，发现自己的纪律有问题、有瑕疵、不客观、太死板，可以在盘后去修正。但盘中如果发生了你纪律当中定的止盈止损位，就必须坚决出手，一定要养成好习惯，坚守盘前纪律，啊，盘前定的盘中一概不能违反，错了也错了，你只要养成这种习惯，你轻易不会亏损，啊。什么叫纪律啊？你随随便便的修改，那叫纪律了，你可以修正。你的交易系统是不是有瑕疵、不客观？你可以在盘后修正，盘前定好的就必须执行，养成良好的习惯，就会收获良好的未来。否则恶习收恶果。所以说，还是大哥的那句话啊，坚持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但只要长此坚持下去，你一定。赢比亏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啊！对，莲花说了，不要冲动，是不是啊？凡事不要冲动。叫小军的朋友说，岳父出去干活，弟弟上班啊，帮个妻子，帮个照看孩子，是不是啊？啊，没毛病。希望你们幸福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现在是所有的朋友们积极做多的窗口啊！这个，但是呢，大可说句心里话啊，不能够这个，千万注意风险啊，否则的话，还会重蹈覆辙啊！仓位太重的朋友减减仓，好不好？控制一下仓位，不是做多，不是让你全仓啊！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全仓。听大可的劝，现在市场波动率太大，风险太大。中国这个资本市场现在引入了量化、人工智能，是不是啊？不完全过去了啊，所以说波动率高啊，很多普通的这个我们的村民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这风险所以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大可希望朋友们随时做好准备。你说突然之间，发生你不可预测的战争或疫情，你说你是亏损严重啊？你整个全仓跟那玩呢，肯定是不行的。全仓，凡是全仓在玩的朋友，就是在赌博，赌运气，好吧？就是在赌博。我就这么可以跟所有的这个屏幕端朋友，在村里啊，你的账户，比如说有10万块钱，你拿10万块钱全在梭哈，全在玩。你就是在赌，好吧？希望你赌赢，好吧？我们也祝福大家赌运好。你保持半仓，你就是在投资，好吧？是吧？那一半找一只长线的放上，一部分玩玩波段，赚个买菜钱啊。莲花说咱赚个买菜钱，是吧？赚个差价，一年下来年化一看，咱收获几个点，比银行高都行，对吧？银行一年好像不到1个点，咱收获3、4个点、2、3个点，是不是也赢啊？可不要认为这里能致富，他就是以致富为幌子、为引诱、诱饵，引诱你在这里玩，你不可能致富的。很多人抱着这种不可实现的幻想，在里面博彩啊，在里面博彩，你肯定得玩，大可就这么说啊。凡是在现在市场里全仓的朋友，就是在赌博。你就是赌博，不管你信不信啊，那我就祝你好运吧。我也不能说你不，你非要赌，我还祝你不好啊。 但是说我始终保持半仓控制风险，那你是在投资啊，你在理性的这个理财是吧？明天和意外哪个来谁知道，可能你昨天好好的一个行情走的，哎呀我这气势如虹啊，突然第二天早上凌晨半夜突发的一个意外事件，地域冲突是吧，突发疫情完犊子，第二天全部跌停，而你还全仓是吧，你连个补仓的本儿你都没有啊。所以大哥希望朋友们保持啊，现在可以做多了，但仍然要保持半仓啊。如果你发现确定的机会，说大哥这个绝对确定反弹，我想底部补一点，用我那些半仓补一点子弹可以啊，但一旦要是达到预期，立刻恢复半仓状态，好吧？有半仓的朋友可以在恐慌性下跌的时候，非理性下跌的时候获得利润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什么叫非理性？就是一时被消息所困扰的那种，那你有半仓的朋友底下马上抄底，因为它肯定会反弹，非理性嘛啊，必然会回归理性，那么在回归的过程当中你就赚了中间的一大波段。你看你要没仓位的话你不惨了吗，是吧？你只能耐心的等待解套，但你有一半仓位，我就可以赚的非理性的那个一段下跌那个反弹的利润。当然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是吧？很重要啊！希望朋友们选对方向，行情再好你选错方向了照样亏损。就像上个月行情那么次，大可帮你选的那个股票一个月还涨了三四块钱啊，最高34冲的话最高冲到35挣5块钱，是吧？那样一个恐慌性下杀的过程当中还能挣啊，所以说就是在于大家能不能选对方向，选对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的选啊，不要盲目追求热点。大可的观点，要么你提前埋伏在热点里了，它的低位的时候你埋伏进去了，一旦一个热点飞起来的话，你要想进场必须快进快出，同时尽量去做鱼尾行情啊，长尾效应的，就是它一旦全面启动，大家热情高涨，情绪也上来了，你看两融余额在每天攀升，这个时候你就专门挑后梯队的啊，那个比较稳妥，不要去追涨啊，不要去追大哥，我要让这强者恒强，我追龙头啊，追不好就掉里了啊。既然是大家市场全面的共识说追龙头就赚钱，追强势就赚钱，那这就是风险，人家故意给你制造龙头的强势啊，就是给你买单，让你买单。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小军说有时候在一个屋房间，然后你得问问啊自己的心，你这半年幸福吗，快乐吗啊。莲花说的特别对啊，半仓进可攻退可守，对啊啊，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你看这个暖阳说了，记住忠告啊，我有一只挣了10%清仓了不谈了，哎漂亮啊，习惯。记住大可的话，习惯。比如说你挣了10%还看好，你觉得趋势没变，不是说你不可以坚守，你可以减一半啊，你成本下降，安全垫提升了，你可以趋势没变，我让它继续奔跑还有利润，对吧？但如果你觉得大可我满足了啊，可以了，我就10%，哎，我大可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有很久前了啊，现在没有联系了，有个朋友就是10%，人家挣10%就走啊，从不后悔，他错过老多牛股了，就卖完之后人家还涨，但是人家就这原则一直都没赔，多少年了啊，你听了别人的，哎我赚了，都是盘中富贵，过两天又亏回去了，但这哥们稳稳当当的一直没输，对吧？那你看这就是把盈亏比控制好，控制好风险，请大家敬畏这个市场啊，这里不是取款期，你不要因为一时赚了差价得了便宜卖了乖啊，你得意忘形，盘中富贵而已。只要你不离开这个市场，你只要不离开赌桌，你必然会全输回去，玩着玩着你就嗨了，然后就梭哈，一梭哈前面成本加了心血全没，太多这样的例子满地都是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这里是个人性弱点的放大器啊，你很难战胜自己的弱点，那用什么来战胜？用纪律来约束，控制好这个分寸，我就要这点，弱水三千我只取一滴， 我一瓢我都取不起，我弱水三千就取一滴。你抱着这样的心态的人不会亏太多，是吧？我们平时看到很多寓言故事啊，神话故事不都在讲述一个道理吗？贪婪换来的是毁灭，所以咱不贪，是吧？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半贫半富半自安，人情人生在世，自古人生不求满，是吧？半贫半富半自安，大家记住，是吧？人生自古不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啊，你才能长久，你才能活得长久，好吧？然后你不想活得长久，我就快意人生，我就豪赌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朝有嘴今朝醉啊，那我大可劝不了你了啊，作死啊，你想短命谁能帮你了，是吧？每个人谁不想长久的幸福，长久的活下去，所以要想长久，是吧？人生自古不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你看多棒啊，正老板支持，对啊，你要是保持这节奏啊，你会你年底再算账，你看看你是亏了赢了，你别算一时，说大可拍大腿，我昨天10%卖了，它又涨50%，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这个我还想追啊，追什么追呀、啊？你俩缘分已尽，你就赚那个你接着认知你的能力就那10%。钱不配位，德不配位，必是灾。我那个位，我们常说那个位就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的赚钱能力，是吧？我们的眼界水平就这么高，所以说你赚的就是你应得的，这钱跑不了。再往上那50%、100%不是你的钱。大可一定要忠告大家啊！大可也是过了这个知天命之年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知天命啊！每个人真的命中只有就那么大财，过了你撑不住，他会吃掉你，会让你损失惨重啊！拿你应该拿的，不属于你的你也拿不住，好啊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啊？莲花说黑天鹅随时要防止，哎，你看莲花给那暖阳点赞，对吧？太棒了啊！赚10%还咋？你银行多钱呢？你看到银行，你问问，你存的能有10%利息吗？10个点，银行能给你啊？扯淡的吗？是吧？没有呢，没有都没有那理财产品啊！你买定期都没有，定期好像才2%吧，更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好不好？在这上敬畏这市场，你每次建仓出局都是一次历险啊，也叫冒险，获利了结，美好结束，多好啊啊！还以为是到处都是你挣钱的机会，是吧？天天就盯着涨停板，好像那所有涨停板都是你的，好像幻想所有的翻倍股票里都有你啊。那个没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那个认知啊，你没有这个能力，好吧？我怎么提高自己认知能力？那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会分析，不断的学会基本面的去了解各个企业的行业发展逻辑，对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你看暖阳这个太棒了，给你点赞啊。这个太好啊，我觉得巨大进步啊。如果你能真正做到，你先别想说大可后面能不能涨多少，我现在至少能做到止盈了吧，对吧？我能敢于在获利10%的时候止盈，我有这个勇气了，我有这个决心了，是吧？对吧？所以这就了不得啊！所以大可恭喜啊！我就感觉 你要能坚持这个原则，我跟你说，一年下来，你肯定比那个整天在你身边咋咋呼呼说，哎，我前天我翻了三，我那个赚了十倍，我那，你一定比那个人赚的多，啊，你就耐心遵守你的纪律，你不用羡慕身边说，哎，人家，哎呀，你真傻，你咋卖了？你老张，你没这眼光，人老张手你那个票都赚了五倍、十倍了，你怎么还10%走了？啊，别着急，咱们拉长时间，最后看老张和你。和你这个人比，到底你俩谁会议多？相信大可的话啊，你会欣然的微笑说：“哎呦，那老张有才名，咱不行。我认知能力有限，我就能看到10%，我就赚10%，永远不后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啊，一命二运三风水，这就是你的命啊。我的命，我欣然接受。”不是我的命，我受不得，受不起。一定要听大可的忠告啊！你透支自己的认知能力，透支自己驾驭财富的能力，必然会杀死自己。太多了，大家举过例子是吧？突然政府来拆迁，一个普通农民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不到一年全都花没了，然后跳楼自杀了。为啥呀？对吧？来得太快了，德不配位，财不配位，必是灾。啊，你不会珍惜的，你认识不到，对吧？为什么我们有著名的大学写入门就写了"厚德载物"？好好品一品这四个字的含义，好吗？你的能力和认知承载不了那么大财富，就会害死自己。不要去贪婪，啊！真有一天这是从天上掉一笔财，我跟你说，那不是什么好事儿。你别以为是摊上好事儿了，哎呦我天哪，我这财神爷到我家来敲门来了啊！财神爷啊，他给你送去钱，一定是配你的能力的，配你的认知的。他不会多给你的，因为他知道这样你会害死自己。那你想得更大的，那你就努力提升，对吧？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好好读书，那你的驾驭财富的能力就会增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是的啊，先落袋为安。哎，对了，你看非常棒啊，大哥给你点赞。咱不管他，咱们现在听到我们家人说我只赢出局，我就老开心了啊，何况还获利这么多。大家不要去老羡慕什么，哎呀，有些股票翻倍了，你能在里头啊？你以为那些翻倍好几倍的股票里，张三李四一直在里头翻倍呢？除非当时他傻了，或者是当时有什么事儿，他没看这账户，一直扔在那儿，侥幸，凤毛麟角啊，不可能，没有人守到最后，啊，所以大可觉得，每位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如果你要想说，大可我能拿到很多倍的这个收益，你一定要么就是当时犯傻没看，啊，机缘巧合，你属于瞎猫碰死耗子啊，要么。你有独特的信息来源，你知道背后的操盘手啊，你了解他背后的逻辑。除了这两件事儿，我们大多数人根本就做不到啊。啊，所以大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一波下来之后，大可注意到有些热点高科技方向的龙头已经跌到位了。啊，有止跌的迹象，大家可以选这些龙头啊。别看现在不在风口上，它既然是行业的龙头，科技的龙头，一旦风吹来，它就可能站在风口上啊。所以大家去关注这样低位的啊，经过暴跌之后洗礼啊，大部分浮筹都被洗掉，在底位横盘啊，买这样的。这样的话够低，是不是啊？有些 我说买的右侧都已经从左侧来到右侧了，它只是横在那儿，每天涨跌几分你就没那耐性啊。所以但凡想赚钱的朋友就买这样的龙头，你记住它叫龙头，早晚得回归它的价值。但前提是啊，你买这个龙头又大概得点个点醒啊，就是要有成长性，他得讲出故事来，是吧？你说不出他是未来的成长故事，那你还是要注意，你买这个龙头是不是什么样的龙头。

讲出来，你要讲不出来的也叫龙头，也有不少，他就没有成长性，他就一直趴在那儿啊。趴多少年也是他啊，你绝对没有那耐性。战略型的战术嘛，你要是做波段的，你肯定买不起它。你要做长线的，说我守了十年，我跟你说，你要买错了，没有成长性了，你照样不会涨。好，欢迎更多朋友啊，这个感谢啊，感谢这个刚才暖阳的分享，看到暖阳这个能够获利落袋为安，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对吧？但这个也不要绝对的死板啊，说大可这个趋势非常好，还在沿着这个45度角以上在斜率往上上升。你说我想抛呢，我还舍不得。那你再获利10%出去减半，减掉5%，减半仓，先落袋为安啊！你下面的成本就哗啦一下就下来了，你自己试试啊！数学游戏，哗啦一下成本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其实没变，还是你原来那些原来要的那个获利那个空间。它要继续涨，你继续获利；它不涨了，往后一回撤，你一抛了就完了呗，你也获利了。就这两个思路啊！但你说这大可，我觉得可费劲了，可吃力了。另外我现在需要调整仓位啊。另外我发现了更好的方向，那你就全面出局。还有就是大可说的那个好朋友、好哥们说了啊，我见利就走，我见10%我就走，我认为是超额收益，真的。大可觉得我们作为普通的信息弱者，普通的小散，凭借公开的信息在这里玩耍，你能获利10%，你就简直就是走在大道上捡着钱包了啊，简直就是捡到金子了啊。别去可上网上听着，哎，谁谁谁张三李四王五，人家什么机构什么获利100%、200%、300%，有人怎么，别听得瞎咧咧啊，那都是烟雾弹，那都是引诱更多无知的散户进场送钱的。别信，听大可的，就哪怕这人是你身边的邻居朋友，你都不要信，实际啥样你都不知道啥样啊。对外说的很好，我老挣钱了。大可在这市场19年了，直到近几年坚持守纪律，坚持逢低介入，坚持刚才大可说的那些操盘的思路，才有了稳定盈利。而且不像你想象那么说，一年多少倍没有，啊，最好的一年10个点，11、12个点，那就不错了。那还大部分时间空仓呢，啊，如果我瞎操作，早就没了，折腾没了。每年你有那么几次机会，2次、3次进场挣钱的机会就不错了。很多朋友恨不得一年365天都在操盘，啊，每天24小时都不离开电脑，天天都能进账。真当自己家取款机了啊，这肯定不可以。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蘑菇头说另类的婚姻啊，我感觉严重的焦虑啊。这位朋友分析的很对啊。好，感谢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欢迎叫小花鼠的朋友，是不是 啊是的，这只先落袋为安啊，多好，漂亮啊，干得漂亮，是不是啊？好，终于听到暖阳跟大可分享，我挣了10%，每次分享都说我被套了啊，所以大可希望挣了的仓位保持住，好不好？啊，不要去追高。我再次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不要在反弹当中说：“哎呀，大可，我最近看好那药不错，追去吧。”是吧？很多东西现在不确定啊。每天确实有增量资金在进场，两融情绪也正在逐级恢复向上。啊，大家可以进场，但是一定记住逢低介入，好不好？就哪怕你相中了一个板块，说大哥那都飞上天了，蹭蹭蹭蹭的，可以，你盯着它什么时候回落到10日线或者20日线，10日线以下、20日线左右你买。说大哥他一直没回落，那一直没回让它涨吧，上天吧。不是所有的财都属于你，好吧？那大可你那方法不对，我不能够逢低，我永远买在50日线上
跌穿了50线我就跑。

在五十线它涨我就留着啊，那你玩吧，啊，反正玩这样的人，我个人觉得你不会挣钱，你肯定不会挣钱。某一天，在五日线上买卖的人，卖不说啊，买的人就是刀尖上行走，就是火中取栗。啊，在五日线上买卖股票的朋友啊，沿着高斜率追着买的人，就是在刀尖上行走，就是火中取栗。我再说一遍啊，买在五日线上的，跟着五日线，沿着五日线你就跟着买的，只要你那买点在五日线上，你基本就是在刀尖上行走，你就是在火中取栗，你就是在玩命，你就是在赌博。啊，祝你赌运好啊！我只能祝你赌运好，别的帮不了你。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暖阳说我现在是六只，有点多呀啊，六只有点多啊，留两只红的，四只绿的，你看看全仓是吧？大可希望你卖掉这个仓位，你先让他所有获利的那部分资金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好吗？记住大可的话，他这笔钱赚钱了，让他休息休息，别急于再去建仓，好吗？暖阳啊，让你现在你不卖了个10%吗？把这份资金让他休息两天，好不好？啊，休息休息。对，哎，好的啊，暖阳说好的，对吧？别再买了啊。然后等另外，大可建议不是有两只红的吗？啊，那个是红，如果差不多了，咱也让他休息休息，好，获利。然后。那个绿的基本接近成本的时候，大可建议您就出局啊，你不要管它后来涨不涨啊，因为你是犯了错误，你在纠错。记住大可的话，你已经买绿了，那就说明你犯错了，犯错误就等纠错，给你纠错，立刻承认错误出局。不要就说大可我再守守，说不定还能赚点，反正那是你想的啊。我的观点建议说完了，养成好的心理的博弈的习惯啊，我错了，我给我纠错，我赶紧出来，我不在乎他，我不要贪婪，他能不能涨多高，好吧？然后重新调整一下仓位，重新调整一下布局，结合现在当下市场的热点，然后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啊，哪些做长线的，哪些做波段的，做波段就必须设止盈止损，对吧？跌破5%止损，还是跌破10%止损？跌破10%想再拿回来得涨11%。对吧？你就算好这笔账，再往下跌，那就越来越难了。你跌破50%，想拿回来，你得涨100%才能回到成本。啊，这个账大家算清楚。很多人简单以为，大可没事，我跌20%，过两天涨回20%吧。错啊，那都得翻好几倍了。嗨，哎我天，你自己算笔账，我一只股票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你再往回涨需要多少？对吧？10块钱跌到5块钱，跌了50%，对不对？啊，你账户上显示跌50%，请问要涨回10块钱需要涨多少？100%，5块变10块，不得100%吗？所以很多人就不会算这账啊！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大可呀，我这跌没事儿，跌20%，过两天就涨回20%。”我说你算你没算明白吧？还都像你什么的数学谁教的呀？哪个老师教的？体育老师教的，化学老师啊？这帮我给你举例子，听懂了吗？我这股票10块钱买了，被套了，跌到5%，跌到5块钱，你说亏损50%啊？请问从5块钱涨回到10块需要多少？需要涨100%，需要翻倍才能回到本儿啊？所以说，为什么每天跟大家说设5%或10%止损？别再跌了，就别再低了，再低你承受不了啊！想的可天真了，还以为自己数学算的可好了啊！有一个朋友就这么跟我唠，我说你这体育老师教数学啊，你自己算笔账，你知道得多难吗？啊，那其实好，就是。大家千万要敬畏这个市场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到止损，马上果断止损，断腕保命，对吧？你不想要这个，你还想要手腕，你命都没了。

好，欢迎更多朋友啊！大可希望，为啥希望？就是那个暖阳整理一下自己的仓位啊，六只太多了，你心这就反映了一种浮躁的心理啊，就希望多点开花，好几个热点我都想抓住，让它们此起彼伏涨，那怎么可能呢？啊，所以大可希望普通的我们小散控制在三只以内就可以了，好吧？你人的精力有限，你能照顾过来吗？你有那么大强大大脑？分析那么多方向和企业，我真佩服啊！说大哥不用啊，你说太难了，我开超市啊，我买了十只哦，那说明你就在看图说话啊，你是所谓的江湖传说的技术派啊，就看着 K 线图买卖的，你不可能赢的，好不好？啊，什么六只多了啊？暖阳忠告六只有点多，好吧？啊，这个整理整理啊。如果两只红的差不多了，咱们如果另你不说有一只已经止盈了吗？另外一只如果要是达到预期了，也差不多，咱就把仓位控制控制啊。啊，然后等待那六只，比如说有一只差不多了，趋势不错，还咱可不可以用那个止盈出来那钱补一下仓，让它早点出来？是吧？趋势非常好，啊，那纠错立刻出来，啊，然后再把仓位挪出来啊，平价，争取把本儿都搂回来。或者是你一算账说那两只红的盈利和那个四只亏损都持平了，是吧？那四只亏损10万，我这两只盈利10万，正好平了，平了赶快止损，最后咔本金全回来了，是吧？还是10万块钱，啊，还是50万。啊，还是我那个账户平板，那就，如果你发现把那四只全卖了，加上盈利的持平回本了，立刻执行，啊，我给暖阳忠告，啊，正好回本儿，说大哥回本了，立刻执行，因为你要给自己的错误，不要给自己错误买单了，然后重新咱们静下心来，认真观察市场，至少一周以上，再重新开仓，好吧，暖阳再重新开仓。啊，把所有的本金，然后静下心来，让自己沉淀几天，啊，反思一下当年这些被套的时候，你买的时候那个动机和思路，你的理由是啥？你问问自己，说大哥，我就看它涨，我就买了；说大哥，我就看那个趋势挺好，我就买了。你看你说那没有一个逻辑，对吧？那你就整理一下思维，然后咱们静下心来，沉淀这10天，认真的观察盘面，是吧？等待时机，像猎人狩猎一样，突然有一天发现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说：“大哥，你说那逢低那个低位出来了，我一直观察这龙头，他给我低位了，进不进？”哎，这时候考虑建仓，这多稳健呢！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俩月，但是一击即中，获利丰厚，多少多好，不比你天天频繁的跟他玩强啊！你玩的，你不仅付出的是金钱，被套的是钱，还有啥？你的焦虑，你付出的宝贵的是这个时间，你的精力，那不是钱呐。大家可别简单算人民币。你频繁操作，你每天付出那种精力和时间，提前的焦虑、抑郁、后悔等等这些负性情绪给你造成的损失，那不是钱呐，对吧？你不算这笔账，你就算人民那个货币那个账，那不行，这都是钱，这都是要成本。你的时间是成本，你的精力是成本，你付出那个货币，拿那货币也是成本，这都是成本，你不算呐。所以大家都得算啊，你老百姓话，吃不穷，穿不穷，不算计，必受穷，啊，你必须得算，好吧？哪天解放啊？快了啊，是不是啊？啊，集中资金，啊，千万别做梦啊！对，别做发财的梦啊！我提醒，没毛病啊，别做发财的梦啊！这里发不了财，大可再次提醒，在市场里，在村里朋友，你想在这里发财，做梦，梦里啥都有啊！不要在这里玩，太风险太大，不可能啊！大可跟大家分享就俩字儿：理财，好吗？哦，是这样的。我没明白，是吧？哎，所以说你看，啊，所以说这个刚才莲花说整理一下，集中一下资金，哎，集中优势兵力，对不对？

你别分散呢、啊。然后持有，这回比如说咱们这回卖完之后，大概我账户10万块钱，那么50%不动，另外50%，你要说没有很好的长线啊，那你想做波段，说大概我不想做波段，那你就等待时机，好吧？等待逢低介入，买个龙头，做个波段，啊，跟住热点做波段，到位就走。所以你看我说的这个过程非常难，说的容易很多人做不到，一旦手拿到键盘看着电脑看着数字蹦看着曲线就懵了，然后就开始随心所欲啊，随心单冲动单，最后损失的体无完肤。当你觉得这件事下定决心很难，将你觉得建一只股票建仓的过程当中很纠结，经过深思熟虑，这种感觉就是对的啊。如果你很随随便便打开账户，还真能涨，这个明天涨我就明天早上就买，那你就是韭菜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不要在这市场里，咱们发不了财，但别去做韭菜，行不行？既然在里头了，好不好啊？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也祝福小军幸福啊！希望每天在这里倾诉啊，网友们的给你的点醒，你都记在心里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可在线互动，祝福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收益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不要走开，吉林资讯广播更多精彩节目等待您收听。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成果。这一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4: 我是蝈蝈。
2: 今天呢又是一个周四，每到周四的时候，实际是一周过一半的状态，但是呢，仔细想想，
4: 感觉像周五了，我都感觉，哎，我的个天啊！
2: 但是呢，感觉就是确实临近了周末啊。然后今天早上开始下雨，整个呢这次的天气预报还是比较准的，就是雨呢如约而至。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次应该也是受一个台风的影响吧，所以导致了我们天气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边真的是都没有晴天了。
2: 长春现在外面17.8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7度，然后呢今天现在显示晚上行雨停了，周日全天有雨，周一全天有雨。所以呢应该跟之前的这个全国发布的气象预告是一样的，都说呢这次白海豚把风留在了长三角这一片江浙地区，然后把雨留到了东北，跟上次那个八位一样。所以呢大家在周日周一出行的时候，注意做好路线的规划，注意做好雨具的携带。
4: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进入秋天了，秋天的雨跟夏天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是有点冷而不是有点凉爽的这个滋味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准备一套衣物的，平时上下班。
2: 虽然下雨的天，但是呢实际在我们的民俗节气里面呢，这两天又是很多日的一个堆叠，比如说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1，进入到7月了，然后下周三呢就是七夕乞巧节，之后呢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明天应该是进入末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我小时候一直对这个烙饼摊鸡蛋是啥不太有认知，到现在知道哈，可能就是该老昌春饼登场了。对，那在长春一说说到这个烙饼摊鸡蛋这个项目呢，你要说说纯是大饼去卷什么的话，可能还能想到比如说像东鲁烤鸭呀，像是惊喜1985这种烤鸭类的店，但是如果是大饼这个大饼摊鸡蛋的话呢，那基本就是各种春饼类的店了。
4: 其实我们来说啊，长春真正的把饼作为主要经营项目的店并品牌并不是很多。在我头脑当中，一个是有两家，羊麻子大饼，然后还有呢就是羊麻子大饼，我都没有想到啊，它黄了，
2: 全黄了。
4: 就是很遗憾这个品牌。然后
2: 像羊麻子大饼如果在吉林省想吃的话呢，在吉林市还有一个店，应该是吉林市的这个厦门街，但是 是如果说到这个春饼的话，老昌遍布长春，遍布吉林。
4: 其实在我头脑当中还有一个品牌啊，就是李连贵熏肉大饼、
2: 嗯、
4: 它虽然不是咱们长春的这个创始店，但是呢也算是吉林省的一个特色了。长春别管怎么着还能有一个店，能大家能找到它的身影，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在安达街上的那个。这个品牌也算是把这种饼啊作为这个特色主打、嗯、然后来去经营着。
2: 安达街哪儿
4: 啊？没有吗？
2: 完了，我闹
4: 安达街。等会儿啊，安达街跟就朝阳桥的那个位置，
2: 那儿哪有李连贵啊？
4: 我们先搜一下不就得了？李连贵熏肉大饼，我是从那儿路过的时候看到过的。
2: 最近吗？
4: 啊，不，好久了。
2: 李连贵，反正对这个项目，我最近吃过的，或者说看
4: 到过安达街店，还有朝阳桥。
2: 安达街跟哪儿？
4: 哎呦，安达街跟西中华路的交汇处，就是你那个咱们以前总吃的那个特色，就是吃的海华鱿鱼蒸饺，不是？它不是在那胡同上吗？
2: 在
4: 那个西中华路上吗？
2: 中华路对。
4: 而这个店是在安达街上，这个店也不大，就是跟海华的规模差不多，是这样的。
2: 哦、那真的是，我最近
4: 开了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个店。
2: 好，我真的可能、这个、
4: 毫无印象，可能
2: 这个店没吃过之后真的毫无印象。我最近真是一说到李连贵熏肉大饼，想的都是中东里面那些档口。
4: 对，中档口里也有。
2: 对，连贵有、哦、在长春有几个档口，但是呢大家都说说要吃的话还得上四平吃。而
4: 且来，我给你看一眼啊，就它就这么大，脸特别小。
2: 哦，那这是个新店吧？
4: 不是，我天哪，他家在这正经开了很多年
2: 了。那可能是换门脸了，就因为这种绿色的牌子看着感觉还挺新鲜的。
4: 就是因为它那个很多年了，它那个颜色深，就是有点茶色的，它在那非常不显眼，大家一走一过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特别小一个店。
2: 我上一次吃这个品牌还是在吉林市吃的呢，吉林市的、这个、
4: 吉林市还开着吗？那个
2: 吉林市还开着，吉林市那个地儿是藏在一个这个楼写字楼的三楼。然后呢、
4: 哦、天哪，我吃吉林市那店还真不是在那个写字楼里边吃的，
2: 它也不是算写楼，就是百货大吉林市百货大楼斜对面呢，那个拐角的位置。
4: 嗯。
2: 反正呢就是吃饼这个项目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序列、
4: 嗯、
2: 这种系列里面饼做的非常多、
4: 嗯、
2: 但是很多人正常人一般不会想到说上这吃饼、
4: 嗯、
2: 基本上就是各种粥铺。
4: 嗯，
2: 那昨天节目里面说呢，说我们家楼下开了个严家粥铺。
4: 哦，那也不错、啊、
2: 对，在临河街南湖大路交汇处这儿、
4: 哦、
2: 一面呢是这个三江鱼市，一面呢、嗯、是金日牛市。然后再一个就是长春现在还有很多的宋记粥铺、
4: 嗯、
2: 长春说有14家店。
4: 我的天，
2: 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吃粥、
4: 哦、
2: 严家宋记应该算是长春两个知名的做粥的好品牌，
4: 而且他们俩的规模真的做的都很大。粥铺啊特别不容易去经营，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辛苦，基本都是早餐。
2: 不，现在这就是
4: 现在应该营业时间都很长了。
2: 说这俩牌子都是24小时。
4: 对，我的天，更辛苦了。听完我觉得24小时，
2: 但是很好玩。我说、哦、我这个严家粥铺是惹乎着谁了？
4: 怎么的了？
2: 因为这个严家粥铺，我说没记错，应该是8月8号开业的，也就是上、
4: 哦、
2: 今天你看今天才13号、
4: 嗯，
2: 应该是上周五或者上周六的时候才开业。
4: 嗯、
2: 因为我是那两天在楼下坐轻轨的时候看摆了很多花篮儿、
4: 嗯，咋了现在？
2: 然后呢，这个我昨天晚上想搜搜，因为我昨天晚上没吃饭，
4: 嗯，
2: 看了电影回来之后说10点多说要不要
4: 吃
2: 点啥
4: 吃的是吧？
2: 然后想哎，这个严家他们家24小时，我看看点评、
4: 嗯、
2: 是不是这个时间？
4: 结果就找不着了。
2: 不是结果呢、哦，他刚开这几天、
4: 哦、
2: 下面全都是差评。
4: 哦、oh, ，
2: 我说哇，好精彩啊！因为这个牌子你要说它是一个全新的牌子，可能说
4: 那不可能
2: 经营。
4: 对，
2: 如果是个全新的牌子，经营者不会做了很多，
4: 嗯、
2: 比如说服务或者说菜品出品有问题的话，
4: 嗯、
2: 开业得了一堆差评，我倒是还能理解。那可能就是说新人做新店、
4: 嗯，
2: 然后慢慢逐渐调整。但是严家粥铺做这么多年，下面好像6条评价有5条全部都是半星，
4: 嗯，
2: 就是当点评能打的最低分。我说我的妈呀，这是惹出多大的事儿啊！
4: 明白这个啊，就是很难，我们能理解，尤其是在商业的这个竞争序列。就是现在全行业都在选啊，
2: 但是他附近你要说他边上就开了一个其他跟他同级别的粥铺吧，是互相骂啥的，还能理解、
4: 嗯，
2: 那可能是些这个什么、
4: 嗯、
2: 这个真实的商战、肮脏的手法，
4: 嗯，嗯
2: 但是他周围没有粥铺，这个所以这个地儿开完之后，我们家小区的人还就挺高兴说，哎，这回早上吃早餐的话有地儿了，结果我就说，哎，好奇怪。
4: 那就要去仔细的去再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说店里面的服务有什么样的瑕疵？
2: 反正呢，这个牌呢在长春也是做了很多年了，
4: 嗯、
2: 确实是。然后，如果真的说是有一些。 啊，出品方面的问题，建议以他们的这个经验，可以抓紧时间去给他调整一下
4: 吧。
2: 对吧？
4: 这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不是一个新手来去做餐饮了。第二呢，是其实现在的餐饮环境真的是挺艰难的。我们实话跟大家说，你说这个对于地店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四季南河里边，你知道四季南河里边最火的店是谁家吗？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2: 杨大伟。
4: 对，杨大伟，
2: 韩大伟，
4: 对，韩大伟哈，韩大伟火到什么样啊？就是我认为在其他的店基本看不到人，可是在韩大伟家，他们家基本天天都是不仅是爆满，都是坐在外面呢人满为患的这样的一个用餐的状态，占据了一个比较绝佳的地理位置。但是前提什么？我确认的是韩大伟家的东西好吃，
2: 嗯，
4: 大家真的都很认，尤其是对他们家那个羊脖子来说，
2: 就是好贵啊。
4: 羊脖子128吧，还是88？
2: 我再重复一下，上一次我跟一个朋友，我俩在那儿吃了一点东西，一共花了500，一个羊脖子加上20根串。
4: 那羊脖子多少钱啊？
2: 羊脖当时好像是290吧，差不多。
4: 哦，他是按斤称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4: 嗯、我如果没记错啊，
2: 当时还跟我说
4: 88左右一斤。
2: 跟我说没有没有，他这几十块钱一斤，但是这个价确实不便宜。当时还跟我说
4: 不便宜的，
2: 你们人少，给你们选个小点的。结果最后一算，快300了。
4: 因为就我们想想那个羊脖子，它也不是个小的东西啊，它不是羊尾巴。然后呢，为什么我说韩大伟家在那儿就巨火啊？因为人家首先确实做到了味道很好吃，大家都非常认可。第二是呢，他真的在四季南河的一个绝佳的地理位置，沙滩边，粉色沙滩边，多数的朋友去到那里边玩或者是这个逛都会带小朋友。小朋友呢最喜欢的干什么呢？就是在那玩沙滩。而玩沙滩剩下家长干什么呢？可能他就闲着，你说要不就坐那扒拉手机，要不然就得找个地方坐那边吃东西边这个等着。那一等可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基本去陪孩子的时间是3-4个小时，4-5个小时的玩。那多数的朋友都会去到那儿点。

0: 点点串，边撸串边喝酒边等待边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哎呦，他们家在那里的聚火，但是其他的店就真的很艰难的。
1: 嗯，
0: 其实我想表述是什么呢，其实餐饮环境现在就是这样的，好的店可能会非常的好，那这个稍稍不知名的店呢就蛮艰辛的啊，往前走。
1: 对，
0: 再加上今年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大的环境给这个餐饮带来的重创也不轻，很多高端品牌都在降级，然后呢中端的品牌有甚至有很多啊，高端品牌可能人家不想降级了，直接就彻底关店了。
1: 韩大伟其实就特别简单一个事儿，他们家就是那么多长春做餐饮做烧烤的，那有名的连锁的比他们店多的是，但是为什么他每个店做的都好，首先个人问题，人东西做的好吃，
0: 对，东西做好吃。
1: 对，我你看我虽然在节目里吐槽说他们家这个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因为自己买单的话，你就是一定是当然想说越便宜越好的，你恨不得给我打个五折才好呢。
0: 是，
1: 但是呢确实人家东西做的好吃，所以我就可能今天吐槽，但是明天该吃吃，该去点羊脖子也是该去点，这正常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你看同样那啥开烧烤，为啥我们家生意比他们家好，你想你们家东西是不是做的有点问题，就最简单的事儿。
0: 是这样的，哎呀，然后真的是每一个店吧都有自己的长处。说一个我们今天去的品牌吧，这个品牌我觉得在长春甚至在全国啊做的都非常的有名。其实我也蛮开心的，能开到了哪里呢，开到了这个就是、这个、
1: 中商世界里。
0: 对，
1: 这个地儿其实是在哪儿呢，其实是在这个超强街的旁边，中商世界里的楼后，
0: 超强西街这儿。
1: 其实呢这个中商世界里的楼里面吧，基本上都是大家商场里面常见的那些饭店，但是它旁边最近新开了很多不错的店，比如说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在这儿有一个这个乐品轩。
0: 对，乐品轩就在就在中商世界里的
1: 后面商业街的街面上，
0: 超强西街上。对，
1: 然后呢就是那是一个很专业的做这个猪肚鸡的一个牌子。
0: 嗯，
1: 他们家那个团队呢，或者他们家那个全家呀，都在做猪肚鸡这样一个项目。
0: 这个家族啊，这个在长春的各个地方都做这个项目的粤菜店，就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然后呢又非常的接地气儿，和这个符合这广东朋友，对，也符合东北人的
1: 味道，比较靠谱。然后呢相对来说便宜，比一些大的那个猪肚鸡店要便宜很多。然后呢它旁边我们也这次溜达到那儿，发现新开了一个这个李记春城大片涮肚。
0: 对，李记春城大片涮肚是也开在了超强西街上，而且它是属于门店，就这些店都是属于独立的门店，不再是说这个大家
1: 不用费劲商场里面，
0: 对，商场里做。
1: 然后呢再就我们之前前一段说的说这个最近刚开的吉尼士过来的牛马行河的铺，
0: 对，
1: 牛马行河条呢，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开业百年的一个品牌，在长春呢，这也是它的第三个店。
0: 牛马行河的铺是在超强街上，也就是说它是在中商世界里的西南面吧，
1: 都是它的这个楼后的侧边。
0: 对，
1: 然后呢，今天去呢叫西洛蛇冒菜，这个牌子呢本身
0: 对
1: 这个牌子本身呢是从沈阳这边过的，但是呢长春现在已经有几个店了，然后这次的中商世界里店开到超强西街跟超强街交汇这儿，所以大家在这边比如说白水库，比如说在这个什么超凡大街
0: 大高新
1: 对
0: 这个居住的朋友，就真的是有口福。
1: 天茂湖这片想要吃冒菜的话，这儿真的是非常不错，冒菜冒肚它都能给你呈现很好的一个状态。
0: 这个品牌啊，我们跟大家来说，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就是它在底料上我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那个红油，它家红油其实是有五个辣度的，就是五种辣度，什么特别辣呀、微微辣呀、辣呀、香辣呀等等等等。作为东北人，我觉得选微微辣就刚刚好了。然后呢，我其实真的知道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我今天我们在那儿坐着用餐的时候，听到旁边啊一桌的这个年轻的两个夫妻，他们俩是干嘛呢？是正好孩子自家孩子在中商世界里边
1: 上课。
0: 然后那个先生特别逗，他说他前两天就已经踩完点了，说送孩子来的时候，然后特地就想要去西洛蛇来吃饭，然后今天终于实现了，真的是蛮开心的。就是冒肚冒菜，它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火锅，里边的东西实在是什么都可以煮，就是这样的感受。
1: 就是他那个冒菜那个汤，可以说说这个一个汤底儿去煮万物都没问题，无论是你的毛肚、千层肚，还是你的这个鲜牛肉，还是什么这个撒尿鱼丸啊，然后肥肠节子呀，
0: 对，
1: 这个嫩鸡肉、脆碗片、脆碗鱼片都能放到里面，
0: 是这样的。然后呢，因为是红油汤底，再加上它的 的红油汤那里面的那个坚果，我觉得啊，用的是白芝麻，是炒过那种白芝麻。

0: 特别的香。
1: 芝麻倒是次要的，它那个锅底里面加了什么？我觉得跟其他牌子不太一样，它里面加了非常丰富的煮过的豆豉。大家知道豆豉也好，这个郫县豆瓣也好，这是川菜里面那个基本的一个香味的一个呈现，所以把这个黑豆豉加到里面之后，它里面那个香味的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
0: 还有那种浓郁的咸香感啊，然后真的这个店开到这儿，周边的朋友太开心了。
1: 这回有好冒肚可以选择，
0: 我们可以叨咕叨咕啊，就是周边有多少小区都可以去那里。奥海兰亭的朋友，这个昂展公园里的朋友，惠谷新城的朋友，这个居然世界里的很多商家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说这想换换口味，在他们家随时叫个外卖都方便了。益田丰路，我的天哪。然后还有什么整个吉大惠谷啊，
1: 反正就这一片吧，整个天猫湖八一水库这片都可以说，想要说这个人少或者说一两个人吃一个这个川菜口味的冒菜冒肚，又不想整火锅那么大着，整这儿西螺蛇刚刚好。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0: 啊，刚刚看到这个吉林省气象台又发布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气象通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西部舒兰、吉林市区永吉还有磐石、通化有小的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有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比如说扶余还有长春、四平东部、梨树市区、伊通、白山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晚上还是有雨的这个状态，所以大家出行吧，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就出行安全嘛，可以这么说，
1: 带好自己的雨具吧，别让自己这个在外面的时候措手不及呀、
0: 是，这样的天里面呢，
1: 哎，我们来说几件事啊。说一下明天开始的这些活动。首先呢，农博会这个如约的进行了，大家都知道，农博会呢是从23号一直不，这个从14号到23号，10天的时间。大家都再说一下，不用非得这个挤着赶着，然后呢，这个10天的时间里面找一些，因为朋友们也知道，农博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农业的一些大型器械呀，或者是相关产品的一个展出，可能更多来自于这个周边的
0: 不同地区的不同城市的朋友们，
1: 不同城市的，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农业地区的朋友来过来选一些器材呀、产品啊、种子啊，这样为主的。所以作为这个我们长春的土著居民们，大家都不用着急非要赶着明天去啊。我再次强调一下为什么，因为每一年在农博会刚开园的这个时候，整个周边是封路的，这个路封到什么情况，咱们不用说只能单行走进去啊，你绕出来也怎么得个把小时的。还有就是很多都是大客车从外地这个赶过来，然后一车一车的外地的朋友往这儿来，往这儿拥挤，所以呢咱们可以在过几天的时候再去转也没问题。这是农博会，其实我们俩吧也接到了农博会的这边的邀约，明天也是会去给大家进行去拍摄啊。
0: 对，
1: 到底有什么样的展出的内容，我们明天现场的时候给大家做一番了解。
0: 确实是。
1: 然后呢，像明天开始还有一个大型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南溪，这个叫什么文旅小镇，
0: 南溪里
1: 文
0: 旅小
1: 镇
0: 要做一个泼水节的小活动。
1: 对，
0: 从14号一直到16号，整个这个周末大家都可以在南溪里去感受一下泼水节的快乐。
1: 我倒更建议大家可以先这个周末去感受，因为这个泼水节只有这3天啊，而且是每天下午的1点半左右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始进去了。为什么？因为它那里面开始陆续的有了市集，然后有了这个一些演艺现场的这个歌舞表演，一直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然后进行这个泼水的仪式。大家也知道泼水呀、泡泡啊、整个的这个电音啊、这个蹦迪呀、都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啊。所以如果周末的话，你说哎，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可参与的。

0: 话，可以先考虑这里。
1: 确实是，嗯，反正周末现在长春吧，就是偏夏天、秋天一点，长春文旅和各个这个景点儿吧，可以这么说，他们也知道是说好容易就夏天这段时间能出来，所以基本上各个活动全部都码得特别满，
0: 哦，都集中在
1: 基本上你这个时候你往哪儿去都能遇到一些活动，比如说逛逛红旗街这面，上上智友山里面溜达一圈，或者上对面万达里面吃一下这个苏中名门，然后感受一下那个便宜的糕点带给大家的这个甜蜜暴击。
0: 我们来分享几句苏中名门他们家啊，这个品牌真的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品牌，然后呢进入到长春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首先进入的是上海路万达，然后在那儿的那个店呢真的就是天天排队，然后在红旗街万达也是一样啊，就是排队。他们家的那个东西，因为所有的都是现场去烤制制作的。大家知道烘焙，我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不就是那个开开箱盖扑鼻而来的这个香甜奶油的香甜感吗？我其实个人是很在意这个的，因为有很多烘焙的产品一定是现烤出来的那个酥皮感的状态是最佳的。
1: 就
0: 举个例子，那像那个黄油油年糕一样，你放到第二天吃，它就是完全的年糕了，
1: 就是，
0: 但是第一天就是有脆皮儿。
1: 老话都说一烫抵三鲜，其实说的可能比较浅显，但实际呢它指的真就是说所有美食都有一个非常准确的适口的一个时间。
0: 对，这个叫经常我们在保质期里面那叫什么什么鲜期，尝鲜期，记得吗？
1: 最佳赏味期。
0: 对，最佳赏味期。
1: 对，那包括烘焙也是，菜品也是，有些东西呢刚出锅它不见得特别好，比如说月饼这类就是刚烤完不见得特别好，但是你放两天让它缓个油，
0: 它不是回油吗？
1: 它那个状态起来了。但是你说像酥类的东西，比如说脆皮类，包括舒芙蕾类的东西，
0: 对
1: 这种东西，你如果说做完之后没有及时吃，它就会塌，就跟雪豆沙似的。
0: 对，它塌掉之后，因为它吸收了太多水分了，空气当中的那些就没有那个蓬松绵软的感受了。
1: 所以呢，你像这个苏中名门他们这种呢，本身是有透明厨房，你但是能看到后面茫茫路里面，我的妈呀，他们家这个整个你在那看着都感觉是说就是急急忙忙的，所有人都在这个奔波着去干活。
0: 就举个例子，他们家那个冰的绿豆糕，然后现场那个模具啊，在那块一下子压下来，然后一排就出现了嘛。然后呢，第一个人给到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往里面可能去这个再注入新的馅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觉得流水线似的，你能够亲眼看得到。
1: 但是呢，因为是新鲜制作，所以说它的这个口感都能找到一个很好状态。再一个。我们是昨天去的，去完之后我整个一直到下午打嗝，整个反出来都是一个什么香味呢？他们家那个蟹黄锅吧，好吃到不行不行的，就是他那个蟹黄料放的非常足。
0: 真的是一个特别靠谱的品牌，而且他们家现在活动力度超级大哦，没说嘛，那个一盒四个的泡芙，原味的泡芙是9.99，然后我们俩刚说到的，
1: 反正那个东西不是9.99，就是1.01，1.01。
0: 9.99，
1: 抖音上面显示1.01。
0: 但是我们下单的时候就是9.99，为什么？因为我买了
1: 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女王这个
1: 舒芙蕾，
0: 对，那一个是
1: 5.89，
0: 对。然后正常的话好像是10多块钱啊，
1: 正常是1.9，
0: 对。包括那个两个口味双拼的，你愿意双拼也行，或者任选都行的这个绿豆糕，传统手工的绿豆糕，它是18块钱，
1: 12块。双口味任选。
0: 嗯，
1: 所以呢，喜欢吃甜一点的，在这个周末也可以考虑一下苏中名门这样一个刚刚在红旗街万达开幕的一个新店，
0: 它是在1号门的门内啊。
1: 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明天看看我们能不能有时间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农博会都有什么样必逛的场馆。好了，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

0: 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

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天明啊。今天达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6: 下午好，主持人。
5: 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3部热线全线开通啊，大家有问题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好，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啊，现在直接接通。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5: 哎，你好。哎，
7: 哎，大律。
6: 哎，你好。
7: 我想问点事儿啊。
6: 嗯。
7: 啊，就是我儿媳妇指使我儿子骂我，我能不能起诉我儿媳妇啊？
5: 你等一会儿啊，大姨，这个为啥骂你？拥护点啥？你讲清楚。
7: 啊，就是我儿子吧，和我儿媳妇儿。啊，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5: 嗯，
7: 一直也不要孩子，啊，就说不想要，然后呢，就养了一个鸭子，
5: 嗯，
7: 都是自己儿子，嗯，然后那天我一问，我儿子说啊，他俩是柏拉图，啊，你说我也不懂这洋词儿啊，
5: 嗯，
7: 我就去查了一下，嗯，一查呀，我才知道，这就是，哎呀，俩人一直不那个，
5: 嗯，
7: 你说这给我气的啊。你说达律啊，
5: 嗯，
7: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抱个孙子，他俩这还不大个。
6: 哎，行行行行，知道了，你说吧，这是你今天打进电话想问啥，就是现在是啥意思了，到底进行到哪步，你挑重点说，就因为什么骂你
7: 啊。哦，我这不是嘛，啊，查完之后啊，知道啥意思了，我就一气之下呀，我就去给他养的那个鸭子啊给炖了。
5: 哎，你看，
7: 我儿媳妇啊就哭了，哭抽过去了，进了医院。嗯，你看，然后我寻思啊，去正常看看我儿媳妇吧，给他道个歉，我也没说啥呀，你说呀啊，我儿媳妇就让我滚，你说我儿子就给我一顿骂。
5: 嗯，
7: 你说这在医院大庭广众的啊，多骂我就骂我啊，也不把我当他妈了呀。
6: 嗯，行了行了行了，阿姨啊，好了，就是你不用再说了，就是大概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嗯，就是人家两口子约定好了这个柏拉图的婚姻，就并且共同就是这个养育了一个宠物，就你呢为了这个抱孙子把人家养这个宠物给炖了，完你上医院看人家，就是我都能想象到那画面啊，你说的是啥，那肯定是没说啥中听的话呗， 就你俩生气了，就你儿子骂你确实是不对啊、
5: 嗯、对，
6: 但你这种行为我觉得也是你这个有错在先啊。
5: 嗯，
7: 那他替我们家，那也给我们家传宗接代，那也不给我们家生孩子吗？啊，我儿子是非常本分的老实男人，那这个什么啊，柏拉图那个阴招肯定是外边的女人穿到的、
5: 嗯、
7: 啊，而且我把鸭子炖了也是为了点醒他俩啊，天天整个粗口当儿子简直有病啊，啊上来就骂我，要不要我活了？
6: 哎呀，阿姨啊，你可拉倒吧，就是你儿子啊，首先咱说他是一个成年人、
5: 嗯、
6: 那成年人他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判断，就是你还让媳妇穿着的，那他自己不想干，那谁能强制的强迫的，那成年的男女那个力量的是比较悬殊的啊，那肯定是他自愿的，你就他要是说真想咋的，那你儿媳妇能跑得了吗？就是你现在就说来说去，那你家也不是有这个皇位要继承，那非得生小孩吗？那你说当代咱现在就是丁克也比较多，就人家两个小年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说那咱做老人的那为啥非得干涉人家呀？那你儿子骂你肯定是不对，就但是你的儿媳妇我没感觉到人家有啥毛病啊、哦、你这话里话外的你说的不是净埋汰你儿媳妇的话吗？
7: 那我儿子要是认的话那就不用了，但是我儿媳妇肯定是有毛病啊！啊，律师，凭啥替我们家生孩子啊？啊，他这种思想就不对。
5: 哎呦，
6: 这是我和你讲道理啊，这只是讲不通了，是不是？就是那我们跟你说说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咱们民法典规定这个生育权是这个男女双方各自都有独立的一个权利，就人家自己不想生，那谁也左右不了，就哪怕你是亲妈，他也不好使啊。就你，咱说啊，就是咱说你这老人，我真得说说你啊，就是刚才跟你讲了，说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啊。就是像网络用语似的，那你说左一句思想不对，右一句又不守妇道了，那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你这不老封建吗？
5: 嗯，
6: 就是人家小两口这个日子过得挺好，
5: 挺好，
6: 你说咱做老人的吧，别在中间掺和来掺和去的，就而且那个宠物吧属于人家夫妻二人的私有的财物，你未经人家允许你就给宰了炖了，你说已经涉嫌这个故意损坏他人的一个财物了，你儿媳妇完全能向你索赔啊、哦！就针对这个鸭子，就是你还跑到医院，你继续作又闹，你就是给人炖汤了，你就是明显刺激你儿媳妇嘛。本身就是你现在在激化这个矛盾啊、哦。
5: 嗯。
7: 那我还白挨骂呀啊！那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
6: 哎呀，我跟你说实在的，阿姨啊，就是你和你儿子本身就是两代人，那两代人的思想观念他不一致，这不很正常吗？那你们首先是不是得学会这个互相尊重啊？那人家两口子人自己商量决定好的事儿了，你非得说在这儿插一脚，那你给人家两口子不是找不痛快吗？就是咱做老人的该放手得放手，你就该退休了，那你为啥非得咱就给他伺候孙子去？
5: 就是
6: 自己找这个罪遭、
5: 嗯、
6: 你就拿着这养老金出去旅游去吧。
5: 嗯，
6: 你像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动不动咱就有旅游团，
5: 嗯，
6: 那咱就出去走一走吧，你管人家干啥呀？
5: 对，你看达瑞说的好啊，所以大爷你也寻思寻思，就是这个事儿吧，那两边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这儿子吧、嗯、也确实是那啥不对，但是你这啊，我劝你就是坐下来啊，心平气和的沟通，这是唯一的出路啊！别再炖人鸭子啥的这种极端的方式，就整出矛盾来了啊，大爷。
6: 嗯、对，好好想想。
5: 嗯。
7: 哎呀，行吧，大律，那谢谢你。
5: 嗯。
7: 我也好好想想。
5: 嗯，
6: 对，
5: 好嘞啊，再见啊，
7: 嗯、
5: 大爷。哎。反正这儿子也是，我分析达律，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过那种那个就是鸭子，估计可能是挺贵。那咋看那个王思聪养那鸭子好几万，我不听话给炖了。
6: 你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年轻人他自己的思想他是非常非常独立的。
5: 嗯，就是达律哥刚才听完你的这个表达，我觉得感触也是挺深。就说白了吧，就是两代人观念不一样了。
6: 对对对对，
5: 因为很多的这个家庭啊，都是因为这种隔阂啊，
6: 嗯、
5: 然后整得水火不容的。
6: 嗯，就是 天明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是我们平时处理这个大量的啊这个婚姻的案件，还有这个家庭调解案子里头，绝大多数的矛盾根源其实都是这个两代人就是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冲突，就是人人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肯换位思考。那你说咱说现在这个网络信息发达，这年轻人接触这个新鲜事物的接触的也快，你像这个新式的婚恋观更快，
5: 嗯，
6: 就是在你说长辈他固守的是传统的思想很难转变，那你说咱们想让这个家庭和睦，那只能放下这个偏见，好好的沟通，就是彼此多些包容，多些体谅。你凡事你这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各自退一步，你才不会闹成哎现在就是这么伤感情那个事儿。
5: 对，像达律刚才说有一个啊方法非常好，你就是非得给他们看孩子嘛，多累挺，看孩子多累挺啊。老人退休了，那我就是退休了，我就应该享受生活。你天天咔这边退休了，这边又上岗了，又开始看着孩子带孩子，天天你就没有任何的自我的空间。然后呢这个你看儿女人不要孩子，人家有不要孩子的活法，谁说就是必须得要孩子呀，不要孩子就犯罪了，就犯罪了，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就还是那句话，尊重嘛，是吧？尊重彼此，尊重给各自的这个生活的空间啊，别管的那么多，管那么多，你看到头来给自己也气不像，是吧？整的还挺伤心。
6: 对。
5: 哎呀，来吧啊！我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婚姻生活里面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的话。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那个啥呀？那个我媳妇她出轨了。
5: 哎呀，
8: 完了之后，我现在就是想离婚。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的，现在这人都变成这样。
5: 嗯，
8: 你说我俩这孩子刚八个来月，你说他就整出轨的出，他跟个老头啊，我这老头赶他爹大了。完我就问他呀，他甩我呀，甩我脸上10000块钱，给我一顿臭骂，说我不给他钱这那的。他说他就找能给他钱的。你说我一月我不少挣啥这那的，我知道他在家自己的还挺辛苦的。那啥时候要钱我没给呀？每个月我也主动给他钱啥的。
6: 嗯，你再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打断你一下子，就是你说你给他一个月给多少钱？就是你，他一个月能问你要几回钱？就是你
8: 媳妇，我就给他啊！我开工资我就给他呀、啊，每回都给他1500，他一个月能问我要个3-4次吧？你说每回我都给他。
6: 嗯，你接着说，你今天打进电话想问啥？
8: 啊，就是有点稍微说有点快啊，有点激动。我就是啥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财产分割的事儿，是吧？那个能不能就是要点精神损失费啥的？主要是我在网上刷，我听说啥呢？就是这个小孩2岁之前说怎么的，是当爸爸不能提出离婚呢？是怎么的？我这种情况是能不能特殊处理啊？
6: 给你解释一下啊，这民法典规定，这个哺乳期内男方确实不能起诉离婚，但这个法律这个有例外的条款，就是你老婆她现在婚内有这个重大出轨、严重的过错，践踏这个婚姻的底线，属于就是法院认定确有必要受理的一个特殊情形，就你完全可以起诉离婚，法院会正常立案、正常判，不会驳回啊。
8: 哎，那太好了，那我能不能要点那个精神损失费，是精神赔偿啊？这财产啥的就多分点呗，这么说是不？他这拿钱砸我啥的，整的好像我一天这家不好熊的。
6: 真不想说你啊，就是你没看这半天，就是没给你说太那啥嘛，那你听不出来嘛，那咋还没完没了的呢？你说就看人家这女孩那啥呗？
8: 啥意思啊？
6: 啥意思？那我问你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刚才问你这个钱的问题，那你平时你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啊？你出去吃顿饭得花多少钱呢？那咱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日常正常这个吃饭的消费，你这个1500块钱它够不够啊？你吃顿饭呢？那孩子现在八个月大，你正是花钱的时候，你奶粉呢七七八八这些东西啥的，哪样他不要钱？你说你自己爱人带个孩子吃喝拉撒睡，你给个1500他能够吗？
8: 你这他一个

0: 女人家的你，这顶多就有个孩子呗。
1: 有个孩子，那你告诉我啊，就是你媳妇每次张嘴
0: 多点呗，律师，
1: 张嘴朝你要这个钱，就是你嘴上不说，你心里是不是不耐烦？就是人手心向上要钱的那个滋味好受吗？那你体会过吗？这个问题，你就是说，
0: 是
1: 人家现在就是说，是，就假如说人家这个钱够，那谁愿意找个跟自己爹一样大的老头啊？
2: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说来说去，这个根源你身上是有责任的。
2: 是大刘，刚才我还疑惑呢，说我说为啥突然问说那个这小伙要给这个媳妇多少钱啊？大刘一下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啊。
1: 对，就是跟你说实话啊，就是真不太想说你，就是免得就是咱们听众觉得说，哎，说咱搞这个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啊。但是你自己静心里你琢磨琢磨，就是你真的一点错没有吗？你就咱按正常逻辑来讲，你说人家你爱人啊，你带个8个月的婴儿，他得有多少人？那你说人伺候孩子容易吗？那身心各方面啥的都挺累。你就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估计这个女人她也不可能说做出这种事儿。
2: 嗯，
0: 是律师，那给我打断一下，是你说的这个花钱是这意思，但是关键是那你说她不能出轨啊？你可能是因为我给的钱少点，这个养孩子啥，你也不能说是出轨背叛家庭，你整这些呀、
1: 啊？
0: 完了还能
1: 行啊？
0: 我
1: 来，你先停一下啊。我没替他出轨洗白啊、
2: 嗯、
1: 这个出轨违反那个夫妻忠实义务，确实是法定的重大过错、
0: 啊、
1: 刚才我跟你说了，就咱民法典规定了，就是你可以起诉离婚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法院确实都可以支持你、
0: 嗯、
1: 但是他出轨的过错是归过错，那你未尽到这个夫妻抚养这个义务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明确规定你夫妻之间是不是得互相这个抚养的一个义务，那女方全职带娃她无法无功，你有稳定的收入，那本就是不是说应该足额的承担人家母子的正常的这个生活开销，那每个月连基本生活的维系你都保障不了，你长期让人家过紧巴巴的日子，你不就是在消耗你们婚姻的一个根基吗？
2: 哎，那大律，就是现在说着就是夫妻双方呢其实也都有错啊，都有错，然后走到这一步，通常如果说法院的话应该怎么处理，会怎么权衡
1: 这种情况吗？咱们律师也比较常见，就是非常多这类案件啊。我建议你就是还是说优先咱走调解，就没有必要直接就是闹到打官司、
2: 嗯、
1: 就说实在的，就是你们俩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互相不体谅。
2: 哎，
1: 就是你只盯着，哎，他出轨了他就有过错，我就不能放过他，就完全忽略了这人家辛辛苦苦带你家孩子这个辛苦，就是也看不到就是自己给的生活费根本不够过日子的，就他呢那一时冲动犯下了原则性的一个错误，这也没能跟你坐下来好好沟通沟通生活上的难处。我建议啊，就你先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正视咱们自身这一个问题，静下心来好好跟你妻子深度的交流交流，谈一谈，把生活的开销啊，就彼此心里这个委屈都摊开了说清楚，之后再慎重的考虑要不要离婚。就婚姻从来不是说这个单方面的一个付出，你是两个人的包容和共同经营，它才能长久。
2: 确实啊，这婚姻里但凡是少了一些换位思考的话，那积攒的矛盾早晚它得爆发。你就是现在一味揪着对方那个错，然后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啊，小伙子。
0: 是，跟你说这些吧，哎呀，我也没考虑到那些什么相互考虑这些事儿，可能也就是因为他整的一出吧、
2: 嗯、
0: 整的我有点就是有点上头。
2: 是，就是这事儿发生高谁都生气，但是呢生气归生气，咱也是说你得审视自己，是吧？
1: 全维度得考虑考虑这个事儿、
2: 嗯、
1: 啊。
0: 嗯，行，那我知道，那谢谢你俩主持人、
2: 嗯、
0: 谢谢刘师、
2: 嗯、哎，好嘞，再见啊、
0: 嗯。
2: 其实站在旁观者角度看，我觉得这俩人呢他都有各自的委屈，
1: 对，
2: 是不是？谁都不肯换位思考啊，这也是现在很多就是两口子打仗啊这一个根源的通病，属于。哎，达律，你说就如果说、
1: 嗯、
2: 调解也不好使啊、
1: 嗯、
2: 就也谈不拢了啊，就执意我说就是得诉讼了，正常来讲法官会怎么平衡就是刚才这个事儿的一方过错呢？
1: 嗯，首先咱说啊，法官他不会单纯的偏袒任意一方，
2: 嗯，
1: 就是女方出轨是这个原则性的一个过错、
2: 嗯、
1: 那精神赔偿这块这个男方确实是这个有主张的权利，
2: 嗯，
1: 但你男方长期支付这种就是过低的生活费，你未尽到这个正常夫妻之间的一个抚养的义务，你加上女方长期独自抚养这个婴儿，就是法庭会支持这个家务劳动一个补偿，就最后他们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时会综合的考虑双方这个过错，酌情划分，不会让某一方承担全部的损失，不会这样的、
2: 嗯、对，确实你欠考虑，一个月1500啊，妈呀， 1500就是你听起来不怎么地，如果说你兜里真揣1500的话，你很难的。哎呦我天哪，一个月这咋寻思来着。嗯，反正说白了就是没有绝对的受害者啊，这俩人呢也都是有这个不太对的地方。
1: 对、
2: 嗯、
1: 对对对。
2: 但是女方这边呢、刚才达律说了，不是给他洗白，他即使是出现问题，那你倒是俩人坐下商量解决了这个问题呀、啊，你整出这么一个极端的这个手法，这也不行啊。还是刚才说的，就是日常沟通上的问题。
1: 嗯，
2: 俩人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换位思考，久而久之，你看，整出这事儿啊。那我们速帮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说遇到哪些问题啊、和法律有关，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求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达律，我是研究生在读，然后头阵子呢，在一个婚姻中介的介绍下认识了我老公。
2: 嗯嗯、
3: 我俩是认识第三天就领证了。
2: 这么快？
3: 对，这不是那啥吗，都奔着这个目的、
2: 嗯。
3: 然后当时呢他就说我研究生期间所有的钱还有本科期间贷款什么的都替我还。
2: 嗯，
3: 结果结完婚之后呢这些承诺他都兑现不了了、
2: 嗯、
3: 就是人也挺平淡的，我就搬回宿舍住了。结果他现在要跟我离婚，我想问一下这个彩礼我用不用退呀？
1: 嗯，你们这种平台我知道啊，就是办了不少，就类似于你们这种平台的案子啊。就是说我现在问你，你回答就行啊。
3: 嗯
1: 嗯，就是他当时给这个中介多少钱，就是说有多少，这个是你的彩礼的部分。
3: 当时是给了中介40万，然后我这边是28万的彩礼。
1: 嗯，你们办没办这个婚礼？
3: 婚礼、婚纱照这些都有的。
1: 嗯，就是你婚后多久之后就回的宿舍，回去住去了？
3: 婚后一周吧，我就搬回宿舍了。就其实我还是想要跟他好好过日子的，就是他给我的承诺，这不都做不到吗？我肯定是生气呀、啊。所以现在他这边意思就是离婚，然后彩礼都退回去。
1: 嗯嗯嗯，那你在这个中介这培训多久啊？
3: 7天。
1: 就是培训7天，对吧？
3: 啊，不对，我们是联系了7天。
1: 嗯，那我刚才第一遍问你培训多久，你说7天，刚开始说认识第3天就领证了。
2: 嗯，
1: 那你这话不是前后矛盾吗？就是你们这种案子，我们所办过不知多少个了啊。就是这个闪婚闪离，收取高额的彩礼和中介费，那你们是哪个平台？我大概也清楚。
2: 遇到过咱们
1: 有
2: 啊啊
3: 啊嗯，达律，不，我是真想跟他过日子的，是他先没做到说承诺这些东西，所以我才搬走的。而且这个彩礼有一部分我已经还给助学贷了，我这怎么办呢？
1: 咱们说你这个彩礼这个事儿啊，彩礼我直接给你下结论，就大概率要退到这个80%到90%，就甚至有可能要全额返还。你嘴上说着想好好过日子，但你的行为完全看不出来。就你敢说当初答应结婚完全没冲着他这个28万彩礼去吗？就是你认识短短3天就能领证，就本身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你婚后7天你就直接搬回许氏了，分居了，主动切断了这个共同生活。你像这些行为在法院眼里就是没有共同生活意愿的直接证据，就你总拿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当借口。就那你有没有站在就是对方男方的角度想一想呢？他光给这个婚姻中介他就拿了40万，你这个婚礼啊、婚纱照啊又额外的是不是都花的钱，你前前后后人不得砸出大几十万？你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你掏光积蓄娶你，那哪还有多余的财力再帮你结清所有这个贷款呢？你就这点这些现实问题你婚前没考虑过吗？
2: 哎，达律，我插一句啊，就是现在这小姑娘啊就是觉得男方这边啊失信了，然后心里好像是挺委屈，男方花钱就是一天安稳日子也没过着啊，两边好像都觉得吃亏了。那法律上判定这个彩礼返还主要得看哪几条标准？
1: 咱们民法典规矩写的明明白白，就是3种情况啊，就是这个男方起诉返还彩礼，就是说这个法院必须得能支持。就第一，双方这个没办理这个结婚登记；第二是这个登记结婚之后确实没有这个共同生活；第三呢是这个婚前给付彩礼的一方啊，导致就是说这个给付就是给付方就是这个生活都生活不下去，生活就比较困难。
2: 嗯，
1: 就是刚刚这咱说这个女生啊，刚好踩中这个第二条，就是你领证7天就分居， 你几乎不存在这个夫妻共同生活呀。
2: 嗯，
1: 就这是男方要求这个退还彩礼最核心的一个依据。

0: 他拿彩礼还了这个助学的一个贷款嘛。
1: 嗯，
0: 就是我劝你啊，这位女士，就你要是真像你说的，你想好好过日子，那就去跟人家好好谈谈。就人家要是原谅你，你就好好跟人家过；就人家要选择不原谅，那也是人家的权利。
1: 嗯，
2: 嗯，行，我知道了，谢谢律师。
1: 嗯，好，再见啊。达略，
0: 嗯，
1: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啊，这位女士，然后打进电话，你当时问了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什么培训啊，什么培训流程，这个培训啥意思？你的意思就是它是假的？
0: 哎，很简单，刚才不说了吗？咱们律所办过，就婚姻家事这个案件组办过类似的案子特别多，就是他们就是已经成一个流程一个套路了
1: 啊。
0: 就是这个婚姻介绍所，他是说教你哎怎么相处，怎么沟通，就这种中介专门教你这种套路，他们会统一的培训这个女生话术啊，怎么包装自己啊，怎么拿捏这些就是着急结婚的男方啊，怎么靠这个承诺快速领证。
1: 啊，
0: 你这谁正常？你想一个问题，正常谁能三天就领证啊？
1: 啊，这也太闪电了！完了，这啊，专门有这么样的这个组织啊，就是相亲套路培训机构。
0: 对对对，
1: 啊，
0: 就全程是流水线的一个操作啊，两头画大饼，然后这个疯狂催着领证，就只负责就是赚这个高额的中介费
1: 啊，
0: 根本不管就你婚后能不能过日子，人家不管，人就是变成产业链了。就而且就是真正的这种就是。骗婚团伙啊，甚至还会教你婚后怎么故意哎制造一些矛盾呢，
1: 嗯，
0: 分居呀，啊，
1: 嗯，
0: 啊，准备这个离婚退彩礼啊，全都是就是这些就是设计好的
1: 啊。那这哪是介绍对象啊，这不就是套路敛财吗？这不属于，
0: 这没错啊，
1: 嗯，
0: 就是所以这种短期内的闪婚啊，高价的中介，快速的分居啊，全是这个高危的套路婚姻。
1: 对，所以说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结识异性的方式方法有好多好多，就是为啥选这种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隐患嘛。就是说同事介绍啊，这种他至少能说一个知根知底儿嘛，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想结婚的啊，就是今天打电话，那第一个想结婚，结完婚不要孩子的，然后现在年轻人我就不想结婚的，然后这还有就是想结婚找不着人，然后呢还得找这种机构，找到这机构完了，这个有点上当受骗的那个感觉，那个意思。
0: 现在这个量比较大，就是好多你像说咱们这个互联网上有好多这个中介机构，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快啊，就是好多就其实都会找这种专业机构，像很多就是说特别知名的，他有可能不会去做这些，
1: 嗯，
0: 但是像刚才这位女士咨询的这种的，完全就是一个套路婚姻，
1: 嗯，哦，
0: 以这个婚姻为这个就是说一个纽带，他在中间赚取这个高额的中介费。
1: 嗯，我原来哈这个有的比如说打开电脑。打开网页这种东西会弹屏广告嘛，
0: 嗯嗯，
1: 啊，那意思就是哎呦整得像那个什么似的，像那种产业似的，喷啪上来先几个女生的照片，这都是在我们这挂名的这个相亲的对象啊，那哪个老爷们看都迷惑，那家伙长得花枝招展的太像样了。
0: 嗯，确实啊，就是像天明老师说这里的水挺深啊，尽量就是还是说咱们找一些知根知底的，或者说这个亲属啊和朋友互相介绍，最起码有个信用背书。
1: 那达律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我给我的朋友介绍了另外的一个那个人，然后他俩呢这不是相处嘛，但是呢我介绍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他呢一开始我觉得不错，但是俩人相处发现这个人真的不行不行的了，你说这种情况我作为这个介绍人，我要会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呢？
0: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1: 啊，
0: 田明老师，就实际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因为你的发心是属于好意实惠嘛，你也不是说类似于像这种中介机构啊，双方还得给你拿点钱
1: 啊，对，
0: 就
1: 主要是
0: 像、这个、
1: 我没收钱，
0: 对、
1: 啊、
0: 像南方啊，或者说咱们就是这个下面就是说农村一些基层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比方说找媒婆啊，媒婆就是实际他是以这个为工作嘛，就是双方要尽到这个调查呀、背景啊所有的这个义务，
1: 嗯，
0: 实际就是说你是一种好意实惠的行为，他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啊
1: 啊，所以就是大家放心大胆的去介绍对象啊什么，这都没啥问题啊，但是这个还是说这在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这个途径，有那么多的这个方式方法结识到异性，能不走到这种机构还是尽量别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啊，
0: 哎，
1: 我们说微信上有朋友问问题，说这个达律，我老公 特别不爱干净，埋汰吧。嗯、说洗一回澡能管一个来月，然后呢，天天上床睡觉不洗脚，夏天那衣服上都有盐粒子，也不知道换。啊，也不收拾屋，上厕所也不冲，哎呀，特别懒，
0: 嗯，
1: 在家天天养大爷似的，混吃等死的。结果那天我看到看他这个手机，我发现他居然外面有人了。
0: 嗯、
1: 我想问达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这种外面，哎呦喂！
0: 你这哪是外面有人这二加一啊？我觉得外面这个人啊，他不是你的恩人吗？就我听你描述完之后，都脑补出来这个男的在家是什么状态了，
1: 就受不了，
0: 那都脱离了就是人伺候，恨不得就是饭都不知道怎么吃了。就除了就是说你还能有别人不长眼看着他吗？我觉得就是外面这个人是不是把你救出来了吗？
1: 对，
0: 你是不是得谢谢他呀？
1: 你夸夸一顿描述，我都感觉家造的都跟猪窝似的了，你都对这个人嫌弃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哎呀妈，达律刚才说的也是告诉你啥呢？你既然心里这么厌恶的话，你就莫不如就
0: 及时止损
1: 了，哎，就拉倒得了。他都已经出轨了啊！你说你跟他还扯啥呢？你不让说，哎，这个人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优秀，我这心里心有不甘或者怎么地，你心里已经很厌恶他了，那你就借着这个事就拉倒得了呗，是不是？嗯，
0: 哎呀，实际就是啥的，就是你找我们碰见这种原则，这是这个劝分，就是不劝离啊，就是实际就是说能劝一对是一对，就是哎，就是赶紧跑，等啥呢？哎，有孩子，就是有孩子就看就是你想不想要这个抚养权，比如说要抚养权，那咱们就给孩子要点抚养费，就把抚养费这块咱给他设计出来，就是未来这个教育啊是最为基本，医疗费什么的咱们都给他预定清，财产分割的时候呢，能给你自己多要点赔偿咱多要点赔偿，要是协商不成呢，咱们可以说就是通过起诉把这个解决好。就是我觉得你碰上啊又勒他啊又能干出就是出轨这种事儿的话，那咱们就赶紧跑吧，姐妹。
1: 嗯，达律说的对啊，赶紧撩，你还跟他扯啥呀，是不是？这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啥样式的人都能那啥啊。给自己找出路是没问题的啊，然后也勇敢一点，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姐妹啊，经常在后台跟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看得出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顾虑，就是哎呦，别管我这个老头啊，他啥样，他再惹他，再怎么地，再怎么地，我就觉得我如果说离婚了的话，我做出了一个就是违背了祖宗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一谈说，哎呀，我离婚了，不行，我羞死了，我羞死了。
0: 其实姐妹们确实在这个婚姻观呢，或者这个价值观，有的时候就是确实会这么去想，就是说好多顾虑，啊，家里的感受啊，外人的感受啊，好多的感受。但其实在这儿也是提醒咱们这个广播听众。提醒咱们广大的姐妹啊，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多考虑考虑自己的感受。
1: 嗯，
0: 也包括实际就是说现在这个当代的年轻人，田明老师之前咱们也探讨过，就是好多其实包括他们的婚姻观和价值观，好多其实改变了好多。就是今天咱们就是第一个呢哈，第一个就是打击热线的，
1: 对，
0: 这个阿姨那个，先就不要孩子嘛，其实这是双方的一个自由嘛。你包括生育权，其实说两口子小两口人家研究好了，说啊，我们养个小鸭子做一个感情的一个寄托，这个老婆婆给炖了。
1: 那
0: 实际这是
1: 下手真狠呐！
0: 实际就是干扰了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自由度，你知道吧？就是这么闹来闹去，有可能说把小两口的感情越闹越好。
1: 对，你看咱都什么时代了，我们的思想真的是应该跟得上这个时代潮流，
0: 与时俱进。
1: 对，
0: 而且就是你看，咱们之前也说过，好多现在咱们婚姻家事组啊，这些同事们，就是好多这个年轻的来到咱们律所，他们会写这个婚前的财产协议。
1: 你看，
0: 就是哎。你比方说像现在咱们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比较多嘛，就是好多都是哎房子比较多，女方带两套，男方带两套，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包括这个钱财也是说啊，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就是共同一部小基金，就是双方其实规划都非常非常清晰。
1: 嗯，所以你现在还抱着说，哎呦，我不能离婚，我一个女生，我如果离婚了的话，我就咋着了，这都是什么时代的了啊？什么时代的思想了？咱
0: 老派啊，老派了。
1: 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嘿、hey, ，你好，
1: 你
3: 好，主持人，
1: 嗯，
3: 哎，你好，达律，
0: 哎，你好，
3: 我就想寻求一下你们的帮助，就是事儿吧、是这样的，我老公吧，就是特别爱喝酒，喝完酒就总是打我，但是打完之后吧，他自己也挺后悔的，给我道歉，
1: 嗨，
3: 然后我就特别就心软，每次我都原谅他了，但

0: 对，前段时间吧，他连着我家孩子都一起打了，
1: 啊，
0: 这个我就觉得这，
1: 嗯，
0: 这一点就触碰我的底线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想诉讼离婚，结果这个昨天吧，他就收到那个传票了，
1: 嗯，
0: 然后吧就是特别过急，就是，
1: 嗯，
0: 他昨天就是也提收到传票，然后就提着刀去我家把我爸砍，现在呢，
1: 啊，
0: 已经就是被帽子叔带走了。我就想知道，达律就这样，我能不能？
2: 哎呦我天哪，这都不是普通家庭矛盾，这都上刀了，这都。
1: 嗯，
2: 我的天，
1: 我先和你说啊，这位女士啊，这个你的婚肯定是能离啊，而且她这个行为不止就是说单纯那个民事上的事儿了，她也要承担那个刑事责任，还要承担这个民事的赔偿，就是肯定得就是说肯定得能弄啊。
0: 嗯，哦。
2: 嗯，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0: 那像这种情况，嗯，像现在这种情况，我想走程序，起诉的程序，
2: 就是具体应该咋办？是先干啥，后干啥？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你首先我先跟你这么讲啊，姐妹，你别害怕。你别害怕啊，因为你这正常的也是，我感觉应该是报警了，对吧？所以呢，你先不要害怕，然后让达律给你讲一讲接下来应该先做啥后做啥，把这个步骤给你捋清，
1: 嗯，
2: 你别慌别慌啊。
0: 啊啊，
2: 嗯，
0: 好嘞。
2: 嗯，
1: 你离婚案子不得都立完了吗？是吧？
0: 啊，对，
1: 嗯，那这个咱们就不用撤诉，不用管啊，就按的正常往下走，就不用重新立案了。就他现在是被这个拘留，只是说的限制人身自由啊，完全是不影响咱们这个离婚诉讼的啊。你后续法官会看开庭怎么审理啊。
2: 哎，但是打律就是他这中间卡着一个啥事儿，卡着就是他这老爷们持刀伤人这个刑事案件，他这个会不会跟离婚之间产生什么冲突，就卡住这个离婚的这个官司，
1: 啊，那不会啊，就是他这个两个案子是分开处理的，就是互相不耽误，你刑事案件审的是他这个故意伤害，追究他这个刑事责任，这样离婚这个单独审这个家暴夫妻感情破裂是使这件事儿，而且吧就是他这个持刀砍伤这就是这个女士的父亲啊，恰恰是这个感情彻底破裂的一个重要证据啊，基本就能一次性判离他这个暴力行为，
2: 嗯
0: 啊，那我还能要赔偿吗？
1: 这赔偿没问题啊，
2: 嗯，
1: 你就是像离婚诉讼里啊，他家暴你殴打孩子，就你可以提出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包括你父亲被砍啊，这都可以单独提起这个邢富民，邢富民让他承担全额这个医护费和护理费，这些都是可以要啊。
2: 啊，哎，达律，那就是关于，这个男的都已经这样似的了啊，太恶劣了，这孩子抚养权一般就应该没啥问题吧？
1: 你这种情况一般直接就判给女方了，
2: 啊，
1: 就是长期家暴，你现在又持刀伤人，涉嫌这个犯罪啊！你这种人根本他就不适合抚养孩子，
2: 嗯，
1: 你像财产的分割也会大幅的倾向于这个女士，就是这位女士啊，你把这个历次他家暴的记录，还有你孩子被打这个证据啊，还有这次持刀伤人这个报警回执，就是伤情这些材料都整理好，咱们就是一准提交给法院，加快这个判决的速度啊。嗯，而且就是我也得说你啊，就是你这男的敢这样动刀伤害你父亲，和你脱离不了关系，你知不知道？就你要一开始咱就勇于反抗，就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嗯，
1: 你就是最开始就还是说咱们这些姐妹就是太好拿捏了，就像你刚才他说的一句话啊，就是很那，就是每回打完之后，哎，哄一哄好了，打完之后哄一哄就好了，要勇于反抗，就因为你这种行为导致他认为，哎，就是你家里人各方面都挺好拿捏，知不知道？
2: 嗯，
1: 就反而就是说，就是你让他触碰到了你最后的一个底线，就如果你反抗了，他有可能他就是把这些心思他就
2: 收了，早早收走了啊。
0: 嗯，是的，
2: 知道了吧？
0: 原来就是觉得吧，我寻思两口子过日子，我寻思哪有不打仗的呢？然后我就试探一下自己的底线在哪。
2: 你还是自己的底线呢？
1: 试探底线，你说他是铁打的，你是铁打的，
2: 嗯，
1: 就那你现在知道自己底线在哪儿了吧？你就其实很多这个男的之所以敢打老婆，他骨子里就是个怂货，
2: 嗯，
1: 你就在外面哎人五人六的，你收气包，你回家里跟自己媳妇儿挺能耐。你说你要是第一次就立刻反抗了，就你的孩子也好，你的父亲也好，都不会受伤，就一定要硬气起来啊！你只有你自己硬气起来，你才能帮到自己。
0: 嗯，我现在就是特别后悔，因为我之前吧总是心软原谅，完到现在他越来越疯狂，到现在把我爸伤了，我这一点我就想起来，我特别后悔，特别后怕。
2: 那可不后怕咋的？确实，这事儿挺令人痛心啊。然后家暴，达律经常说的一句话，家暴这个事儿只有零次跟无数次，就是心软呐，然后一看到悔改了，有的那家伙演的可真，跪地磕扯自己嘴巴子什么玩意儿的，没用，一点用没有，换来的只是变本加厉。
1: 嗯，而且啊，你这自己这块考虑好啊，就是我估计是他现在这人在里头，他会找你签这个谅解书，这谅解书你自己考虑好，一定考虑好啊，因为说你这个谅解书一旦签了，他这个行。

0: 机器人会大规模的进行一个缩减，你自己考虑好啊。
1: 嗯
2: 嗯嗯，好的，谢谢谢谢达理，我明白了，太谢谢你了啊、
0: 嗯！
2: 哎呀，掏心掏肺跟我说这么多，谢谢。
1: 嗯、哎，行，嗯，那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嗯。真是，就是，嗯，可气了呢，就是很多那些个人渣呀，都是我这不是替人渣洗白，是啥呢？是事实。不都是给惯出来的吗？
0: 实际都是惯的。就是咱们说一个题外话，田明老师啊、
1: 嗯、
0: 就是说你看去年有一个案子，就是也特别特别可惜，就是也是就是说这个女方啊，就是在离婚的时候犹犹豫豫的，这个男方其实也是频繁的家暴，就有暴力倾向，而且非常非常也是非常残暴的，就是他始终就是女方下不定这个决心，就是离不离婚这个问题、
1: 嗯、
0: 完这个男方在农村嘛，喝了一些大酒，就是酒喝的比较多，嗯，这时候也是拎刀去对方了，
1: 哎呀，
0: 把就是这个女方的弟弟，他小舅子呗、
1: 嗯，
0: 小舅子和丈母娘都划伤了，
1: 嗯、
0: 划的就是胳膊划的伤口特别特别深，
1: 嗯、
0: 到最后也是涉嫌刑事了，那婚也是跟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他就完全就是啥的，哎，正常是想离婚想走这个程序，完反倒就是卡到这儿了，
1: 嗯，就刚才打电话这姐妹挺有意思，你就说。他定义的那个两口子之间打仗，再给大家这掰掰这事儿啊，两口打仗可不是动手啊，两口打仗是啥意思呢？是说意见呢、啊、不和呀、啊、或者说产生了一些争吵之类，这叫两口打仗，可不是说叮叮当当都上拳脚了，你说这就叫家暴啊，都已经被家暴了还搁那说想要探探自己的底线，
0: 而且吧，这个底线它不是用来试探的，底线是用来守的。
1: 嗯、
0: 就你一次次退让，就是给恶人一次次伤害你的机会。但就你这熟悉会滋生这种轻视啊，一次次试探自己的底线，其实就是一次次告诉这男的，就我没有底线，我不值钱，我好欺负，我软弱，我家里人也都好欺负。
1: 嗯，
0: 你不就会给人带来这种感觉吗？
1: 对，你提醒大家啊，面对家暴这种事儿，心软。就是给自己跟家人最大的伤害了啊！一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哎，这个节目里经常遇到这个事儿，我们就可生气了。告诉你，下次啊，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也有事儿，你也别怕这个说这个。哎呀，我打电话来，达律跟这个天明俩人在定刚喷我一顿，我们喷你是为了给你骂醒。啊、
0: 唤醒，
1: 对，唤醒你，让你少受伤。下一次再遇到这样事儿，你看我弄不弄你？哎呦！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啊，微信有朋友问说这个，这位朋友说什么呢？这孩子才12岁啊，12岁的一个小朋友说家里爸爸就是长期家暴妈妈，他有一个弟弟，然后孩子呢这个打110了报警了，但是呢妈妈这边死活不让。啊，妈妈这边特别害怕，说一旦报警了那这不得更打咱们吗？啊。说这小姑娘啊每天都活在恐惧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想问问咱们有没有什么更妥善更安全的解决办法。
0: 这首先啊这是一个勇敢的小朋友啊，就是你才12岁就想着保护这个妈妈，对吧？就真的特别勇敢。这个家暴从来都不是你们的错啊，就不要因为就是你妈妈害怕咱们就默默的忍受，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还有很多就是大人，包括就是咱们的警察叔叔，愿意拼尽全力去保护你们。
1: 嗯，
0: 就是但是说叔叔在这也告诉你，就也希望你此刻也是正在收听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请让你的母亲拿起这个法律武器，就告诉他，只有就是说能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你们两个人。就是咱反复都强调过，这个家暴只有这个零次和无数次，很多受家暴的女性不敢这个报警，
1: 嗯，
0: 核心就是说害怕施暴者，还有就是说反复重复的报复，都是这种是属于最普遍的一个心理。但法律早就准备了全套的保护手段，完全不存在啊，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你报警之后，就是说会更严重的挨打，这种情况完全是不存在的。
1: 对，哎，确实就是个可能我们作为身外人嘛，啊，有很多身外人就难以理解这个妈妈的恐惧，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面，天天被打的确实是，哎呀，惊弓之鸟。他也是可能比较担心呗，这一家人啊，没有退路。这个姑娘12岁啊，妈妈不愿意出面报警，这孩子都来问来了。你说孩子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或者说就会不会得必须经过妈妈同意才行？
0: 这是完全不需要就是妈妈同意啊，就是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就是目睹家暴的这个未成年本身属于这个家暴受害者，就是这个学校老师啊、社区啊、妇联的警察呀、任何能接触到这个未成年求助的，都有这个强制报告的义务，就必须得介入保护。就哪怕这个监护人因为这个恐吓害怕不配合，这相关部门也会单独跟孩子沟通，私下去开导这个母亲啊，不会就是强迫啊，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孩子和母亲直接面对这个施暴者。你十二岁的孩子，他是可以通过三种隐秘的渠道求助啊，就是不用惊动家里的这个父亲，就不要有担心。

0: 打咱们这个妇联的24小时妇联的电话，妇联的电话是12338，还有这个青少年的保护热线12355，就是全程这都是说隐私保护的啊。
1: 啊，听完达律这个讲解，我就是希望这个12岁的女孩啊，一定要记住，不是孤立无援的，千万不要就是默默忍受这种恐惧，你说多吓人这种事儿，那这孩子真懂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问达律啊，说我出轨之后一直心里不得劲儿，觉得对不起自己媳妇儿。那你看你心里不，那你早寻啥了？你早合计啥了？你还问呢？
0: 哎呀，就是你找这个2+1的时候，你咋没不得劲儿呢？就你现在在这装上了，就你这不属于表演型人格吗？伪装者啊！就赶紧找你媳妇坦白啊、哦！你就多给人家，就是说多给你自己爱人拿点钱，拿点补偿金就得了啊、哦！认真承认，坦白。
1: 哎呀，我天！我看这位啊，这位是个说，想找您这种正义的律师问一下啊，被校园霸凌了应该怎么办？
0: 我不知道你多大啊，应该是未成年，就是这个校园霸凌绝对不能忍啊，就是很多孩子被欺负之后这个怕报复不敢说，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创伤，就是先和家长啊，就是跟自己的父母包括班主任完整的说明情况，就是学校有法定的管理责任，就是必须得介入调查处分这个施暴的学生，如果学校不作为直接向这个教育局进行投诉，要是出现了像殴打呀辱骂呀勒索这个钱财等严重的行为，可以直接选择报警，就是未成年这个霸凌同样是要承担这个处罚的啊、哦，情节严重的还会追究他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
1: 哎，那达律就是如果说被霸凌了啊，然后啊造成心灵上的创伤了，因为要是被霸凌确实对成长有挺不好的影响的，有什么一个心理抑郁啊，情绪低落呀、
0: 啊、
1: 就是这种情况能要索赔吗？
0: 完全可以啊，这个施暴这个学生的监护人需要支付这个全额赔付这个医疗费，包括像就是造成抑郁了之后这个心理疏导的费用，就学校未尽到这个管理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就另外啊，这个长期恶意霸凌，就是咱们还能向这个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这个赔礼道歉，包括这个精神损失费，这都是可以要的啊。
1: 所以就是跟所有听节目的家长们说一下啊，这个孩子呢是一方面，家长其实有主要的这个责任的，你多跟孩子沟通，发现孩子别管是被欺负了还是欺负别人的，你都应该多跟孩子沟通，然后发现这个苗头及时的制止啊，是吧？
0: 对对对，在于家长，在于监护人啊、
1: 哦。对，这位朋友问说，哎，达律你好，我想问这个，我坐月子期间被我老公家暴，我该怎么办？妈呀，坐月子期间打媳妇儿，我这真不是东西啊啊！
0: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这种事问我们，我们就是还是劝分不劝，就是劝分不劝离的啊。就是这个月子家暴不能忍，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这个夫妻的矛盾，纯纯的是人身伤害了。
1: 就是
0: 这个女性这时候是就是身体最脆弱的一个时候，你挑这时候打人家，你这行为不是罪加一等吗？就是之前咱们所有个当事人啊，就是因为这个老公常年的家暴，他就是咱们这当真挺厉害，他就练拳击了，成功反击了一次，他老公直接就老实了啊。然后后来啊，就是这老公还来问我们，就是说能不能离婚。你就这种家暴男，他就专挑这个软柿子捏，你强势一点他就知道了，他就根本不敢惹你了。而且家暴这个有一有二，你就你别想着他改邪归正啊，就是你要是想离婚，就我们可以帮你啊。
1: 这时候我们可能要上链接了啊，这是一个这个全套的拳击课程，但这个也是小概率现象啊，这是道理说给你啊，你是一定，但是呢，打理就是很多这个，就宝妈嘛啊，心也是软，然后想的也比较多，就觉得哎呀，孩子这么小。就觉得很难，然后就不太想离婚，就是你不愿意忍了。
0: 但是啊，你今天忍了这一次，以后的日子久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家暴这个男只会变本加厉啊。
1: 反正趁早吧，趁早。我看这位啊，这位说达律啊，这个真帅，天天就盼你这个单眼皮律师。我还是单眼皮。
0: 哎，谢谢粉丝支持啊。
1: 这位朋友说，哎呦，自己的父亲被捅了6刀。受了重伤 ICU 里住20多天，我想问问这种情况对方能判几年？
0: 首先啊，咱们在节目里重复说了好多次，你就不能说就是因为这单纯的一件事儿，咱就偏袒对方这个责任。

0: 就是咱们要是纵观全局这个全案去看嘛，就是因为这个也要看这个检方如何这个定责，包括案件的各方面的一个细节。就是但是咱们可以从法条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个刑法第234条约定了，这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基础刑就是这个3年到10年，但有两个关键的一个变量啊。第一，看这个法医这个重伤这个鉴定后续会不会落下这个重度残疾。第二点呢，是判断对方是单纯的一个伤害，还是带着这个杀人的故意，就是啊，我持续的捅刺，
1: 嗯，
0: 就是那就是一个故意杀人罪了。他的量刑标准就不一样了，量刑直接是10年起步，直至死刑。你像他刚才这个留言说这个问题啊，连捅6刀，这伤者在这个 ICU 在抢救，这就属于这个手段十分恶劣啊。量刑上这个法官会权重的，但也有这个轻情节会拉低的量刑，比如说这个行凶人主动自首了，主动垫付这个医药费了，拿到这个被害人这个谅解了，就这些都会大幅的，就是说最终这个刑期都会有调整。
1: 打律师这位朋友，他这边还能做些什么？就是如果说因为他想问能判出几年嘛，我分析他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严惩这个凶手呗啊。
0: 他是这么个想法吧。第一啊，就是不要轻易的出具这个谅解书。第二啊，保留这个全部的病历，包括 ICU 这个抢救记录啊，伤情的照片，哎，出警的笔录，提交给这个检察院，作为就是对方这个手段残忍的一些证据啊。第三呢，同步咱们可以提起这个嫌疑人要这个民事赔偿，就是索要这个医药费啊、护理费啊，还有这个伤残赔偿金。最后啊，咱说句实在的，就是现在的案件还在这个侦查阶段，一切以这个法医鉴定还有公安这个完整的一个卷宗为主啊。现阶段只能是给这个区间的参考，没法给出这个啊准确的说这个年限。就如果不知道怎么办，抓紧找这个刑事律师介入，就这样会对这个事儿起到很大很大的帮助。而且咱们也有这个专业的刑事律师啊，刑事律师可以能帮助到你们
1: 啊。那你可以添加这个打律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然后感谢打律做的详细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啊。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238，588238523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7: 一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7: 密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 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6: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五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十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与文教学一线， 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嗯，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敬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6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4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87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9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 5，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5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4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1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的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的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进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术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100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他帮我们换了一份新糖，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 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6: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也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6: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童萌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童主任。
1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童萌。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 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

0: 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1: 嗯，
0: 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1: 嗯，
0: 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1: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好的，还是少点我觉得。
0: 我们再继续发展。
1: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0: 是，
1: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金砖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金、砖、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金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砖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 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

0: 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 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双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

0: 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2: 对，
0: 胜男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2: 好，
0: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2: 对，
0: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啊，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2: 对，
0: 好的，请您来分享。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了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啊，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 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

0: 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
0: 是
1: 说占很大比例呢？
0: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那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嗯、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
1: 哦、
0: 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嗯、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嗯
0: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2: 对，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2: 大呼小叫，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0: 我觉得有道理，
2: 对对对，
1: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参与，
2: 对对对
1: 啊，生物完全看不懂，
2: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2: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2: 对，
0: 嗯，相信
2: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0: 完全同意。
1: 三十多年，
2: 是的、
1: 嗯、哎呀好吧，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
2: 对，
1: 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2: 对，
1: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 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

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公寓的心得。五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展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
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解

0: 简单的聊一聊感受，见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不对比孩子，不贴负面标签，不说他比别家的孩子哪里好哪里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对比和标签会严重打击家长和孩子的自信心。不传播不评判家长的家庭教育方式，不随意评判家长的管教对错，只客观分析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提供更合适的引导方式。三，保护隐私，不公开批评学生，遇到问题单独私聊，群内只统一发布通知，表扬，维护孩子的自信心，减少家长难堪的情况。四，做到有反馈，有闭环，家长主动咨询孩子情况时要及时回复，约定好调整的方案，隔一段时间主动反馈孩子在校变化，让家长感受到老师在持续关注孩子，提升信任感。总而言之，与五年级的家长沟通的核心是共情为先，事实为据，方法落地，家校同心，不做单纯告状的老师，而是和家长并肩陪伴孩子成长的合作者。教育是一场无法撤回的直播，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让我们以理解搭建沟通的桥梁，以配合承担共育的责任，以行为守护孩子的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张璇老师，来自仙台小学啊。张璇老师呢，虽然是一位青年教师，我觉得他给的这种叫实践能落地的这种方法啊，真的是挺实用的哈。好的，
2: 特别有时效性，
1: 特别有时效性。
2: 对
1: 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可以通过各种像蜻蜓、像云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下面呢，我们有请张耀辉秘书长呢做简要的总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温暖的交流与深度的思考，今天的话题呢，畅聊即将接近尾声。今天我们以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为五位深耕一线的班主任，结合多年代班经验与真人育人案例，聚焦当下家庭育儿的痛点难点，分享干货，剖析问题，传递方法，为每一个家长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实用的指引。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启蒙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根基，更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当下很多家庭普遍存在着教育焦虑、沟通失衡、方式失当、陪伴缺位等问题，不少家长用心良苦却收效甚微，深爱着孩子却不懂如何正确陪伴。今天五位班主任立足校园的一线，直击真实育人场景，没有空洞的说教，全部呢来自于真实的观察，落地可行的育人策略，从亲子高效沟通，化解青春期的一些矛盾，到理性看待问题，放下育儿焦虑，再以身作则，立家风，家校协同共育人，全方位解决了家长的各种困难，厘清了现代家庭的各种误区。以上呢就是五位班主任奔赴同频共振，为孩子们成长筑牢的一些根基的一些方法，我就是分享到这里。
1: 嗯，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呢，其实我们还有好多话呢要跟大家说。时间关系，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希望今天的交流能成为每个家庭成长的新起点。愿各位家长呢，咱们摒弃焦虑，更新理念，用科学方法代替盲目说教，用用心陪伴化解成长困惑，营造和睦正向的家庭氛围。也期待未来更多的家庭与学校并肩携手深耕育人之路。谢谢，我是主持人陈晓明。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

我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No shoes on, tickles. Just me.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又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

0: 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傅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 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研发组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当然非常高兴啊，今天还和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呢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上公认的好药品啊。其实不说呀，老朋友们也都知道，它呀在国外$10用一次，那是最新的眼病治疗药品。它呢能给眼病细胞生命力，给眼病细胞核动力。它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眼病。它是谁呢？它就是我们追光行动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是代表着21世纪眼细胞精准治疗的香港复明九号。当然这段时间我给大家带来的救助活动啊，新老朋友特别的高兴。有的时候呢节目刚开始还不到5分钟啊，很多地方30个名额就都被抢完了。那不少地区的患者想参加，可是名额已经没有了，实在是没办法再去做安排。当然在这儿我也得要和家人们说声抱歉。不是说呀我不想帮助更多的人，实在是这个救助资金有限。你看全国这么多城市，每个地方就够拿出30个名额的，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极限了。而且说到这次活动太优惠太实在了，大家可以算一算，香港复明九号在国外你用一次就要$10，回到我们国内，为让更多眼病患者用上这种最新的生物细胞药，那我们把原价10000多块钱的3个月的康复用药量，通过这个活动让你们得到救助减免90%的药费呀，这就等于一次性一步到位帮到底了。那现在呢1080块钱，一下子可省了10000多呀。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这10000多不是小数目，对不对？相当于咱们3个月的退休工资了。而且呢，为了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用得安心，我们香港复明九号也郑重承诺，用当天，只要你有任何哪怕一点点的不满意，那都是要负责全额退货退款的。所以说，有了这份保障，大家通过3个月的完整治疗，就靠香港复明九号给咱们的眼病补足急需的九大活性酶，哎，就能够强效的清除眼睛的自由基，强效的激活并且修复受损的眼细胞，重要的是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还能够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说大家真正做到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你就看到复明的新希望。那么大家坚持90天呢，我们就能够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以及各种的眼底病变，还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各类老眼病都可以好。那么现在香港复明九号已经成为了香港、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了。那么说到这，可能新朋友会问呢，说为什么它的效果会这么的好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找到眼病的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你看眼细胞活性酶不够啊，那么受损眼细胞的生命力那就会越来越虚弱的，那眼细胞的再生能力呀，那就会慢慢的消失了。那这也是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越治

热重的一个关键。那在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收录了上百个抗衰老的秘方，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对，就是酶呀，酶。那么这也认证了补充活性酶对眼部健康的重要性。那很多朋友会问，说是哪种酶呀？那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你像唾液淀粉酶，还有胃蛋白酶，就这些常见的酶。那么西方国家做过眼细胞的实验之后发现，这些眼睛健康还不容易受疾病影响的人呢，体内都含有大量的活性活跃的酶。那这就说明什么？眼睛的衰老过程和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活性的高低，那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不妨自己来思考啊，你像我们年轻那会儿，咱们身体里边呢，自行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然后呢，来参与眼细胞的代谢。但是咱们岁数大了可不一样，眼细胞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呀，就慢慢的减少了，而且呢，活性也逐渐的降低了。所以你看吧，人呢，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眼神啊，就越来越差。咱们的听力也越来越下降，咱皮肤呢也老化了，也松弛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就因为这个酶，它能够成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活动，这个酶是来提供能量和动力的。啊，你缺了，这些问题就会出来呀。那么眼组织细胞生病了，它也是一样道理的。你看，你吃点消炎药，你点点眼药水，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给眼细胞补足它所需要的生命力呀。这生命力是啥？就是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你眼细胞像什么？就像那没有油了的煤油灯，你得怎么办？你得把煤油给它加上啊，那这个灯它自然就亮了。所以眼病细胞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才是你眼病能够去根治好的关键和根本。那么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像什么？就像是你眼睛里边煤油灯的煤油是一样的。哎，你把它用上，那么这九种复明活性酶你就补上了，那你的眼睛呢就能亮了。咱说眼病得治不？必须得治。眼病不治，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失明啊。那我们说，人要是失明了，那和残废有什么区别呀？你不光自己不能自由活动了，你连生活自理的能力，我说句实在话，你都比不上七八岁的孩子。而且你自己一个人能行？你身边必须得有专人照顾你呀。然后我们再看，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啊。你说孩子住得远，在别的城市不放心老人啊。那咱说了，儿女们能回来陪你吗？人家不上班啊。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真要是一旦失明了，你想整个家庭承担的是什么？那我们患者呢，你自己着急不？你活得憋屈不？你最起码你什么都干不了，你甚至连门你都出不了啊。所以很多家人总问我说，张主任，那你说我得着眼病咋办？我告诉大家，自救，你别靠天，你别靠地，你就得靠自己来战胜眼病，甚至说你提前你就得预防眼病，你趁轻你赶紧治。而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通往光明的大道上，你要是相信我啊，我给你承诺，我陪你，帮助你，让咱们一天天的找到光明。但是我也发现问题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一般来讲就是吃药消炎药，或者上一些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因为这种情况很普遍。大家伙上医院看眼病，大多数医生就问你哪里发炎了，一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消炎药。但是消炎药真能把眼病治好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结膜炎，简单吧，常见吧。咱们患者用上消炎药以后，症状缓解。

不缓解。可你为什么到春天换季的季节，或者说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你这结膜炎有犯病呢？你想，老是犯病，反复发作，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没去根，你没治好。那么时间长了，炎症啊，炎症因子啊，那就一点点的往眼睛里边去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严重了，就是形成虹膜炎。虹膜炎了，最后就会引发虹膜粘连。那总有炎症，眼道就堵啊，还容易引发青光眼。而青光眼是什么？那是高度致盲的眼病，说白了最容易瞎。那好多眼病患者说了，那我这个消炎药，其他的药我也没少吃，可结膜炎就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到最后我真的看东西都费劲儿了。那你说为什么这个消炎药治不好这个结膜炎呢？那通过我们香港的科研机构啊，56名优秀的专家，我们研究了，最终发现了结膜炎首先是什么？是你眼细胞缺乏酶。什么酶？就是三羧酸活性酶。这个三羧酸活性酶大家记住了，它又叫做眼细胞抗炎酶啊，抗炎的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炎症的反复发作。那我们说到为什么得眼病，因为你眼睛缺乏九种复明活性酶，就会导致眼细胞得不到及时的强化修复再生。然后你眼睛结膜缺乏了这种呢三酸活性酶之后，那么结膜眼细胞就因为缺失了精华的滋养，那么细菌病毒垃圾它就会破坏结膜细胞，这就导致这些毒素不能够被结膜细胞排出去，这就会形成什么炎症。然后我们再看消炎药，再说穿透能力非常弱呀，它就能够消灭结膜里边当下的细菌病毒，缓解一些症状。哎，你没觉得上点眼药水就得劲儿，吃点药就舒服一些，但是药劲儿一过，你看新的细菌病毒又会来了，那么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没有得到扶持起来，那你这个结膜炎就有犯病呗。那我说了，香港复明九号你用就能让你去根儿，为什么？因为它含有三羧酸活性酶啊，它就是眼细胞的抗炎酶呀，抗炎的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炎症反复发作。然后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八种复明活性酶呢，那联合在一起就像是干旱的秧苗浇灌了春雨，你这眼细胞啊一下子马上就能复活了，以及再生你新的全新的眼病细胞的生命力，眼病细胞的核动力。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它的治疗方式是与众不同的，香港复明九号靶向啊，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病细胞就能够自我修复眼组织，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形成正规的良性代谢循环。哎，它这一循环正常可就好了啊，细菌病毒及时的被代谢掉排出去，那么结膜细胞呢就得到了强化修复再生，这才能增强抵御细菌病毒的能力。那么结膜炎呢，你放心，这次治好往后不会再反复。说到这儿，我想起个患者，许多年前有一名患者，他是省重点高中的一名老师，比我还大几岁啊。再说那会儿工作哪有现在的电子黑板呢，那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们上课，他必然接触什么？对了，就是大量的粉笔的粉尘，这老百姓讲话了，就粉笔灰呗。哎，所以说这位老师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得上了什么结膜炎了，而且严重的时候挺吓人，为啥？眼睛红啊。所以他平时怎么办？就用抗生素，甚至呢带有激素的眼药水，但总这么维持凑合不行，那岁数啊一年年的大了，这个病根呢也基本上就落下了，所以年年犯年年重。可到50来岁的时候，他这个病不行了，复杂了，不是

单纯的结膜炎了，他就感觉到眼睛是又胀又疼，这视力呀看啥都不好，模糊，越来越模糊。然而他更害怕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总觉得眼前看东西的时候啊，有一片黑影挡着。那出现这种情况谁不害怕？他也不敢拖了，宁可请假，他就赶紧上医院去看，赶紧上医院去治。结果一检查呢，告诉他已经合并了青光眼。那呀，眼前总挡着那一片黑影是什么？那是因为视神经形成萎缩，导致视野缺损了。他害怕呀，后来呀，紧张啊，眼压越来越高啊，就带着头疼，疼得他干脆晚上都睡不着觉。那么眼前看东西被遮挡的黑影了也越来越大，怎么办？没辙了，医生告诉他做手术吧。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眼病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出现其他的并发症了。你看啊，咱说啊，没做这手术之前他还能看清点东西，说自个儿过个马路啊，做个饭呢、啊、都没问题。手术之后出现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眼看就要失明啊。那么等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眼前就剩下影动感了。那么说到影动感，大家可能不太明白，这是一个专业术语啊。说是什么叫影动感呢？就是啊，在正常的光线下，你把手放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注意啊，你看不到手的样子，你只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啊，这就叫影动感。那么对于像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我说过医院开的药当时已经根本不起作用了，那来找我了怎么办？我马上给他用上香港复明九号。你看他用上第二天眼睛不胀不疼，那么随着眼睛不胀不疼，我心里就有数了，他自个儿也放心了，当天晚上就睡个好觉。那么用到第四天，眼睛流出了好多的眼屎啊，尤其是早上起来睁开眼睛，这眼屎特别多，那简直就把两个眼睛都要糊上了。而且呢，这个眼屎眼睛分泌物啊还是黄的，黏糊糊的。他当时啊心里没底，挺害怕，就给我打了电话，就问我呀，说张主任，你看我这眼睛是不是严重了呀？我告诉他挺好，这是好的情况，说明啊眼睛在排毒，就是把堆积在眼睛里边的这些个死亡的眼细胞啊，还有一些眼毒啊垃圾啊，全都给你清理出来了，挺好的。我说你别害怕啊，有热水啊，蘸着么干净的这个小毛巾呢啊，把那分泌物清理掉就行了，可别使劲的揉眼睛啊。好了，就这样，后来陆续的经过三个月九十天的治疗，这眼睛呢一点不红了，而且视力呢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这个黑影啊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小了。那么至于说他的眼病康复到最后一直到现在，他一次都没再反复过。那咱们说为什么香港复明九号能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破解眼病的核心呐。我说过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眼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眼细胞缺少酶。记住这句话啊，而且不是缺一种，是缺九种活性酶。那么香港复明九号干嘛呢？它是现在仅有的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生物细胞药啊。它是香港富豪李老全权投资的。而且李老也把他称为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我讲过呀，这个追光行动总共集合了56名优秀的专家，用了9年时间。最后我们研究发现，眼病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受损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而且呢，眼细胞再生能力也在逐渐的消失。

0: 所以很多眼病患者，这些问题你没有解决，那么你们怎么吃药打针甚至做手术都没好，甚至越来越重，越治越重。那我们香港复明九号呢，是从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眼组织细胞所需的九种复明活性酶。我们就以刚才为例，就这个三羧酸活性酶，它又被称为眼细胞的抗炎酶，能够持续的给眼细胞抗炎，还能够防止炎症的反复发作。那再配合上其中的八种复明活性酶，你因为记住这一点啊，你必须得是这九种，它们相互配合，才能够强效的消炎抗炎，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咱说，你第一步，你首先眼睛里边的垃圾毒得排出去啊，然后才能再来使我们眼内受损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啊。那么你像说这个角膜炎呢，神经的损伤啊，还有青光眼呢，才能得到呢一个彻底的根治。而且说这样治疗，一方面治，一方面清，一方面修，一方面养，一方面调，咱们综合全面，你才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眼病患者记住了，今天我们有新方法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直接给眼睛用药，让眼细胞张嘴吃药，问题就解决。那么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救助活动，90天的康复量，减免 90% 的药费，原价10000多，现在救助之后你就有1080元，一下子优惠将近10000元呢。但是活动30个名额，现在机会不多了，想参加抓紧报名，一旦活动结束恢复原价，以后这个价格不会再有了啊。好了，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众朋友。
1: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复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复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复明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张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张主任，我是石家庄的。哎，你们这个补贴90%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0: 这几天呢，大家打进电话，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你看啊，不仅是自己报名，还给家人，包括亲戚朋友也都抢了这个名额了。所以说呀，咱现在帮扶自己越来越少，那现在全国累计下来也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这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那换句话说，就最后这点帮扶款了，随时发完，活动呢随时也就结束了。所以说就大家现在想要得到1080块钱这个救助价，那以后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一旦说咱活动结束了，那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大家就得按照原价进行购买了，是不是啊？那按原价买，那比现在1080块钱那要多花好几千呢，上万呢。所以说咱有钱把它使在刀刃上，对不对呀？那趁现在还有机会，咱能赶上就是幸运，就得快点儿。 对吧？
4: 对对对，那要那样的话，那麻烦张主任，你赶紧帮我定那个90天的完整治疗量吧。
0: 嗯，那你先跟我说说情况，谁要着急参加这活动呢？
4: 是我，因为我就想着急这个1080，想买这个香港富民9号。
0: 嗯，
4: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白内障，还有老花眼，其他的吧都还是很好，可是我这个眼睛已经很严重了都。左眼只有光感，右眼也就是0.2。
0: 哎呦，
4: 哎，自从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我说我这个日子都没法过的，一点也不顺心。
0: 嗯，
4: 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0: 嗯，
4: 你看我孙子都4岁了哈，我都没有看清楚过他这个样子，我就怕什么？你说我要死了，我都不晓得我孙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啊！我都，
0: 所以眼睛多重要啊，心灵的窗户啊。眼睛有毛病难受不说，它影响你整个的心情啊。
4: 对呀，我都不晓得我孙子长什么样，我说我这个眼睛哈，那时候就怕什么呀，你说呀，我也不知道，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怎么就是眼睛上面哈，那层雾是越来越厚，你看哪都是那种白茫茫的。
0: 嗯，白内障。
4: 医院大夫就说什么呀，实在不行你就得手术，要不是用了这个香港富民9号哈，我原来的生活还不晓得还得过多久呢，张主任。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香港富民9号哈，哎呀，都说它是每个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医生，真的是一点也没错。
0: 嗯，你用的很好是吧？
4: 对呀，要不我说这个效果真的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我就觉得这个，哎，眼睛上这个白膜哈，它是一层一层的就开始变淡了。
0: 好，
4: 嗯，这个从我刚用第一天开始哈，就感觉什么眼睛特别舒服。
0: 嗯，
4: 你看现在我看东西比以前也透亮多了。
0: 透亮了，好。
4: 嗯，离我要是3-4米的距离要站个人哈，
0: 嗯，
4: 我最起码能看清脸上那个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能看清了。
0: 太好了，
4: 是，要不我说我这白内障啊，终于有盼头可以治好了。也能看到我小孙子现在，孩子要去上班啊，小孙子在我这儿我给带哈，现在我说一天一天的也有事儿干了，没有像以前那样无聊了都。
0: 嗯，很好，你看这眼睛一好了，整个生活又回归正轨了。你之前就是老年性白内障，就这种眼病在我们国内致盲率很高啊。你看临床治疗怎么治，要么用药物控制，控制不住了到成熟期就去做手术。你看我是一位有30多年临床经验的大夫，我能告诉你白内障手术虽然很成熟，但仍有风险。
4: 嗯，
0: 咱就说吧，成功和失败各占一半一半啊。而且说就这手术你做了不代表不会复发。有多少患者呀，就维持1-2年。还有的患者出现了后发性白内障，啥意思？就是晶状体的后囊膜就再次的混浊了，那他视力照样是下降的，到那会儿怎么办啊？为什么？因为人工的晶状体呀，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没有办法像正常晶状体那样去调节焦距。你比如说你看近的东西，做手术之后还是需要戴眼镜的，还是看不清的。
4: 嗯，
0: 对不对呀？所以说
4: 是
0: 您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0: 啊，
4: 是
0: 你看你刚用医疗程啊，你是不是也没想到比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治了那么多年的效果都好，是不是？
4: 对对对，是
0: 为什么？很简单，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破解眼病的核心呢。我说过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是多重的眼病，根本原因是啥？就是眼细胞缺少酶呀。而且不是一种，是9种。那我们追光行动的科研团队呢，就从1草2素4花提取出眼组织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这9种复明活性酶。你治白内障，我告诉你就得用泛素蛋白酶。为啥？就它能降解晶状体当中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你比如说变性的晶体蛋白能够防止它聚集导致混浊形成白内障。啊，就是你眼前你觉得哎那厚厚的白雾看哪雾糟糟的。啊，你用上了咱们的香港富明9号之后，这里边的这种啊泛素蛋白酶给你补足了。 那么你晶状体的病变的眼细胞它就恢复了，那么眼组织当中这种变性的蛋白垃圾还给你正常排。

0: 去了。所以你慢慢的，你别急，你这白内障就能彻底好啊。另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八种眼细胞的活性酶一起帮助你滋养修复眼细胞，帮助眼细胞抗氧化，帮助眼细胞抗衰老。你放心，好了之后咱们都不再复发的。所以我跟大伙说，你们不要看说，哎呀，我现在眼神不行啊，我视力就 0.1 0.2 了，怎么的了？你就说了，我又白内障、青光眼了，玻璃体混浊了，我好几样眼病都有啊，那又怎么样？那只要说你的眼睛有光感，你还有一个好细胞在，你都可以通过这种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新方法，让眼细胞得到修复。你听我的，坚持90天，你眼睛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看得远。就像我说的那样，好人眼睛什么样，你眼睛它就什么样。嗯，
1: 是是是，张主任，我现在是越提越有信心哈。
0: 嗯、
1: 你说的我都信。
0: 嗯，
1: 你看这优惠，我觉得太合适了。我们家吧，也就还有3-4天的药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说什么，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对呀、啊，所以我说啥了？好药会说话。啊，你用的好，不用谁劝，你都主动买。你别看说90天，现在才1080块钱，但我跟你讲，别买多，不需要多买，多一天都不需要。你呢，打400电话，你差多少买多少，够90天的就行了，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厂外电话，赶紧先订上，也就麻烦您了，张主任。
0: 好的，祝你报名成功啊！好，再见。
1: 好，张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9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张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啊。
3: 张主任呢，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给你打电话是来感谢你的。
0: 好啊，欢迎。哎，
3: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香港富明9号。
0: 嗯，
3: 你看呢，就我那邻居孙姐是去年失明的。
0: 哦，
3: 当时啊，我也都快失明了，正好赶上这个新医学进步成果的香港富明9号、
0: 嗯、
3: 把我给救了。
0: 哎呀，那就好，你是幸运的。嗯，现在眼睛视力怎么样？
3: 我现在吧，这就眼睛视力都有0.7了。
0: 哎呀，好啊。
3: 哎，基本上都快恢复正常了。
0: 嗯，不错。
3: 哎，张老师啊，再一个，我听说现在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活动。
0: 嗯，
3: 哎，90天的完整量，那自己只花1080块钱就可以了。
0: 对。
3: 哎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想问你一下呀，张主任，我用不用也报个名啊？
0: 嗯。
3: 哎呀，还听说活动快提前结束了，
0: 嗯，
3: 你快帮我看看我这眼睛的情况，好不好？
0: 啊，那行，说说你的情况，我来帮你把把关啊。
3: 我跟你说，我以前这眼睛吧，做过手术，
0: 嗯，
3: 哎，做了手术以后吧，引发这个视网膜脱落。
0: 哎呦。
3: 哎呀，那段日子简直就是在过的是最黑暗的。
0: 嗯，
3: 本来是想吧，自己能看的啥东西看得更好啊，更远呢、啊、更清楚啊，哎，才去做的这个手术。
0: 嗯，
3: 结果严重了。哎呀，看啥也看不清楚了。哎呀，就是最开始吧，就是有点怕光。
0: 嗯，
3: 就眼前吧，总有那小飞物啊飞来飞去的。后来这视力急剧就下降了。就和失眠就差了一步啊。
0: 嗯嗯，
3: 哎呀，看东西就开始变形了，那看啥东西那形状就不一样啊、
0: 嗯、
3: 看啥都多少种似的，明明是直的吧，我就看着是弯弯曲曲的、
0: 嗯、
3: 圆不圆，长不长，扁不扁的，到后来吧，那看东西还不全看。

0: 了，还缺了一块。
1: 嗯，
0: 哎呀，这不严重了吗？啥药都用过呀，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反正只能是这么遭罪，这么悲死的。
1: 你看，越拖越重。嗯
0: 嗯，后来这不是听广播吗？我才知道香港福明九号，说是9个小时眼睛给清亮了。
1: 对，
0: 完给眼睛补充眼病急需的9种活性酶。
1: 对。
0: 哎，说是治眼病的关键。
1: 嗯，
0: 哎呀，真没想到啊，用到7天的时候吧，我用到7天的时候，那也使多了。
1: 嗯，好。
0: 哎，慢慢的，差不多1个来月的时候吧，就眼前的小飞虫啊就少了。
1: 少了，好。
0: 不那么怕吧，不那么怕光了。
1: 嗯。
0: 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就清亮多了。
1: 嗯。
0: 啊，就那小飞虫几乎没有了。
1: 嗯嗯。
0: 而且看东西变形的也好多了，看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就是弯的，
1: 黄斑
0: 四四方方的就是四四方方的。
1: 好，
0: 现在这是94天，不是用完了吗？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其实治疗的非常满意，
1: 满意了哈。好，
0: 满意满意，打心眼里高兴啊！我也佩服这个药啊，确实还不是棒啊。
1: 嗯。
0: 现在这眼睛就跟那个擦的玻璃那似的，干干净净的，
1: 干净了。
0: 啊，
1: 好，
0: 一点这眼睛眼前一点啥脏东西没了，特别的透亮，
1: 透亮了。啊
0: 啊，而且看东西吧还看得全了，
1: 全了哈。
0: 啊，视野也宽了。
1: 好，
0: 你往前看呢，100米呀，是200米呀，我看啥都没，
1: 嗯，
0: 都没问题，不能
1: 问
0: 题，没
1: 问题了。啊，
0: 就是我吧，就搞不明白这个香港福明九号效果咋就这么好呢。嗯，哦，
1: 那怎么去修复眼细胞啊？哦，就是因为咱们得眼病，眼病细胞对9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啊，缺了就得这病了。
0: 哦，
1: 你把这酶补上来，这细胞活了，咱眼睛也就亮了。
0: 嗯，
1: 这就好比啥呢？就好比说电灯不通电一样，对不？你没有电，你那灯它能亮堂吗？是这意思不？对吧？哎，所以说只要靶向补足了这9种关键的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细胞啊，它就一个个的自己就能把自己修好，那眼组织功能呢，它就会良性代谢循环，而且眼睛里边的这些垃圾就能自主的就排出去了，那么视神经就能够自己就恢复，那视力它自然而然，咱说白了眼神就好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看啥是啥。那么你眼病好了，往后好好保养，你将来以后它永远都不会出现再复发的，明白了吧？
0: 啊，哎呀，哎呀，我可以，我可以，我就可以停药了。
1: 对呀，
0: 那个太好了。
1: 哎，高兴哈。啊，好，
0: 哎，高兴啊。
1: 哎，
0: 心眼里高兴。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张主任，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我姐姐呀，她也是，她是糖尿病的并发的青光眼，还有干眼症。
1: 嗯，
0: 哎，你看她的是不是用也行啊？
1: 可以呀，他这属于糖眼，在我们组织范围之内，而且现在赶上这活动才1080块钱，多合适啊。你可以帮助他去报名。
0: 嗯，
1: 好不好？
0: 哎，好了好了。
1: 嗯，
0: 那太好了，我告诉他让他赶紧报名啊。
1: 对
0: 啊，哎，谢谢你啊张主任啊，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好了，祝你们健康快乐啊。哎，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

0: 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九十天根治老眼病。
1: 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提醒大家，香港富明九号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前来咨询参加活动的患者比较多，目前电话太多，完全接不过来，经常出现占线情况，在所难免，请大家理解。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是香港富明九号的张主任吗？
4: 我是张主任。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张主任。是的，我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补贴90%药费的这个活动啊。
4: 嗯，参加活动。好。
3: 哎，对。再一个，我听说买这个90天完整治疗量，补贴完自己的只花1080元。再一个，你看一下，我现在如果报名的话还来得及不？能不能报？
4: 你要是快点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帮扶款了，等于啥呢？随时发完，这活动随时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真就得快点。那你这样吧，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就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好吧？
3: 行啊，你说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4: 对对。嗯
3: 啊，行行，那到时候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吧。
4: 嗯，
3: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年42岁。
4: 嗯，
3: 咋说呢？我主要这个眼睛吧，现在有干眼病，
4: 哦，
3: 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哦，
3: 现在这个眼睛除了干涩、怕光以外，总是啊觉得看东西特别吃力。
4: 嗯，
3: 还有这个眼睛啊特别容易疲劳。
4: 哦，
3: 戴个眼镜啊都感觉很难受。而且那个现在造成那个眼球那个突出嘛，看上去啊把眼睛摘了以后就跟那个死鱼眼一样，
4: 嗯，
3: 难看死了。还有我现在那个眼睛啊，就是那个啥，老是那个有感觉到热乎气儿，
4: 哦，热乎乎的，
3: 是不是？
4: 嗯，
3: 啊，还有那个灼痛感，
4: 哦，
3: 再一个眼屎特别多，这个眼睛嘛有的时候感觉特别酸，发痒啊，
4: 嗯，
3: 主要就这个视力啊。减退的特别快，现在嘛，我这个半年就要去换个那个眼镜片，嗯，
4: 哦，
3: 你不然的话根本就看不清楚啊，哦，还有现在特别就是那个，打说心里边那个揣的想的事也多，有时候头疼、烦躁，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4: 嗯嗯，
3: 所以那个张总，你看我这个情况，这个病还能不能治？多久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呀？
4: 嗯嗯，首先呢，你提到的是干眼症，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属于呢是两类不同的眼病问题。你说这个干眼症啊，我跟您讲，香港富明九号治疗最快，这其中呢有这个叫三羟酸活性酶，能够直接的解决呀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疏通堵塞的睑板腺。这里边呢有咱们眼组织细胞所必须的9种富明活性酶啊，它属于呢天然成分，穿透力特别强，那是其他的眼睛用药当中所没有的，就咱们有。它能干嘛？360度没有死角的清除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先让你眼睛里边的环境干净啊。眼里边环境干净之后，那么对视网膜、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所必要的这视黄醇脱氢酶的吸收，那就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而且你用够90天就行，你用完就能恢复正常视力、正常生活了。我还给你承诺，用1天不好使，给你退药。你这样吧，我让导播呢帮你报名，这样咱们稳妥，行不行？
3: 哎呀，太感谢你了，谢谢谢谢。
4: 好好，那你电话别撂，
3: 谢谢，
4: 跟导播说啊，马上给你安排啊。好了，
3: 好，
4: 再见。
3: 好 好, 好,
2: 好, 好，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0: 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签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
2: 哎，您好您好，欢迎啊。
1: 哎，张主任你好。
2: 嗯，好。
1: 哎呀，我等你好长时间了。
2: 嗯，
1: 我就是想让你
2: 们。

0: 黑斑。
1: 哦。
0: 它还不动，这个黑斑。
1: 嗯嗯。
0: 就是一团一团的那种，就打在眼前。我的视力也不行，视力我测过是0.2一个，0.1一个。
1: 嗯。
0: 哎，我都不敢出门啊！你一出门一看那个地方本来挺平的，但是我一看就是坑坑洼洼的。
1: 嗯。
0: 你不敢迈步，不敢下脚啊。看东西吧还小，哎，但是吧还没有就是那种看不全的情况，反正都能看全，哎，就是感觉啥呢？不管看啥东西吧，就是感觉离我特别远，哎，总想吧走近点看看，但是还是看不清。哎，你越想看吧，还越看不清呢。
1: 嗯，理解。
0: 哎，这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香港风云九号，说那个用上那个9小时以后，这个眼前吧就清亮了。
1: 嗯，
0: 哎，我寻思我也试试吧。我刚用上的时候吧，确实是，哎，这个眼睛吧，哎，感觉确实是舒服，哎，清亮。
1: 对对，好药自己会说话，哎。
0: 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眼前那些个黑雾啥的，就是都散开了，
1: 嗯，
0: 哎，就能看透了，哎。
1: 嗯。
0: 你像那种黑斑啥的吧，也都少了。
1: 好，
0: 基本上吧，一点点的，渐渐都消失了。
1: 嗯，
0: 哎，当时那时候我觉得吧，我看个50来米这没事了。
1: 嗯，
0: 哎，但是吧，还就是多少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我这不就接着用吗？
1: 嗯，
0: 用到90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就眼前看东西，哎，那不像以前看啥东西都小了。
1: 嗯，
0: 哎。就离自己的也近了，不是离那么远了，哎，就是不用费劲那么看了吧，哎，就这么说，
1: 嗯，
0: 哎，反正现在呢，看个100-200米是没啥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哈，测过视力没？
0: 去了，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的呢。
1: 嗯，
0: 大夫说我是一个0.6，一个0.7。
1: 哎呀，高兴不？
0: 哎，特别高兴，真特别高兴啊！
1: 高兴，哎，
0: 说心里话，我不奢求吧，这个视力吧能再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比以前确实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你看我以前吧也用了不少的药就治这个病，但是效果都不太好啊。
1: 嗯，
0: 所以吧现在吧我就相信这个了，哎，直接给眼睛补充这个眼病急需的这种九种啊活性酶。
1: 对，
0: 因为这个效果吧确实是太好了，
1: 满意哈。好，
0: 是我听说人家香港就是，有眼病的，人家那个家里边都是必备这个眼药。
1: 嗯，对，没错。
0: 嗯，哎，那张主任呢？您看看我跟宝宝的情况跟您说了，您看看我的是不是属于全好了？
1: 那你自己说，你现在这不就属于健康的眼睛吗？你最起码
0: 是
1: 你生活上你能正常自理了，你出门干什么它都不受影响了。是，其实像你刚才这情况，我听了一个是玻璃体混浊，一个是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么你治疗到现在为止，90天用完之后，可以说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健康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
1: 明白了吧？啊，你眼病也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您放心，明白吧？
0: 哎呀，听您说完之后，我的心里有底了，我相信您的。哎，好的好的，张主任，谢谢您了，
1: 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张主任
1: 啊，你好，久等了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很高兴跟你通电话。
1: 好好，
3: 我是济南的，香港富明九号的老患者了。
1: 嗯，
3: 现在这不是用了将近一个疗程了。
1: 嗯，
3: 昨天我这才听着哈，咱香港富明九号有药费补贴，90%的活动了。
1: 嗯，
3: 这不原价10000多，补贴完自己只花1080块钱。 哎呦，这一下就省了好几千。

0: 情呢、
1: 是的。
0: 嗯，这不今天听节目说活动快提前结束了，哎呀，我这个着急了，所以我想赶紧报个名给你们。
1: 咱们呢先别急着参加活动，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一个疗程的治疗情况啊。
0: 啊，是这样的，我是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的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球啊，体浑浊啊。
1: 嗯嗯。
0: 他这眼前吧，他老是有那个黑点，那么飞来飞去的。我眼前那么一黑的话，什么就看不见了。
1: 嗯。
0: 哎呀，说起来哈，这当时年轻的时候吧，有一回感染了。
1: 哦，
0: 这不后来就得了这个沙眼了。
1: 哦，沙眼。
0: 嗯，对呀、啊，一直到现在。这其中吧，我也治过，用过很多的药啊。哎呀，都记不清用什么药了。自始至终哈、啊，就不怎么见效。
1: 嗯。
0: 反正就哈，那么时好时坏的。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眼病它非常顽固啊。
1: 不好治哈。
0: 啊。早上起来哈，有时候眼前都是黑的，哎呀，就是每次哈，我就这么担心哈，你是不是这个眼睛要瞎了？
1: 嗯嗯。
0: 啊，而且吧，那个眼角都很多的眼屎，这些年吧，这些毛病我都是治了很多次，上过有几回当，哎呀，我自己也不敢乱买药了，来回啊。
1: 嗯。
0: 咱这个香港风云九号啊。说起来哈，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1: 嗯。
0: 当时的听说哈，他就是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啊，里面有九种复明这个活性酶，说能够这个滋养眼细胞。
1: 对。
0: 啊，主动这个修复，主动康复，效果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就试一试。
1: 好。
0: 哎呀，这不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用了七天的时候，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明显。
1: 嗯。
0: 哎，眼里那个分泌物它就增多了。哎，它就直接有那种黏糊糊的那个颜色流出来了。
1: 嗯，不错，排毒了。
0: 对呀、这个看东西啊，它比以前就强了点了。
1: 嗯。
0: 哎，这我这一看啊，有效果，我心里有底了，这不就接着用啊。现在这不用快一个疗程了。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啊，眼前那些来回飞那些小蚊子啥的哈，就少了很多了。
1: 好。
0: 同时把这个白雾啊，也出了好厚的一层。
1: 嗯，白内障也见好了。
0: 现在都能看到五官了。
1: 嗯。
0: 这个眼睛好了，敞亮的，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心情好了。咱们香港复明九号呢，直接通过穴位就把药百分百一点没浪费直接送眼睛里了，这就是临床说的叫啥，靶向定位给药。所以来讲对你来说多合适啊，太适合了，而且不需要你去多用，你用就用九十天，这九十天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那么如果说你治病还像以前那样治三年治五年治十年八年，那就不叫治眼病了，能理解不同志？所以说你医疗程用挺好，治的真不错，你继续用，就给我坚持九十天啊！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健康人眼睛什么样你们眼睛就什么样，记住没老同志？
0: 记住记住。
1: 哎呀
0: 大张主任，你看现在优惠力度那么大，这不好多人都接着报名，我怕抢不到那么白瞎了嘛。你看能不能给走个后门，让导播给我报个名。
1: 好，你说的呀也都实在话啊，帮扶款越来越少、随时发完，这活动随时就没了，那这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伙都不想按照原价一万多去买药，对不对呀？行，你放心吧，导播跟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能帮你报名，你就跟他说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张姐。
1: 不用谢我，跟导播说话啊。好了，再见。
0: 再见，放心了。好好好，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1: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0: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

0: 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六集。
1: 哎，那一年的冬天我永远记得，爸妈走了，小何也走了，就剩下我自己了。翻翻兜里还有40多块钱，我满家找钱，翻箱倒柜，合一块儿一共找到59元6毛钱。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攥着手里这点钱我就出门了，还幻想遇到个小局什么的出一把签捞点儿。可是我们这个地方很小，自从赌场开张以后基本就没有散局了，连打麻将的小局也很难找到。还有3天过年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过年，手里的这些钱根本不够我过年，我得找地方捞点儿。赌场我不敢去，只好满大街穷溜达。溜达了3天，一无所获。年到了，而我手里只剩下17块钱了。新年的早上天刚亮，门就被人敲得山响，有人不停地喊我的名字，要债的人来了。我憋住气没敢出声，外面吵吵嚷嚷了好一阵子，后来慢慢安静下来，大概他们也回家过年了吧。我偷偷藏在窗户边上看下面的动静，看到大概有5-6个人，他们骂骂咧咧渐渐走远了，我才敢开门出来。家门上被人用红色的油漆刷上了很大的2个字，还钱，还有一排醒目的叹号。我忽然产生了想杀人的冲动，我冲进厨房把菜刀别到裤腰上就出门了，我要找那个海哥，我要砍得他屁滚尿流。可去了赌场才发现人家关门了，门上写着过年放假15天。于是我满街穷溜达起来，期望能看到参与打我或者到我家要钱的那些人。可是很奇怪，他们仿佛都人间蒸发了。我用仇恨的目光去巡视着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可是没人稀罕搭理我的挑衅，

夜幕降临，到处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声声提醒着我，现在是过年。这时口袋里还有12块钱，哦，打出租车去赌场花了5块。走到一个小卖店附近，看里面亮着灯，我就进去了，买了一桶方便面，加一根火腿肠，又花5块钱买了盒烟。捏着手里剩下的不足5块钱，忽然不知道怎么花了。想了半天，嘿，打个长途吧。于是用小卖店里的电话给小何打电话。电话里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哎，没恨我吧？他说，没呢，只是咱俩结束了，我可不愿意跟你过一辈子，你该找就抓紧时间找吧。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还絮絮叨叨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说了句，啊，借给你哥那钱就不用还了。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打电话花了2元，手里还有2.5块，买了瓶啤酒，只剩下2毛了。捏着这2毛钱和其他东西，我就回家了。吃了面和火腿肠，身上出了很多汗。想来是这几天没怎么吃东西虚的。家里很冷，我自己懒得生暖气，就把电热毯插上，灯也不开，呆坐在被窝里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听着外面热闹的鞭炮声，想起了有钱时候那洒脱的样子，想起了在赌场自己被猪油蒙了心的傻瓜样，想起了小何美丽的模样和他走时候那凄凉的眼神，想起了父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想起了亲戚朋友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的样子，想起了林林总总的每件事儿和每个人，想起了以后没有出路，我不禁放声大哭，哭累了，就那样蜷在被窝里。我忽然有个念头，我这样的人还活着干嘛？不如死了算了。一个机灵，我一下坐了起来。去死吧，活着也是废物，还拖累了一群人，死。可是怎么去死呢？跳楼？我家住3楼，好像摔不死啊。摸电门？以前被电电过，那滋味可不好受。吃药？没钱去买安眠药。忽然想起厨房里有煤气罐，对，就开煤气自杀，还没啥痛苦。我一头冲进厨房，拧开煤气，怕自己后悔，我钻到被窝里，蒙着头，什么也不去想。煤气罐发出嘶嘶的声音，一切就要结束。不一会儿，我的意识越来越远，想动，手脚像被人摁住了一样，动弹不了。我心里明白，可是喊不出。就这样，我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竟然被外面放鞭炮的声音给吵醒了。我没死，我呼的一下坐起来，只觉得头像裂开一样的疼。我仔细回想，我不是开煤气自杀了吗？现在又是什么状况？强忍着头疼，我去厨房一看，发现煤气罐的阀倒是开着，摇摇煤气罐，空的。原来

煤气罐里就剩一点气儿，那点气儿根本杀不死我。厨房的窗户还有很大的一道缝，所以我没死成。没死成，这让我有点懊恼，坐在被窝里抽了好几根烟，死的决心一点点退去。嘿，我他妈为什么要死啊？就这么死了，多窝囊啊！于是我穿好衣服，揣着菜刀出门了。我打算去找那个海哥，死之前也得抓个垫背的，不是？走在新年的大街上，虽然我穿得很厚，依然觉得冷，不停吸着鼻涕。我满大街乱晃，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和他的爪牙。到了晚上，实在饿得支持不住了，只好回家。到家以后，满厨房翻找，没找到县城可以吃的任何东西。厨房里有面粉和油，我和了点面，揉成面团儿。煤气儿没了，也不嫌麻烦，生起了煤炉子，炸起了油条。可我炸出来的油条很硬，实在太饿了，也顾不得许多了。我还是天天揣着菜刀出去溜达，饿得不行就炸面团吃，这样浑浑噩噩不知道过了多少天。这一天我又出门去晃荡，在一家商店门口遇到了一个远方亲戚，他拉着我和我说话，问我怎么气色这么差。我没敢告诉他实话，拿话搪塞过去。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他哥哥被抓挪用公款，马上要被起诉到法院了，家里人急得不行，正在想办法呢。我问他，哎，在公安局找找人呢？他说找了，但现在案子已经交到法院。我认识一个法院的司机，就随口说，啊，我认识法院的人，我帮你问问吧。他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帮忙打听打听，又说了很多话。我自己当时满脑子都是找海哥啊，再说大正月的，我上哪儿帮他打听去？我敷衍完他就往家走，无巧不成书，哎，我竟真的遇到那个在法院开车的司机了。我就拉住他打听，他说自己只是单位开车的，所了解的不比我多到哪儿去。看我有点失望，他说，那我帮你问问吧，明天告你消息啊。这件事儿我并没往心里去，仍然满大街找海哥。很快正月过去，所有的机关单位都上班了。那天正路过法院的门口，猛地看到法院我那个哥们儿站在那儿，我就进去找他。他看到我显得有点尴尬，只说案子在一个姓孙的审判员手里。出了法院大门，听见有人喊我，嘿，正是我那远方亲戚，他也是来法院打听那个情况的。我就把刚才听来的添油加醋的和他说了一通，他一听我说的都对，抓住我的手让我帮忙想办法。看着他急切的样子，一个邪恶的念头冒了出来。我忽悠他，要想解决必须送钱给法院的人。他见我说的头头是道，让我在原地等着，转身回家拿了2万块钱，让我到法院送给那个姓孙的审判员。我拿着2万块进了法院，直接去找那个姓孙的审判员。他很和气地接待了我，然后说了一些官话把我打发出来。我把那2万块全部放进了裤裆里，衬裤是扎在袜子里的，所以不怕钱掉出去。从法院出来，我面

面不改色，冷静地跟亲戚说了：“啊，那钱我都给他了，他让我晚上约你见个面，想好好的和你谈谈怎么办。”之后我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话，告诉他送了钱应该可以搞定。他乐得跟什么似的，连连抓住我的手说谢谢。我让他去找饭店准备招待审判员，并说我6点会带审判员到饭店去找他。他千恩万谢的走了，我飞快的回到家里，胡乱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物，把家里门窗都关好，直奔长途客运站而去。我要逃了。那一年我24岁。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好冷，是我生命中最冷的一个冬天。坐上长途汽车，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心里很害怕，人家会不会报案呢？我会不会被通缉啊？想归想，那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晚上车到了一座大城市，车窗外到处是高楼大厦，满大街的红男绿女，我决定在这里下车了。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一天10块钱。就这样我算暂时安顿下来。狂睡2天以后，我开始想该找点正经事做，先去找了劳务市场，发现都是一些民工在找活，自己吃不了那苦。翻翻报纸，尽是招聘经理、技术人员啥的，我又干不了。连续看了好多天报纸，终于发现有一个职业很适合我，保安。那会儿啊，还没有什么保安公司，基本上都是派出所在招保安。我看见街上那些开三轮摩托的保安很神气，很是羡慕，于是选了一家去应聘。面试、填表，我很顺利成了一家派出所的保安，还分了一套保安的冬装。等进了单位才知道，大街上开摩托满街跑的是联防队员，我们呢是被派到派出所辖区内的酒楼、宾馆、娱乐场所当保安的，一个月300块，管吃管住。虽然待遇低得很，起码我有个正经身份，也不用害怕出门被警察查了。在那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在迪斯科舞厅、大型酒楼、宾馆都干过。在一家潮州酒楼做保安的时候，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潮州酒楼，老板是广州人，整个厨房都是广州人。这个老板不用我们去维持酒楼的秩序，而是要我们监督员工的上下班打卡，并检查有没有员工私自携带酒楼的物品出门，再就是晚上住在酒楼里面打更。闲来无聊的时候，我和其他保安在一起胡扯，扯得最多的自然是酒楼里的哪个服务员漂亮。有时候我也拿出扑克给大家表演几下魔术啊，无非是大伟教过的那些。一天正在和大家拿着扑克表演玩，厨房的老大溜达过来看我们玩，看了一会儿他凑过来说：“哎，我抽一张。”我把牌凑到他手边，他抽了个红桃七，然后扔在桌上。我就把红桃七扣过去放到牌的最下面，准备要发牌，让大家猜一下我能发到哪一堆里。刚要发，那老大说了：“哎，慢着，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在下面，别被你小子偷着放到上面去。”我就把牌扔到桌子上，他掀开看了一眼说：“啊，是在下面。”我开始发牌，发了5张牌，让大家猜红桃七在哪里。有人猜第一张，也有人说还在下面没发。我们这里吵闹不休，老大转身回厨房去了。这个时候一个同事翻

翻开第一章，啊，这不就是红桃七吗？可不是咋的，大家就闹哄着说猜到了，让我去买烟请客。我嘴里答应着，眼睛向厨房瞅了瞅。我是在发第四章的时候把红桃七发出去的呀，怎么会跑到第一章去了呢？想来是被老大换的，他怎么换得那么快呀？记得他的动作很慢。我开始留心厨房的老大了，刻意去接近他，而他则刻意保持距离，好像没有一天不忙似的。见了我也只是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打个招呼而已。有一次，我和同班的保安被厨房的人拉去吃烧烤，啊，忘了因为什么原因，一个厨师和摊主起了争执，三言两语就动起手来了。那些广州佬打架真猛，我们也参战了。当地人人多势众，我们被人家打得东跑西颠，虽然没打赢，但因此和厨房的老大交上朋友。从那以后，他常常带着我们一起出去潇洒。时间一长，便跟老大推心置腹起来。他也知道些我的事情。那天喝了酒，他问我：“哎，你一个月300块钱，哪年才能在这个城市里买一套房子呀？”老大的话让我想起以前和家人，眼泪哗啦啦流下来了。晚上回去我就失眠了。是啊，一个保安能当多久？当一辈子？我开始为将来打算，不想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跟老大接触久了，才知道他根本就不会赌。他吊牌的小把戏是无意中跟朋友学的，把下面的牌拿到牌上面，需要手面、大拇指、食指、中指的巧妙配合。没过多久，我也学会了。现在看来，这招不过是小把戏，但就是这招小把戏，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0: 姆今天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转眼就到了1995年秋天，那时国内地下赌场很多，我们派出所辖区也开了一家赌场。从别的保安那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觉浑身血液热烈地燃烧起来。从此下班以后，我经常去溜达，就穿保安制服，并没觉得不妥。赌场设在一家酒吧里面，6张桌子，每天晚上都吸引不少的人去赌。我虽然经常去，但很谨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去了我也只是看热闹，从不下注。在赌场，只要我们不闹事儿，赌场的人也懒得搭理我们，还提供饮料给我们。我没事儿就去研究里面的名堂，期望能研究出来点啥。虽然输钱的人更多，但我们的目光好像总被赢的人所吸引，看到了很多人赢钱，我的手也越来越痒。一个月后，魔鬼战胜理智，我从积蓄中取了1000块换成筹码，倒没着急下注。溜达了很久，才在21点的台子前面停下，拿着个50的码在手里掂着。荷官丫头让大家验牌的时候，正好把牌放在我面前，脆生生地说了：“啊，请老板验牌。”嘿，一个保安被他称为老板，我一阵脸热。后来才知道，赌场对所有玩家都这样称呼。得意当中，随手耍了一下换牌的把戏，把最下面的那张牌换到了最上面。我说了：“啊，验完了。”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得意当中，压根儿没发现我的身边已经多了2个保镖。原来，赌场的暗灯发现了我的手法，就把我认定为小老千。赌场就派专人盯着我了。那个时候，会这个手法的人不多，所以他们认定我是老千。我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家盯上了，还好当时不怎么贪心，每次我只带1000去，赢了500就收手，输光了坚决不玩。10几天下来，赢了3000来块。赌场的人发现我会换底牌，一直等我出千，但见我总不动手，有些沉不住气，派大斌接近我。哦，大斌是赌场老板的侄子，是个混蓝道。啊，这老千行内呀，称出千的为混蓝道。一来二去呀，这大斌把我的底细探得差不多，发现我只是个一知半解的新手，就报告给赌场了，也因此放弃了对我的盯梢。而我则跟大斌成了朋友，多少年来我俩一直都很要好。大斌听说我一个月才赚300块，十分不屑，要我到赌场干，一个月1000块管吃管住。我一听可乐坏了，忙不迭地应承下来了，于是我就成了赌场一员。一进赌场，先给我做了一套黑色西服，带上个蝴蝶结，荷官以上啊才有资格带领带的。然后呢，还搞了个上岗前培训，每天下午培训，晚上就给客人端茶送水，散场的时候打扫卫生，收拾赌具。大概培训了20多天，我上岗了。开始我的工作是陪马，客人赢钱了，我得快速计算好水钱之后，把他应该得的筹码给他，输的我就用篓子收回筹码。赔马绝对不可以赔错钱，赔错了是绝对不允许和客人要的。如果在一个台面上
赔错两次马就会立刻被人换下，再从最低级的台面从头做起，赔错的钱呢则要从工资里面扣。赌场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低级台面上的服务人员和高一级台面上的人员发生矛盾，低一级的会被立马撵走，只有在百家乐台上陪马很熟练的人才有可能被培训为荷官。从最低级的台面做到荷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摇骰子到28杠再到21点再到梭哈，然后才有可能去百家乐的台上。在赌场的日子是一段黑白颠倒的日子，晚上上班白天睡觉，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短短的几个月我就成了荷官，大斌似乎很看重我，闲着没事就教我一些赌博的出千方法，大概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只演示几次我就能掌握全部的要领。不过出千是个功夫活，讲究一个字儿，快，不是只看就能会的。那段日子里我只要睁开眼睛手里就总拿着扑克垫，别看扑克只是一张张硬一点的小纸片，但那小纸片快起来就像刀片，为了练手法和速度，我的手被扑克割了无数个小口子，出汗的时候伤口钻心般的疼，也不知道练碎了多少副扑克。我从大斌那里学会了很多，以至于最后扑克方面他没东西教我了，大斌就教我一些打麻将的出千方式。大斌出千的技术在那个年代应该是相当前卫的东西，似乎很少人会，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他林林总总教了很多，有几种千术现在很多人在用了，比方说底扣啊，就是换出牌底下面倒数一到五张的任何牌，在别人看来我是从上面一张张的发牌，也有人会注意底牌但只能看到最下面那张，所以最底下那张我绝对不去动。底扣的前提是知道底下都是什么牌，需要哪张的时候就从下边直接拿出来发出去。还有一种签数呢是中取，想要中间的任何牌只要做个很小的边儿就可以拿出来发，当然呢前提也是知道那张牌是不是自己需要的，自己需要就发给自己，配的是个烂牌的话呢就发给别人。还有一种呢是收牌，把桌子上杂乱的牌迅速计算出哪些跟哪些应该相配，这些点数配完是什么顺序，再按场上人数计算配好的牌应该在谁手里，收的时候看似一把收回去，其实已经把牌都编好了次序。还有啊，像洗牌、偷牌、换牌，还有边洗边编辑那个顺序，还有一些利用工具达到偷牌、换牌、藏牌的技巧。有的时候你在赌桌上看到牌都是从顶上出去的，事实上它是从别的地方出来的，你听到牌哗哗的洗着，其实它没洗。老千的技法概括起来就是力学加速度。现在很多人粗通一些基本签数，但在1995年到2000年之间，凭这些应该可以叱咤一些小赌局了。那时候啊，还没出现什么老千扑克，高科技的赌博出千工具也很少见，主要是靠手来实现一切。
有段时间，电视上经常播过一档劝赌的节目，节目里一个少两。

根手指头的瘸子号称赌场高手，还有个公安局的人在现场说法来劝赌。记得节目主持人说这是一个什么赌王。看了所谓赌王的赌术表演，我是这样想的，嘿，竟是些小儿科的东西，竟然也敢上电视，难怪腿被人打断，手指头被人剁了去。他当时表演背面认牌，每次都能准确地说出底牌，惹得下边的观众掌声一片。其实他就是靠了一枚图钉，说穿了一钱不值。现实里赌博也有右手当中中指戴一个平面的银戒指来达到发牌的时候看底牌的目的，道理也是一样。他将顶面的牌推出一个边的时候，已经通过夹在手指中间图钉的反光看到了底牌。记得那个人表演了洗牌啊，发牌就是三公，三公呢就是三个 K。 下次洗牌之后发牌出来呢，是一家三个 K， 一家三个 A， 这个都是初级的东西，就是把三个 K 拿到牌的最上面，洗牌的时候把牌分成两份，三个 K 放在右手那摞的最上面。第一次洗牌的时候，前面洗是正常洗，右手剩下三张的时候先落下一张 K， 同时左边留下的最后三张牌同时落下，再落下右面最后两张牌。然后第二次洗牌也是分成两份，同样右手拿上半截的牌，前面正常洗，左面大拇指留三张，右手落下一个 K， 左面大拇指将留下的这三张牌落下，右手大拇指再放下最后一个 K。 这样需要发的牌都编辑完了，再简单的进行抽洗。其实不管怎么抽洗，上面那些牌是抽不乱的，都是在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之间夹着的，随便立个小拱桥，自己切牌的时候直接切到拱桥的位置，以方便发出去三个 K。 也就是说呀， K 中间每次都编辑进去三张牌，发四家的话，三个 K 肯定会发到一家去的。发一家三个 K， 一家三个 A， 同样是通过自己找牌插牌的方式，将三个 K 和 A 先编辑好了顺序。估计他的手法洗不出三个 K 对三个 A， 才会去展开牌去插牌，然后故意洗一下牌。其实上面他编辑好的六张牌他根本就没洗，然后装模作样的倒腾了一下牌，也就是把下面的牌给倒到上面，倒到上面同时他留了一个缝隙，切牌的时候他就照这个缝隙切下去，然后再去发牌。其实还是编辑好的六张牌。还有一个曾被封为中国赌神的人，他的表演也没有特别神奇的地方，他表演背面认牌的功夫也利用了图钉，只是他藏在小指和无名指之间而已。除了图钉还有其他东西做反光设备，比如镀银的打火机、墨镜、桌边的烟灰缸、浓茶、深色包装纸等等，也是可以看到底牌的。还记得他说可以从一整副牌里挑出观众点出的任意牌，还可以发一手全黑牌。其实他手里拿的是老千扑克，从背面可以直接认出来。怎么呢？我注意到他发牌的时候很用心的去看牌的背面。主持人说那是随便在外面商场买的，我觉得纯是胡扯。随便拿副牌让大家随便洗，他在不动牌的情况下全部发出四个 A， 或者全部找出黑桃，神仙也做不到。应该说主持人和老郑一起出千了，不信现场观众拿牌出来，他肯定不敢玩发四个 A 的把戏了。我要是观众，
我就死逼着他拿我的扑克发个疑色的出来，吓死他。当然，如果他手指里面加一个图钉也可以做到。当然了，他手里还是有点活的，比如他把第一张牌掀开，原来是个二。他慢动作去拿那张牌，拿出来翻过来却是个 A。 我发现整副牌并不齐整，有错边儿，也就是说他拿了错边的牌，拿的一瞬间动作还是很快的，并不是他说的慢动作。那手法是老千行内很普及的东西，在外面散局上是没问题的，拿到大场子去比划，估计他也没这个胆量，我也不敢把这个手法拿到大场上去玩。还有一项表演，说白了就是洗牌切牌，他随便拿出了一张牌给大家亮一下，然后放进牌里让大家随便洗乱，然后再发。他拿牌的时候把这张牌微微掐压一下，这个牌再怎么洗也是有印记的，因此他切牌很容易把这张牌切到，切完了这个牌就在牌底，通过一些小手法很容易给人造成以顶面的位置发牌的错觉。如果在上面，可以直接通过发第二张牌的时候留下这张牌，在需要的时候把它发出来。我注意过老郑洗牌也是假洗，上面是那张牌根本就没洗，他也拿着观众洗完的牌发13张一样花色的牌。我注意到在发牌之前，他的手拿回去放在桌子下面，这是赌家的大忌，想早点死的赌徒可以在大场上这样做，保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他应该把一整副扑克给换了，故意假洗几下再拿出来发4家牌，每家都是同一种花色，那是他提前编辑好的一副牌。还有我看过他一下发3家 Q 3家 K 3家 A， 他让大家先拿牌随便洗，我也注意到他是把手先放到桌子下边的，后来镜头切换到观众洗牌的时候就没盯着他，但是镜头拉回来的时候他的左手掌心是向下扣着的，那掌下应该是一副牌，就是他去拿牌的过程两副牌是重叠的，但是有个错开的位置，把下面原先人家洗好的牌在手掌的掩护下翻到上面去是很容易做到的，然后再把牌发到桌子上，放下的就是他换的牌，其实观众的牌已经被换成他编辑好的牌了。还有的就是应主持人要求全部发5、10、K， 他的手也曾去了桌子下边，只是镜头摇走了。如果在他要发牌的时候忽然提出要求再洗一下，我想他马上就会吐血。在大家面前把桌子上的牌换走，初级的老千都能做得到。我觉得换牌的整个过程主持人应该是都知道的，我认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劝诫大家别赌博，但是他所表演的那些东西看着很玄乎，但是拿到大场子上去真的赌，估计中国会诞生一个新瘸子，但是拿到一些小散局上是没问题的。如果有人在他表演的时候跟他提一个要求，说手绝对不可以放回桌子下边去，哪怕他去搔痒痒也不行，那时候他绝对不会去表演迅速发出50K 这样的把戏了。再后来有人说他被封为中国的赌神，哼，我只能选择沉默。几个月后，一天下午我和大斌出去吃饭，饭桌上大斌问我，哎，想不想做合管？我瞪他一眼，废话，
不想多早跑了。他拉着我很神秘地说了，哎，让你当合管就是没把你当外人啊，不过咱可得说好了，当合管以后不准反水。他看我不明白，就详细解释赌局上有的桌子是公正的赌局，有的桌子上是要搞鬼的，搞鬼一般都是通过合管来实现的。荷官不能把这些东西对外人说，嘴巴必须严。当我发誓不反水以后，他把我拉去见他舅舅，也就是赌场的老板。老板对我恩威并重，教育一番，算是正式任命。考虑到我没做多长时间就被任命为荷官，可能会引起其他员工不满，还是让我从最底层的桌面做起，待遇涨成每个月3500，每换一次调整一次工资。于是我成白领了，可以扎领带了。成为荷官以后，我才知道那会儿的地下赌场有多么黑暗，也渐渐知道了我是怎么被海哥他们骗了的。

0: 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你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6504311000。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江总做客直播间啊。
7: 对，然后这个跟朋友们再说一下啊，这个有听众哈，这个这两天老问啊，说是因为你看现在道边啊、路边上经常有卖那个山药、铁棍山药的。
6: 哎，是
7: 啊，然后那个好多朋友想买，但是还不敢下手，
6: 嗯，
7: 因为什么价格都有，因为他们都是散卖嘛，
6: 嗯，
7: 然后包括有这个铁棍山药什么山药粉条什么的，
6: 嗯，
7: 然后也是说现在可火了，特别多，嗯，市面上都是散的，咱们能不能给大家淘到这个说，哎，又好又经济又实惠，而且还能保真的，还真真正正的是铁棍山药？所以说，柠檬，你有什么？
6: 当然了，我们就是为听众朋友们解决问题嘛。你像大家关注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老百姓吃吃喝喝都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是吧？
7: 对。那一说山药粉条我就馋了哈，这个一说粉条咋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吃这个炖红焖肉啦，炖小鸡儿啦，炖点反正香的东西哈，口味重的都喜欢下粉条。
6: 对，因为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吃炖菜嘛，但是这个粉条啊就是炖菜当中的灵魂，
7: 对，
6: 精髓，
7: 对，
6: 就是菜你要是炖好了的话，借着那点肉汤味儿，甚至你就借着点菜汤味儿，那粉条都嘎嘎香。
7: 对，
6: 然后就说这个粉条比肉香嘛。
7: 对，因为我发现这个粉条确实比这个主菜，比如说这里边肉下货哈，
6: 对，
7: 然后那个就关键还贼下饭，关键贼香，真的是粉条哈，特别吸这个汤汁的味儿，所以说粉条特别香，特别受欢迎哈。
6: 哎，但是大家在吃粉条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顾虑，因为市面上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7: 对，而且散卖的粉条也贼多。
6: 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分辨它的真假好坏，比如说我就特别害怕它添加明胶和明矾。哎，就这种东西，
7: 那玩意儿有毒啊！
6: 对，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严重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7: 比如
6: 就说这个明矾吧。啊，这个明矾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啊，它的含铝量很高，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元素，如果你摄入到一定量的话，可能会影响脑细胞的功能，神经受损，造成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
7: 那个太严重了，
6: 是不是？还有可能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的病症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生病都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好好人怎么就生病了呢？
7: 都是瞎吃东西吃出来的。
6: 哎，很可能就是你吃上有问题，哎，你还发现不了啊。
7: 嗯，
6: 那像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会找到我们节目去找这样的好的粉条？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找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那今天我们就帮大家找到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品牌的山药粉条。
7: 保真堂品牌大品牌的啊，而且还是山药粉条啊。
6: 哎，是你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山药啊，在市场上都是也是良莠不齐，而且一般价格都偏贵啊。那像粉条呢，我们平常从小大多数吃的都是啥，土豆淀粉做的啊，是吧，地瓜红薯粉也有这样的，
7: 对，
6: 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这个山药的营养价值肯定是更高的。
7: 那肯定的，你刚才说什么地瓜土豆啊，
6: 哎，
7: 这个
6: 跟山药根本没法比，啊，
7: 对，那营养价值包括价格，市场上的价格那跟山药都比不了，
6: 哎，
7: 是吧，
6: 没错。 错、嗯、而我们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那么大家听说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这里产的
7: 啊、哦？陈集是个地名是吧？
6: 对，就是用这个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山药啊。
7: 就是因为这地方产的山药好对吧？
6: 对，这个陈集山药啊，它好到什么程度啊，人家是有身份的啊，
7: 有身份证的啊，
6: 对，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那山药呢，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7: 对，
6: 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你像痰多咳嗽的朋友特别适合常吃，你像你就适合吃。
7: 对啊，我总咳嗽啊。
6: 对，
7: 为什么呀？
6: 嗯，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山药我们都知道吃起来这个黏黏的是不是？
7: 对、哎、有黏液哈。
6: 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还能帮助我们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非常低，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7: 那肯定三高人群也特别适合吃山药、
6: 哎、
7: 对吧？
6: 没错。而这个陈集山药和别的山药又不一样啊，它就特别适合制成粉条。为啥？因为这个陈集山药的质地很坚硬，粉性足，久煮不烂，而且不易折断、
7: 嗯、
6: 你要是拿这两个山药，你就是当当这么一敲，还有铿锵之音，
7: 都能拿这个当武器使，是不是？
6: 对，所以它就要被叫为什么
7: 铁棍
6: 山
7: 药？
6: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铁棍山药怎
7: 么来
6: 的
7: 啊？
6: 哎，都知道铁棍山药好吗？哎，就是这个山药，嗯
7: 嗯，要买，你看现在一买山药都说你家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哎，是我们这个用料就是啊、
7: 嗯。
6: 那真正好的山药粉条，光是优质的原料还不行，
7: 得会做呀。
6: 哎，对我们这个陈集镇蔡楼村，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
7: 600多年啊、
6: 哎！纯手工制作，
7: 人家还纯手工的，
6: 没错。和面呢、啊，漏粉啊，捞粉啊，挂粉这一系列过程都是手工的。那手工制作大家都知道，做起来比较麻烦啊。
7: 嗯、
6: 在这个地方，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7: 那就是一个人只能一天只能产出100斤的山药粉条
6: 是
7: 吧？
6: 你这样用机器做的话，你知道吗？机器做一天那个地方能做2吨，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用手工制作。
7: 为什么？
6: 为什么？因为只有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全面，口感也更好，吃着更香。
7: 都说这个传统的传承下来的这个老手法做的东西就是香、
6: 哎、
7: 就是好是吧？
6: 没错，老手法老味道啊、
7: 嗯、
6: 那就这个手工山药粉条它还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易保存的一个难题。
7: 这都是咱们祖辈们给咱们这个凝聚下来的这个智慧的体现是吧？
6: 对、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
7: 纯手工无添加的哈。
6: 哎，那这个山药粉条怎么吃呢？其实
7: 咋吃都香啊。
6: 对，就和我们平时粉条一样，只不过它更营养更健康。你看小鸡炖蘑菇、
7: 嗯、
6: 排骨炖粉条是吧？
7: 哎呀，还有那个
6: 粉条啊，
7: 五花肉。
6: 对，
7: 五花
6: 肉
7: 这个
6: 炖
7: 粉
6: 条，再加点白菜，
7: 对，大白菜一加、
6: 哎、是不是啊？
7: 哎呀，还甜味滋还贼香啊！
6: 哎，或者是你可以炒菜啊，嗯、大头菜炒粉儿啊，
7: 鸡
6: 菜粉
7: 儿，
6: 对、
7: 哎，
6: 然后还有加点肉末粉条啊，凉
7: 拌凉菜，
6: 对，拌凉菜的时候可以加点粉条啊，或者
7: 是、哎、现在流行那个酸辣粉、花甲粉，
6: 哎，没错，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山药粉条去做啊，不比你在外面吃的放心多了、啊。
7: 对你外边那个粉条，你不保证它是真的粉条，里边加不加东西你也不知道，
6: 哎、
7: 而且肯定不是山药粉条，咱这个无添加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对吧？
6: 嗯，那这个山药我们反正是家家都要吃上备上的东西啊、
7: 嗯，
6: 那咱就别在外面买那个散装了啦。
7: 对，
6: 吃着没保证，也比不了我们山药粉条的营养啊。
7: 对，
6: 那我们这个山药粉条是保证陈集山药制作的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的手工工艺，久煮不断，特别有弹性，而且你吃起来口感非常爽滑。
7: 嗯、
6: 对，就是这个声啊、嗯、，Q 弹软糯，我已经给大家试过了，而且这个好粉条它就具有良好的复味性，
7: 吸味吸汤汁啊，
6: 对，所以说特别容易入味，再加上这山药粉条本身的这个软糯、嗯、这个嫩滑
7: 口感啊，
6: 哎呀，炖菜炒菜都是非常百搭。而且我还有一个小秘诀啊、
7: 哎、
6: 我建议大家啊，拿这个山药粉条可以直接代替主食，代替米饭面条去吃没问题啊。
7: 哎呀，那米饭面条那碳水化合物和糖都特别高，医生都建议嘛，说这个得糖尿病的人少吃那个大米饭、
6: 哎、
7: 是吧？
6: 哎，没错啊，但是这个我们反过来想，山药又是特别适合我们糖尿病
7: 低糖低碳水哈
6: 吃的，对，因为山药的碳水和糖含量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啊，所以建议年龄大的朋友哎更应该多吃这个山药啊，来分享我们的山药粉条，
7: 嗯，直接拿它当主食吃， 就像下面条一样就行、
6: 哎、
7: 是吧，
6: 可以的可以的、嗯、没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带来的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啊、嗯、那每包是半斤，保质期18个月的，就这么好的山药粉条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啊，
7: 那也很正常哈，
6: 正常，
7: 因为咱们都是手工制作的，特别麻烦、啊、
6: 你要知道山药在市面上多少钱一斤，
7: 那可不咋的、嗯、
6: 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199块钱，
7: 199，
6: 您能带回家6斤12袋，
7: 6斤12袋，
6: 哎，那如果您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话、嗯、我直接翻倍再送你12袋，
7: 再送12袋，那一共就是24袋，
6: 12斤，
7: 24袋12斤都能带回家是吧？
6: 对，平均每袋才8块钱左右。
7: 那还等什么呢啊？只有前20位才会买6斤送6斤，足足24袋这个陈吉善友粉条，我们还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我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满意再付款、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今天我们就是为了拒绝吃到假粉条，而且不吃那个散的了、哎、咱们就改吃大品牌，吃的放心的，而且还得是山药粉条哈、啊
6: 哎、
7: 而且还得是啥呢，保证是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的，还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你说咱这个档次一下就上来了是吧，
6: 哎，是跟外边买的这个粉条完全就跟大家讲没有可比性、啊、
7: 哎，那这真假粉条怎么分辨啊，
6: 啊，
7: 你得教大家怎么分辨真假、
6: 这个、
7: 是吧，
6: 对，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所以说就要教大家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好粉条，什么是不好的粉条，
7: 什么是加东西的是吧，
6: 哎，对，而且这个方法、啊、适用于其他的粉条都可以啊、
7: 嗯、
6: 首先就是看颜色，咱们这个粉条都是山药粉条的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它跟假粉条不一样，真正的山药粉条它颜色是不透明的，是微微发黄的，
7: 对，透明的就加东西了、啊、
6: 哎，对，它是接近淀粉的原色，微黄的啊。二是煮，好粉条的话它久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还强，好的粉条都是很容易吸汤汁
7: 入味
6: 儿
7: 啊、
6: 嗯、那有的粉条一煮就碎了，
7: 那就不是好粉条，
6: 对，还有的怎么煮都不碎，
7: 那就加东西了、
6: 啊、哎、
7: 嗯，
6: 但是你要吃起来的话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那这都不是好粉条啊，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胶类和明矾啊，
7: 对，咱今天带来的就是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哈，
6: 无添加，
7: 对，没有添加，零添加的啊，然后一包是这个半斤，然后市面上是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6斤12袋，如果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再送12袋，一共是24袋，足足12斤，还能全都带回家，而且我们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只有前20位才有，记好电话啊，抓紧时间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听众电话啊，
6: 好，2号线的6999，你好，
7: 久等了啊，
6: 哎，订购吗先生，
8: 对，
7: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6: 嗯，4号线的3114，你好，
7: 订山药粉条是吧，
8: 哎，对呀、
6: 啊，哎，
7: 好
6: 嘞，
7: 订
6: 购成
7: 功了啊！大家等电话行了。
6: 啊、嗯，好嘞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啊，您是啊，从小就吃粉条，但是咱们没吃过这种带品牌的，
7: 还是手工制作的，
6: 带包装的啊！就这个山药粉条，您拿回家就能看到
7: 干干净净的，
6: 就是粉条当中的精品和高端，
7: 嗯，
6: 你就能看到了啊！而且有个透明窗口，你看都是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啊！而且我们小袋包装，你更容易储存，一袋是半。金装的，打开之后啊，我们两顿吃完啊，非常的干净又方便啊。
7: 关键分享给别人啊，亲戚朋友啊，家人啊，也很方便。
6: 分给他们几袋是吧？啊，我们一共199块钱，24袋呢，每袋半斤装，一共是12斤。但是只有前20个订购的朋友才能享受买12袋送12袋啊，也就是买6斤送6斤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您抓紧时间抢占名额。
7: 对，一共就20个名额啊，现在已经出去了5、6个了啊，还剩13、4个、嗯。所以说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我们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
7: 对，
6: 一共是24袋，整整12斤，只要199。我们拿回家这粉条囤起来，您做小鸡炖蘑菇、红烧肉炖粉条、粉条馅的包子、饺子，或者是凉拌上
7: 菜包子哈。
6: 对对对，或者是您在家自己自制锡纸花甲粉、酸辣粉，是不是比还在外面小摊上吃要放心的多了？
7: 对，记好我们的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来，2号线的0962这位朋友抢购成功了啊！4号线的0713，你好，哎，0713这位朋友你好啊，
9: 哎，
6: 订购是。

0: 哎，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啊，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了，跟您说一声再会。二号线的3006，你好。
0: 是我吗？
1: 哎，是您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0: 订购，对，给我来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五号线的1999，你好。
2: 你好，我来一份。
1: 哎，好嘞，订购啊，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等我们客服电话啊。四号线的6677，你好。订购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我们迎进五号线的6406，你好。
3: 你好，帮我订购一盒呗。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这位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4: 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我们是省内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
1: 哎，好，我们迎进四号线的6386，你好。
5: 哎，
1: 订购吗，先生？
4: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五号线的8117，你好，
4: 订购吗？
1: 订
4: 上一份条是吧？
1: 哎，
4: 好嘞，订
1: 购
4: 成
1: 功
4: 了
1: 啊！
4: 跟大家说一下啊，场内现在占线，如果你还想抢占名额，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是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这个买6斤送6斤，12斤，这个199块钱给你免费送上门的啊！1650431100，1650431100，然后我们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嗯。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4: 继续接场内电话啊。
1: 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喂，是我吧？
1: 哎，
4: 是
1: 您，订购吗？
0: 我吧上次订条我买了一份儿，买了一份我给我看挺好的，就给对门送点
1: 都分出去了，是不是？
4: 对门吃的香不香？
0: 对门吃的说挺好的，说那要再有的时候给我订一份儿，我给他给对门订一份儿。
4: 但你上回订肯定是说买12袋199，没送12袋，是不是？
0: 没有，
4: 对吧？这今天是买12袋还送12袋，才要199，这回掏上了啊，赶紧整啊！
1: 哎，好嘞，订购成功了，我们等电话就行了。六号线的5143，你好。
4: 喂，是你？哎。
8: 我订3样粉条啊。
4: 好嘞，订
1: 购成
4: 功
1: 了
4: 啊，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别看是24袋，但是一袋才半斤。
1: 嗯，
4: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半斤，如果你家里俩人开一袋一顿就造了了。
1: 嗯，
4: 然后呢这个你关键是你不能，你像刚才那阿姨说的，她送给对门几袋，你得拿出去分享啊，给你这个家人哈，这个爸爸妈妈带一份。老丈人老丈母娘也不能落下，
1: 哎，
4: 对不对？家里有兄弟姐妹的都给他备不上。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买到吃到假粉条，对我们的身体简直这个危害是太大
4: 了。太多
1: 了
4: 啊。
1: 对，你要是长期去吃的话，尤其我们东北人经常吃炖菜，经常吃这个粉条，
4: 嗯，
1: 那累积下来的话，那个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4: 对，就是
1: 说
4: 那个铝中毒了嘛。
1: 哎，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吃着放心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啊，
4: 对，大品牌的啊。
1: 其实跟大家讲啊，在我知道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以前，我也是没吃过山药粉条的，也听说过，但感觉哎妈，这玩意儿得挺贵呀！你想想，那铁棍山药
4: 就多贵，再磨成粉，再给你那个做成粉条，那工序老多了。
1: 对，你想想，就那个山药就得10几块钱一斤，你就别说，就全都给它。制作
4: 成
1: 那个
4: 粉，然后再做成粉条，
1: 对，那更贵呀。这个山药粉它用起来可是山药的精华，关键你市面上不好找，几乎没有卖的，找不到。在我们这儿，您能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还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绝对好吃啊！您可能吃上就知道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然后这么能吸味的粉条，关键是比一般的粉条有营养，还比您在市场上看到的健康卫生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就可以了，只有20个名额，是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的啊，一共是12斤啊，那么24袋12斤，每一袋都是半斤装的啊。
4: 对，而且保证
1: 打电话就可以了。
4: 对，保证全是纯手工制作哈，无添加的啊。而且跟大家说，现在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现。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啊，您是啊从小就吃粉条，但是咱们没吃过这种带品牌的，
0: 还是手工制作的，
1: 带包装的啊，就这个山药粉条您拿回家就能看到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粉条当中的精品和高端，你就能看到了啊。而且有个透明窗口，你看都是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啊。而且我们小袋包装你更容易储存，一袋是半斤装的，打开之后啊，我们两顿吃完啊，非常的干净又方便啊。
0: 关键分享给别人啊，亲戚朋友啊，家人啊，也很方便。
1: 分给他们几袋是吧？我们一共199块钱，24袋呢，每袋半斤装，一共是12斤。但是只有前20个订购的朋友才能享受买12袋送12袋啊，也就是买6斤送6斤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您抓紧时间抢占名额。
0: 对，因为我们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来，迎进4号线的7751，你好。哎，7751这位朋友订购是吗？
2: 啊，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等我们的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来，迎进2号线的3600，你好。
3: 你好。
1: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3: 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哎，今天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主要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太诱人了啊！5800，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份。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我们的客服电话，然后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迎进6号线的7022，你好。
5: 你好。
1: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5: 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我们是省内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好，迎进2号线的1608啊，1608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对，还有5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再报一遍电话啊，咱们省内都可以免费送货上门的，所以说听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好，迎进4号线的3033，你好。
6: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先生？
0: 好
1: 嘞，好
0: 嘞，订购成功了啊！还有4个名额，现在就比手速的时候了啊！
1: 哎、数着在卖啊哈。关键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你想想，199块钱，我们买12袋送12袋，一共是24袋，总共12斤的量，只要199。咱家里就是今年是不是得囤上点儿？
0: 对，
1: 哎，就是趁着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关键是山药粉条，你在市场上买那个散粉条，一斤还得多少钱呢？是不是？我们是。每半斤给您包好了，哎，足足的24袋免费送到您家，您看好了，哎，我们再收货就可以了。
0: 对，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宝珍堂品牌的，看看我们是不是来自陈吉的这个山药制作的哈，而且你能看到这个山药粉条在里边干干净净，特别好哈，比你市场上买的那个散的要好的多得多啊。
1: 而且我们就是东北人常吃粉条嘛，就像我全家都爱吃啊，你一周咋吃个1-2回啊？
0: 对，所以说今天哈199买6斤送6斤，足足24袋免费送上。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线，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好，迎进5号线的8211啊，8211的杨先生，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对，
1: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了。
0: 对，还有2个名额了，但是咋的呢？没事，我跟柠檬你商量商量，能不能跟您陈吉镇啊、太楼村商量商量，再给咱们再整点。
1: 说实话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今天订购真的很火爆，我就只能从外地再调点货，
0: 从外地再调点，你不管你从哪儿调，反正
1: 再调10份行吧？
0: 再调10个名额哈，10个名额还是199，买12袋送12袋，
1: 对
0: 吧？
1: 对对，因为我都是我最亲爱的听众，不能区别对待，是吧？
0: 对，再给大家补最后10个名额，真真正正最后10个名额了啊！199买6斤送6斤，足足12斤，而且是保证是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宝珍堂大品牌的，保证零添加，每袋是半斤的，足足24袋，我们省内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再给大家追加最后10个名额，大家先把名额占上，我们免费送到家，你看到了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迎进4号线的5125的这个女士啊，5125您订购成功了啊，等电话就可以了。2号线的5345，你好。
7: 你好。
1: 哎，订购
0: 山药粉条哈。
3: 对，
1: 好嘞，
0: 好嘞，
1: 进步成功
0: 啊！我们免费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吉林城内的，听着我们节目了，打电话占上名额了，我们都可以给你免费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哎，
0: 如果你还想订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纯手工制作，保证零添加的哈、啊，然后赶紧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七个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还有最后七个名额啊！
1: 哎，就是这个粉条，您如果在市场上看到的话，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就用那个塑料绳捆起来的，是不是？
0: 哎呀，那
1: 哎，长短不一的，然后歪七扭八的，扭扭巴巴的。
0: 关键是咋的，在那接灰呀、啊？
1: 对，还接灰。然后我每次都看到的时候，我都想，哎呀，这粉条健不健康？是不是那个纯红薯粉做的呀？是不是纯那个土豆粉？这咱们说的土豆淀粉做的呀？
0: 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哎，根本看不出来，有没有添加剂，完全都不知道啊！而且就像你说的，买一台是不是、啊、在那接灰？哎呀，所以说我当我看到宝珍堂品牌这个山药粉条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心头爱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0: 对，贼招心啊，
1: 对，而且还是给您用山药啊，而且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
0: 啊、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真的是煮完以后我们吃过，那是真香啊，干吃都香啊、
1: 哎、对对，就是这个粉条好不好吃绝对影响你整道菜的一个口味啊，
0: 对，
1: 虽然说粉条好吃，但是你要用那种有添加剂的粉条，你吃起来就整个菜的口感都下降了啊，
0: 对，你看咱医生都建议嘛，说糖尿病人少吃米饭和面条、
1: 嗯、
0: 多吃山药，应该多吃山药，对吧、
1: 嗯、
0: 但是啊、哦、我跟你说，吃山药你不能上市场买的散的，你就得吃这个山药粉条，然后拿这个山药粉条、嗯、我跟你说当这个主食吃就没毛病，而因为咱们你要正常吃普通粉条你当主食吃它不香啊，
1: 对，
0: 但是山药粉条你当主食吃，一个是口感特别的爽滑，然后这个 Q 弹软糯，关键是它吸味复味性特别强，你随便煮一煮往里弄点调料啊，或者整些卤子放里头、
1: 嗯、
0: 你就特别香，就特别好吃哈。
1: 嗯，那你在市场买粉条的时候，我还怕就是怕添加这什么食用胶，
0: 对，
1: 因为我自己深有体会啊，就是有一次我吃完那个粉条之后，觉得特别不好消化。
0: 对，我也发现过，就是在外边吃粉条发现有不消化的情况、啊、
1: 对，然后那个怎么煮它都不怎么碎啊，或者是特别容易粘锅那种啊，你大概率就是买到带食用胶的、
0: 嗯、
1: 但是宝珍堂品牌这山药粉条你买回家之后你一煮筋道有嚼劲儿，不容易碎啊，为什么？它就是陈吉铁棍山药粉去制作的啊，它粉性十足，非常耐煮，你要搭配任何调料去炒啊去炖呢、啊、都能很好的入味，因为就是纯山药粉条，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简单那就是好的啊，保证是陈吉的铁锅山药制作、
0: 嗯、
1: 而且是手工制作，因为只有手工制作才能最好的保留山药的
0: 营养、
1: 啊、营养
0: 还有味道哈，
1: 味道啊，机器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的，每一道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看着就是干净卫生又整齐，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0: 嗯、
1: 我们迎进五号线的这位5817，你好。
2: 这个粉条怎么个订法啊？
1: 哎，
0: 现在就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留下地址就行了啊。
1: 嗯、
0: 好嘞，等电话就可以了、
1: 嗯，
0: 保持电话畅通啊。
1: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最后柠檬追加了10个名额，也剩最后3个了啊。
0: 对，今天最后3个名额，199块钱，买6斤送6斤，足足24袋，让您带回家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省内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
0: 对，
1: 一共是24袋，整整12斤，只要199。我们拿回家这粉条囤起来，您做小鸡炖蘑菇、红烧肉炖粉条，粉条像是包子、饺子，或者是凉拌
0: 菜包子哈。
1: 对对对，或者是您在家自己自制锡纸花甲粉、酸辣粉，是不是比还在外面小摊上吃要放心的多了，
0: 对，包括你当主食就煮熟了以后，你整点卤子或者说往这个汤汁里边放点料、
1: 哎、
0: 你一吃都老香了，因为它特别入味啊，关键、
1: 哎、
0: 口感特别的爽滑啊、
1: 哎、
0: 场内我看又占线又满线了，
1: 对，
0: 现在还想要订购的最后2个名额打场外，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再给大家开通最后10分钟，这2个名额你去抢，然后开通10分钟的时候你要打占线，没事你就持续的拨打，
1: 所以说您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啊！
0: 还有最后2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4: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本周降雨天数多，8月17号将迎来大雨，雨天路面湿滑，出行要常备雨具，驾车减速慢行，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东风。长春市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8度到27度；四平多云，17度到27度；辽源多云，16度到26度；通化小雨，18度到28度；白山小雨，17度到28度；白城多云，16度到28度；松原阴，18度到26度；延吉小雨，20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1度到26度；长春雷阵雨，18度到25度。奔跑去寻找答案，谁 come on baby。 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省社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温馨告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12个月内至少应完成一次领取待遇资格认证，逾期未认证将暂停发放待遇。延吉西站至延吉网红弹幕墙免费公交直达，服务时间每天的8点起一直至高铁末班车结束，最晚可以延至23点整，发车模式是客满即发，坐满就走。

2026年8月6号，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工作，被选入十个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已通过省委依法治省办面向社会公布。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男63周岁，并依托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系统升级改造，实现从业资格年龄信息自动识别、自动适配，全程实行免申请、免材料、零跑腿办理模式，惠及全省61.1万名出租汽车驾驶员，切实保障吉林省大龄群体稳定就业增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幸福感。四平市人民政府于8月12号起启动2026年盛夏消费季第三轮汽车消费券促销活动，出资200万元，面向全体在平及域外来平人员，在活动时间内，对在指定企业购买不同价位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按购车价格分档给予500元至6000元不等的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青春展风采，意韵迎大冬系列演出上新，8月14号、15号，也就是今明两天，以剑为笔谱写热爱钢琴经典作品音乐会将在长春人民艺术剧场浪漫奏响。8月14号，从莫扎特到黄河；8月15号，从弗朗克到普罗科菲耶夫，多位青年演奏者将接力登台，为春城乐迷呈现跨越古典、浪漫与现代的钢琴艺术盛宴。两场音乐会旨在为青年钢琴才俊提供展示平台，同时以高品质古典音乐迎接即将到来的2027长春大冬会，体现40句好是长春的城市文化活力。演出时间是8月14号19点、8月15号15点。盛夏时节，南湖和风拂面，碧波漾漾，为丰富市民游客游园体验增添湖畔游玩意趣。近期长春南湖公园于荷花池、四亭桥沿线片区新设网红打卡相框、水生植物科普标牌两处便民特色设施，一边可供游人驻足停留定格荷塘胜景，一边详解水生植被知识，让大家沉浸式赏荷观景之余，近距离解锁湖畔植物奥秘，实现休闲游玩与科普研学双向兼顾。8月12号，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的员工谢东升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吉林省第218例、中华骨髓库第236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自己的爱心为陌生人续写了生命的篇章。

近日，长春植物园正式对外开放，至此，长春植物园、百花园、百草园实现连片成网，互联互通，城市南部勾勒出一条生态休闲长廊，三座公园串珠成链，进一步优化城市生态布局，丰富市民休闲游憩场景。三座公园定位清晰，错位互补，形成一园一主题、三园一体态的绿化新格局。百草园以草本植物展示为核心，融入书香人文景致，兼具科普教育与休闲游览双重功能。百花园主打精品花卉观赏，汇聚数百种特色观赏花木。长春植物园侧重林木培育展示与本土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园内植被繁茂，生态禀赋丰厚，三园景观相融，业态互补，能够全方位满足各年龄段市民游园观光、体育健身、户外休闲的多元需求。日前，悠游吉林微博正式官宣乌兰图雅花开四季演唱会长春站定档11月21号19:30演出，地点为长春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日前，大麦网、猫眼等 APP 已正式开启售票通道，票价在180元至980元不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8月12号，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展，发现该岩画早于著名的沧源岩画，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前至距今约4220年。8月12号晚，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凤凰中心隆重举行。本届盛典共授予8位来自科学、艺术、体育等领域的杰出代表：中国演员辛芷蕾与张伯礼院士、张艾嘉、徐梦桃等各领域翘楚同台接受荣誉。8位获奖者以荣耀揭晓，他们分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艺术工作者与影视创作人张艾嘉，中国著名艺术家、绘本插画家、作家蔡高，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陆朝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历史首位卫冕冬奥冠军徐梦桃，中国演员辛芷蕾。甘肃连霍高速鸳鸯服务区开水间英文标识误译为 Open Water Rooms 引发热议。甘肃省高速公路服务集团8月12号通报，已拆除错误标识并致歉，将全面排查所辖服务区标识标牌，建立先审核后上墙的长效管理机制。

8月11号，有网友发视频称，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公示牌上存在多处文字错误，引发网友关注。8月12号，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称，在收到网友反映后，已第一时间将存在错字的标牌撤下，并表示将于当天重新核对文字内容，制作新的公告牌。

0: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联程票的一段影响受影响后，那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可免费享受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折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业绩的带动下，叠加家庭型租客、换租等需求推动。在上海、深圳近几个月租金迎来上涨，今年三月以来，上海市住宅租金已连续五个月出现环比上涨。业内人士表示，近期上海租赁市场量价齐升，一方面源于毕业季陪读季需求的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受到二手房市场企稳的带动。七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约2.3万套，同比上涨19%，并创下五年同期新高。深圳七月租房市场的成交量创下2019年以来同期新高，为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深工作，深圳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等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多重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据研究机构统计，七月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19.6%，而且市场成交热度高于去年同期，同比增幅为2%。

暑期社交平台上推荐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越来越多，一些未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大量游客奔赴。在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8月5号下午，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早在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据新华社消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UNCCD 官方发布的声明表示，这一任命旨在肯定苏翊鸣令人鼓舞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通过体育赋能年轻人的投入，同时认可他在推动韧性建设方面日益凸显的影响力。无论是在赛场之上还是赛场之外，拥有这一新身份的苏翊鸣将与 UNCCD 携手推动青年和体育社群参与土地保护与修复，倡导韧性不仅源于坚持与决心，更在于守护维系生命、生计和体育本身的自然环境的理念。

嘴馋，总想吃东西，感觉吃不饱，这些经常被认为是管不住嘴，自制力差。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张鹏表示，这很可能是胃被撑坏了。在儿童青少年阶段，过量饮食或者经常暴饮暴食，容易将胃撑大。即使已经吃了很多食物，大脑仍然感知不到饱腹信号，持续处于脑饥饿状态。这种状态会进一步促使患者不停地摄入高能量食物，从而增加肥胖的风险。一些重度肥胖患者的胃容量甚至会被撑到正常情况下胃容量的3到4倍。张鹏建议，吃饭时一定要控制好量，细嚼慢咽，每顿饭时间要控制在15至20分钟。若吃得太快，大脑容易收不到饱腹信号，从而摄入过多食物。若胃已经被撑到失去弹性，无法复原，部分肥胖患者可以考虑做减重手术。

西班牙在当地时间12号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观测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说，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

塔拉戈纳观测。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早早开始抢购日全食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库存已耗尽。尽管法国不在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内，但西南部部分区域太阳被遮挡的比例接近 99.8%， 视觉效果依旧十分震撼。在巴黎，当地民众排队抢购日全食观镜，部分药店已经断货。

据湖北日报网8月13号消息，苹果计划将现有全部 iPhone 机型以及下月即将发布的新机价格统一上调100美元。同一消息源还暗示，苹果 iPhone 18 Pro、苹果 iPhone 18 Pro Max 和苹果 iPhone Ultra 的发布会将于9月8号举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54，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